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爸，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上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3: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4: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lan sekarang!
5: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6: Hati-hati!
3: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7: 诶，我想吃福建面。
8: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7: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9: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10: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11: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10: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2: 欢迎光临，
10: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3: 欢迎来我的家，
14: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5: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8点14分。你好，我是郑业。
16: 早上，我是舒林。
15: 那么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这个是电影里的一句对白哈。做人如果没有梦想的话，和一条咸鱼没有什么两样哈。不晓得正在听节目的大家有没有自己的一个梦想或者是理想呢？为什么会今天要问这个问题啊？主要就是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报道，也是要今天早安民调呢和大家来聊一聊的。你为了梦想，你愿意冒险到什么程度呢？那主要呢就是看到了这位来自日本的海洋冒险家，他叫做枯阳千一。那么他昨天哦，他就庆祝了88岁的生日哦，而且他已经是夸下海口啊，他要再度挑战单独驾驶帆船横跨太平洋，而且中途是不靠港哦，他希望可以刷新个人在2022年达成相同的壮举时所创下的全球最高龄纪录啊。
16: 那刚才你提到2022年嘛，就在3月27号的时候，当年他以83岁的高龄从旧金山起航，耗时69天横渡太平洋，并在6月4号抵达目的地，被健力士世界纪录认定是全球独自驾船横跨太平洋最年长的人。
15: 所以啊，他现在要夸下海口了，他已经宣布他要在明年的3月啊，从美国的旧金山起航前往日本啊。那么如果是整个航程是很顺利快的话，会在5月底抵达日本哦，也就是要2个月的时间。对于他88岁再度挑战单独一个人在太平洋航海啊，他说这个念头哦，犹如岩浆般喷发。他就说希望大家为他加油啊！不晓得大家的脑海当中有没有哪一些梦想啊？就如这位长者一样啊，你这个念头啊是在你的脑海当中呢，犹如岩浆般喷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理想吗？欢迎大家跟我们说。 说一说啊。
16: 嗯，不过呢，实现梦想理想呢，它可能是需要考量一些风险的啊，或者是必须要考量其他的因素。譬如说像这一名枯江千一啊，他就说他要挑战呢，必须获得他的老板的许可。
15: 哎，
16: 啊，他说的老板就是自己的太
15: 太
16: 啦。
15: 太
16: 太啊，庆幸的是他太太一直都很支持他，因为有些梦想他可能会有实际的风险，譬如说你会有生命的危险呐，
15: 是啊，
16: 啊，或者是有一些梦想，它可能会有其他的，譬如说财务上的风险呐，你未来的不确定性啊等等的，所以你愿意为梦想而冒多少的风险呢？
15: 嗯，对啊，所以你的为了这个梦想啊，你冒险的那个程度啊，可以到达哪一个程度哈？就是给大家四个选项吧。你觉得再危险，我为了这个梦想，我还要去达成的。就像刚刚提到这个新闻当中的这位主角哈，88岁的长者啊，枯江千一，他为了这个梦想啊，他88岁高龄，还是愿意一个人横渡太平洋。你想象一下，一个人在海中央，漂2个月，而且你在那个帆船，我们都知道帆船它不大，它不像那个游轮，它也不像渡轮这么大，它也不像那个快艇这么稳，这个帆船哦。要在那边待2个月啊，这个真的是再危险他也觉得值得。第二个就是你接受风险，但是呢你会做好万全的准备。
16: 我相信他是有做准备的啦，因为他之前曾经有一些的经历嘛。那对于这些所谓的有经验的人，他曾经做过这回事情，那他更加的理解他需要做什么的准备。
15: 是啊，
16: 我们说管理风险嘛。
15: 是，所以他应该是做好了所有的这些风险管理之后呢，他觉得诶，他其实在文章当中有提到哦，虽然他觉得啊自己近这几年来他的体力诶不再像以前这么好，但是他最近这几年啊都没有生病，所以他觉得诶，经过了这个风险的衡量之后，他认为可以去追求他的理想，他的梦想哦。那么第三，风险太高了，我不愿意尝试，我就放弃了哈。这个是第三点。那第四个呢，就是啊，我年纪大了，不值得去冒险。所以不晓得大家为了自己的梦想，你愿意冒险的程度会到哪一个指标呢？欢迎大家跟我们说一说吧，0111701-8289。

0: 一票。
1: 欢迎回来，刚刚听过的歌曲是胡彦斌的你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你好，我是郑烨。
2: 咱我是树林。
1: 那么今天的话题啊，主要就是要和大家聊啊，为了梦想你愿意冒险到什么程度呢？啊，我们很常都说啊，做人要有梦想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梦想呢？还是像刚刚胡彦斌的这首歌，我只拥有当下就好了呢？
2: 嗯，那你自己曾经为梦想做出什么样的牺牲，或者是冒过什么风险呢？
1: 风险倒是没有啦，牺牲的话应该是说牺牲时间吧，因为之前工作了之后，然后就有一个梦想，就要当上主播，那可以说是一个理想吧，可能不是梦想哦。但是无论如何都好啦，就是我当时的一个理想或者是所谓的梦想，当主播的时候就是牺牲自己的时间去把语音学好，然后把这个新闻工作给他做好，包括这些编采能力如何去提升自己啊。
2: 嗯，那对我来说呢，我觉得冒过最大的风险就是职涯的转换，对我来说是挺大风险的。首先就是财务的考量，我们所谓的到底这个梦想能不能够让你果腹啊，就梦想跟面包之间的选择，
1: 是因为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2: 对呀，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也不是一个秘密啦，媒体行业其实你说要靠这份工作而让自己有丰厚的收入，确实是有一点挑战啊相较于一些专业的所谓的职涯的发展。而且过去如果说我之前的那份工作的话，它比较能够规划，可能我可以规划说两年之后、五年之后、十年之后，我是不是要有拥有自己一个一家的事务所啊，还是什么？可是你说在媒体行业很难说，我要拥有一家媒体公司啊，
1: 除非是自媒体。
2: 对，现在可能那个可能性
1: 比较高了，
2: 比较高。以前我们还走就传统媒体的路线的时候呢，比较不可能说拥有自己的媒体公司的嘛。
1: 对啊，除非你是那个媒体大亨，然后向政府申请这个牌照啊等等之类的，其实那个也是有一定的一个难度啊。
2: 再来呢，就是还有什么风险呢？有时候你去实现理想或者是梦想，你也需要考量到家庭跟责任啊。当时候呢，我的父母是不太支持的，所以其实有冷战一段时间，所以也某程度上呢，牺牲了关系嘛，那段时间呐、
1: 啊，我相信跟家人的关系闹僵了一点点。
2: 如果有家庭的人，就是自己的家庭，有太太有孩子的人呢，可能考量就会更多了。譬如说，他想要换一份工作也好，他也要考量说，哎呀，我能够是否可以养家？如果我不成功的话，怎么办？我的另一半，我的孩子怎么办？又或者是他要做一些真的具有所谓的physical risk，就是他会有可能受伤，他可能会失去性命啊的这个风险，哪怕是很低很低，他可能也要再三考量。包括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就连搭飞机这件事情也让他考量很多，甚至他会安排他们即便一家人出游也不会同坐
1: 同一班机。
2: 对，他们担心如果是同一班班机的话，尤其是夫妻
1: 是
2: 在同一趟班机的话，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孩子怎么办？
1: 是
2: 考量到这么的周到跟细微耶。
1: 所以其实啊，就像刚刚苏林说的，他提起这个工作职业生涯，我记得当初我刚刚入行的时候，有一位前辈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进来这里工作这个薪资在当时看起来是蛮不错的，但是如果相比起其他行业的话，他说你几年之后你就会知道了。我现在终于明白终于明白他说的这句话，就是如果你是在私人企业或者是任何的一些企业界工作的话，那个起薪他可能没有很高，对于一名刚刚毕业出来的大专生来说，但是当他工作了几年，经验累积了之后，他从一家公司跳到另外一家公司，他的经验呢、就会成为他这个薪资的一个垫脚石。但是在我们媒体的这个行业呢，薪资这个部分可以说是不会太丰厚，但是呢，可以果腹啦，可以吃得饱。但是如果是大富大贵的话，这个行业呢，还值得考量一下。
2: 我想每个人都有理想梦想，但是有很多人面对梦想的时候却不敢冒险啊，主要是因为我们 担心会失去原本的稳定，或者是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其实在心理学呢也有解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Daniel Kahneman 就提出，人类对损失的痛苦感受大约是获得同等收益快乐的两倍，就是比起我们得到什么，我们更害怕失去，这就是损失厌恶的原理，而让我们在梦想前却步了。
1: 是，欢迎大家继续把信息发送进来，0111701-8289，谈一谈吧，你为了你的梦想，你愿意冒险到什么程度？还是你会像下来这首歌曲一样，做个逍遥仙就好了？

0: 零票，一人一票。
1: 其实说到梦想这回事啊，有的人的梦想呢其实是很简单的、一家人幸幸福福的一起过生活，它也是一个梦想啊。
2: 那其实呢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啊年纪大了还在追梦的事迹，就跟你说说几个吧。那譬如说在美国的这个摩西奶奶，她76岁才开始画画耶，之前她只是一名普通的农家妇人啊，但是因为关节炎没有办法缝纫，她才拿起画笔。她在80岁的时候在纽约举办个展，一生创作了上千幅画作，成为美国知名的就是画家。那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我们吃的这个炸鸡哈、它的创办人 Colonel Harlan Sanders， 他其实也是在60多岁的时候才带着他的炸鸡配方啊去说服各地的餐厅，也被拒绝了好多次，最终成功创造了他的所谓的炸鸡帝国。而另外呢在中国有个叫中国最帅大爷王德顺啊，如果你搜寻一下你可能在网络上有看过他的脸庞，就是他的头发，他有一头就是很苍白的白色的长发，还有胡子啊。这名老爷爷呢，他40多岁才开始学英语，50多岁踏进健身房，79岁的时候在北京时光周走秀，所以呢他现在还是非常的看起来所谓的老当益壮啊、也成了大家一直议论或者是一直非常欣赏的一个对象，都希望自己年纪大了还勇敢追梦。
1: 除了刚刚舒琳提到的几位啊，我相信如果有看过这部电影《魔方小姐》，也就是我国的奥斯卡影后杨紫琼所主演的这部电影啊，她其实那个真实原型的这位主角哦，她是一位退休老师，她叫做赵文英啊，她也被称为是魔方奶奶。其实她开始拿到这个世界纪录的时候啊，他是58岁哦，他从零开始来学习玩这个魔方。所以其实年龄它并不是一个阻碍我们追求梦想的一个问题啊，或者是一个绊脚石等等的。只要我们有梦想，无论我们现在几岁都可以去追逐我们的梦啊。那我们就来读一读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哦。这位是来自八达岭的桂莲，他说他的梦想很简单，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开开心心，最重要就是活到老能吃能走。诶，这个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个理想或者是梦想啊，因为身体健康能够活到老真的很不简单啊。
2: 这位朋友不晓得要不要念他的名字呢，我是担心他老板听到了。他说他的梦想就是好好的睡一场，发个好梦，宁可冒险睡多点，也不想准时上班。
1: 再来是麻坡的志伟啊，他的梦想啊比较搞笑啊，他说他冒着失去自由自我的风险，梦想就是要结婚
2: 啊。不过结婚有个伴，有个人所谓的跟你分享快乐与悲伤，它也是一种得到吧。
1: 对、
2: 我们经常会说哈，有得有失嘛。
1: 你可能失去了那个单身的自由，但是你多了一份就是陪伴的快乐啊。这位是3531的朋友啊，他说拼命赚钱创业，结果失败了，负债累累。现在呢，每天工作之余还要开网约车18到20个小时的疲累，他说很难形容这个心情啊。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愿意和我们分享他失败的经历哦。因为呢其实很多所谓的失败者啊，他们都是自己承担的，而我们在媒体上或者社交媒体上一般上看到的都是别人光鲜亮丽的那一面。
1: 对啊，
2: 所以虽然刚才我们提了很多例子，说高龄追梦啊，或者是勇于实现自己的理想的这些励志故事，但是呢我们往往忽略了幸存者偏差是什么呢？我们只看到了成功者的光鲜，却忽略了更多人是失败的。那因为我们一般上对于这些逆袭啊反常识的故事会更加的关注，反而可能没有人去报道或者去关注那些失败者的经历，所以呢往往这些失败的人没有被看见，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哎，这条路行得通，或者是只要敢于梦想就一定会成功。但是这世界上有一定的事情吗？
1: 其实没有一定的事情，但是却是有一些事呢，只要我们一直坚持着，它或许是你的对呢。好，欢迎大家继续留言，011-1701-8289，歌曲回来，我们念出你的留言。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4: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5: Hello, Telekomisi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lan sekarang!
6: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4: Hati-hati!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7: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8: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9: 为了梦想，你愿意冒险到什么程度啊？我们来听听吉隆坡的 Daniel 怎么说。
10: 主持人大家早安，我个人认为必须承担一定的风险呢。如果你的梦想我们个人觉得是值得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承担这个后果了，有必要的风险后果。如果不愿意承担的话，那就不要去冒这个梦想险了。
9: 确实啊，我们如果是真的自己为了自己的梦想的话，我们就要做好那个心理准备哈，就是要去冒这个险啊。无论那个风险多大的话，你为了你的理想，为了你的梦想啊，我觉得是需要坚持到底啊。
11: Belinda 也是说一定要努力去追梦，他想要什么就去学习，之后他也创业，40多年后退休了，现在还继续努力学习，不要被淘汰。
9: 那这位是麻坡的美英啊，他跟刚刚的麻坡的这位志伟啊有点一样哦，他此生最大的梦想呢就是结婚哦。他说他冒着一定的风险把自己嫁出去了啊，其实这和他原本梦想着过自由的生活严重不符哦。但是无奈的，当爱情靠近的时候，
11: 是不是要播一首歌《当爱在靠近》
9: 他臣服了。
11: 我觉得确实除了是职业生涯，我觉得爱情无论是踏入一段关系，尤其是婚姻，它的风险是更大的。那职业生涯还说我可以去规划，
9: 对啊，
11: 去想象，或者是慢慢的去摸索。可是婚姻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当然我们双方许下承诺的那一刻，当然是对彼此是很多的信任的，很多的爱的。但是谁知道10年20年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对方会不会变心，我们的生活会走到什么样的一个面貌。
9: 是啊，因为其实我们面对工作我们可以很理性，但是你面对你喜欢的人，面对爱情的时候，你就变成很感性了。所以往往有时候做的一个决定，这是要我们说白头偕老嘛，是要携手共度一辈子的事情啊。
11: 是，
9: 所以很多时候真的像这些听众说的，真的是结婚会不会是真的是冒一个很大的险呢？
11: 当然我们在媒体或者社交媒体上啊，看到都很多这些成功的事迹，当然是非常激动人心。同时呢，我还想要多补充关于幸存者偏差哈，有几个真相可能是我们比较少去理解，或者比较少去谈论的。首先呢，就是破釜沉舟的失败者是无声的。那项羽破釜沉舟称了千古的美谈，是因为他打赢了，可是在历史长河中有几千个选择了破釜沉舟却战败的将军，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呀。所以呢，在商业或者是梦想的领域，破釜沉舟的结局啊，有些并不是逆袭，而是彻底出局的。再来，我们谈到很多高龄的追梦者啊，他们往往呢是有一些 他们过去经验的累积，或者是他们财务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安稳的情况，那他们才可以后顾之忧的去追梦嘛。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说的，除了是要勇敢追梦之余，我们也要认清真相，去评估这些风险，才能够为自己搭一座通往未来的桥。那冒险是一种选择，学会管理风险也是非常重要的。
9: 好了，今天的这个早安民调啊，聊梦想啊，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吧。最后呢，就送给大家薛秉进的这首歌《遇见十年后的自己》，希望大家遇见十年后的自己啊，都过得非常的幸福、快乐和开心。
12: 坚持是否能达到我的梦想，你让我继续的坚持走下去。
13: 十年后你结婚了吗？过得好不好？是不是一个女强人？你真的希望我是一个女强人赚大钱哦？
12: 你说过很多东西要做，趁体力还有脚力还有的时候，所以十年前你就说过你想上中国的黄山、九寨沟还有西藏。十年后的你都做到了吗？
14: 我的成绩好吗？爸爸妈妈健康吧？
12: 十年后的你一个人吗？在哪里生活？梦想完成了吗？
15: 十年后就由你来回答十年前的问题吧。

早上九点，首相呼吁东协检讨和改善现有机制，处理跨境烟买问题。教育部关注家庭关系在教育生态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以色列扩大国有土地范围，纳入约旦河西岸48英亩土地。萨拉马利谢马丹尼，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斯里安诺伊布拉希姆说，为解决越来越令人担忧的跨境烟买问题，东协需要检讨和改善现有机制。提到来自印尼的烟买，他说烟买情况已影响人民的健康和日常生活，烟买问题已带到东协阶段讨论。截至昨天，尽管陆路及空中灭火行动过去几个星期以来都在持续进行，印尼六个重点地区仍有接近900公顷的森林及土地火灾还没有被扑灭。印尼国家灾难管理机构灾难数据资讯及通讯中心表示，西加里曼丹、中加里曼丹、南加里曼丹以及廖内、占卑和南苏门答腊共有近1500公顷土地发生火灾，截至目前已有超过550公顷成功扑灭。当局已调派超过40000名人员展开地面灭火行动，而空中灭火行动则在受影响地区投放超过300万公升水，同时展开人造雨行动。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计划 PISA 成绩显示，马来西亚教育体系拥有稳固基础，尤其是在科学、阅读、计算思维问题解决能力及教师支持方面表现良好。教育部长 Datuk Sri Fadlina Siddiq 表示，马来西亚学生的科学成绩较2022年提高3分，达到419分。阅读成绩也提高5分至393分，不过数学成绩则下滑11分至397分，因此必须以更严肃及积极的方式应对，而不是采取防御性的态度。法丽娜说，该评估计划也显示，马来西亚学生具有高度求知欲，坚韧顽强，并越来越有能力自主管理学习。教育部长 Datuk Sri Fadlina Siddiq 表示，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 的结果不应该只从数字和国际排名来看待，而更应该关注的是家庭关系在国家教育生态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他说，尽管家人所给予的支持在孩子的情感和学生的学业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节奏繁忙的现代生活却往往使父母忽略和孩子共处的重要时刻。法丽娜呼吁家长，尽管生活和工作忙碌，仍然要刻意抽出时间关注孩子。来自各单位的20多人，包括12名消长人员，将前往沙拉越隆勒浪起降机场附近的地点，搜寻于昨天坠毁的一架直升机和罹难者。马鲁蒂消长局主任 Jasban Janus 说，当局将于今早9点乘坐 MI171 直升机出动到出事地点。从马鲁蒂到出事地点的陆地行程耗时大约10小时。玻璃市土团党20人宣布退党，巴东木沙区部署理主席 Ramzi Muhammad Udi 和副主席连同14名支部主席宣布辞职。宣称代表制组人的 Ramzi 在新联发布会上说，他们已经不再信任土团党的中央领导层，在经过谨慎的

增加大约44英亩。抵制委员会指责以色列当局利用各种手段控制巴勒斯坦土地，包括宣布土地为国有土地或政府财产，发布没收与征用令，以及调整定居点的管辖范围，并且重新划定其边界。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根据法国总统府官网，声明说透过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对西亚及更广泛地区的和平、稳定及安全至关重要，也符合英法加三国的根本利益。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殖民区系统性扩张，包括以色列政府建设11区殖民区的决定，以及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对和平愿景构成直接及紧迫的威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8号表示，古特雷斯希望最近的外交努力能够使俄罗斯和乌克兰恢复谈判。迪亚里克在8号的例行媒体汇报会上说，古特雷斯对于包括美国特使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在内的外交努力感到鼓舞。他希望新的倡议能够使得乌克兰和俄罗斯恢复谈判，为立即无条件全面停火以及达成符合国际法的公平、全面、持久和平铺平道路。联合国方面愿意为此提供协助。冰岛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上发布的一面 AI 生成地图提出抗议。地图将美国国旗直接覆盖加拿大、墨西哥、格陵兰、冰岛等地，把北美洲和中美洲共32个国家地区划入美国版图。冰岛外交部长贡纳尔斯多蒂尔就此于星期二传召美国驻冰岛大使提出抗议，并指那面地图完全不恰当。英国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发生技术故障，将近1100个往返英国的航班于星期二取消。截至星期二晚间8点，取消的航班多达1055个。英国空管机构当晚较后时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表示，已经解决系统故障问题，空管单位正在竭尽全力疏导积压的航班。英国交通部长亚历山大表示，正在寻求获得保证，确保支持航空运行的系统能够胜任工作。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于9月8号因病离世，享年89岁。董建华是香港航运业大亨，他由北京亲自选定，负责管理于1997年回归中国的前英国殖民地香港。他的任期充满波折，直到2005年卸任。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昨天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历史最高纪录，爱知县四人受伤，当地交通受到严重影响，多处亚运会场馆漏水。共同社报道，名古屋市昨天下午下大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呼吁东协检讨和改善现有机制，处理跨境烟霾问题。教育部关注家庭关系在教育生态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以色列扩大国有土地范围，纳入约旦河西岸48英亩土地。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特拉安迪宁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是的，九点到十点这个小时啊，本来是好歌都在越听越爱。不过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了一位嘉宾来谈一谈在烟霾期间啊，其实我们都谈过很多关于自己本身作为民众，我们要如何照顾自己的健康等等。
1: 是，我们也一直提醒大家，可以的话不要出门，
0: 对，
1: 待在室内，
0: 对，
1: 要出门的话也要戴口罩。
0: 是，
1: 但是有一些群体是
0: 没有办法
1: 的哦，
0: 很难避免要待在室内。那如果是他待在室内的话，可能整个领域他会停止作业吧。那么今天要谈的这个课题，就是在这个工人领域就是一些建筑业的户外部分啊，在烟霾时期他们的安全和健康该怎么办呢？要如何去照顾？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邀请了来自马来西亚工业安全与健康协会建筑行业质量部门总监杨祥川博士。杨博士你好。
2: 主持人早上好然后谢谢各位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是，那我们谈到烟霾来袭，也不是第一次了哈，每年都会重复的发生。那当邻国发生这个林火啊，或者是烟霾发生的时候，马来西亚工业安全与健康协会或者是 MISA 是怎么看待跟应对这样的情况呢？
2: 确实如您所说的，这个烟霾的问题其实在每一年都成为困扰我们的一个气候的现象了。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说呢，烟霾可能只是说我们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我们佩戴口罩。可是对于建筑业、制造业，这其实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因为工地项目还是要进行的。所以它在这种情况之下反而会造成如果硬要去进行的话，造成是更严峻的一个安全和健康的一个挑战啊。从我们的 MISA 的角度来看，这算是一个无声的危机咯。因为员工在长时间在户外的高强度的工作，它会吸入大量的空气，这些空气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它是不健康的空气了。
0: 是，
2: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久而久之他们会可能造成呼吸系统的那个疾病，或者是可能哮喘、咳嗽，这一个情况，如果严重的话，就是我们大家有时早上会看到，比较萌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如果你想象一下，起重机掉东西的时候，能见度低，但是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可以讲直接说是一个置业安全和健康的直接问题。
1: 是，那其实我们政府都有一些政策嘛，比如说学校啊达到某一个空气污染指数要停止这个课外活动，甚至停课
0: 200点就停课。
1: 那建筑业有没有一些什么指南指标呢？
2: 有，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确实在马来西亚我们有一个明确的框架来保护工人的，根据我们这个马来西亚1994年的这个置业安全健康法令呢，是有一个 guideline， 它所有的雇主有法律的义务为员工提供一个安全而且无健康风险的工作环境。所以这个 guideline 就是职场烟霾影响员工保护指南，确实有这个指南。所以就如刚才你说的接近同样的情况，如果超过100，其实属于一种不健康的一个水平咯。所以活动是可以有，不过一些有可能有心脏或者有呼吸问题的，雇主必须把他调到去室内工作。如果是去到如果他我们真的需要在户外工作的话，他必须戴上口罩。而且我们会强烈推荐 N95 的口罩。然后如果超过200，就是想象学校的情况了。
0: 是，
2: 我们是不鼓励户外这个工作，必须尽可能的在室内工作，而且不鼓励安排重体力的活动啦。
1: 可是建筑业明明就是重体力的活动嘛，
0: 是
1: 对不对？都是劳力活。
0: 对啊，
2: 对，
0: 而且要带着那个刚刚杨博士说的，要建议带这个
1: N95
0: 的口罩。其实我们普通人我们带着普通的那种比较薄的那个口罩，我们都有时候会觉得呼吸困难，另外何况是这个要做劳力活的这些工人啊，他们戴着口罩工作其实是非常的辛苦啊。
1: 是，那指南肯定是要有一个标准，
0: 对，
1: 那实践上会不会有什么挑战？尤其是你们要顾及到员工的安全，还有你们的作业 也必须要按照这个所谓的行程表去完成等等的。
2: 嗯，
1: 那这方面怎么样去做一个协调跟平衡啊？
2: 对，安全跟这一个项目进度呢，一直以来都是任何领域的一个挑战。他们常常觉得好像是零和博弈的这个对决，可是其实它是相辅相成的。
1: 嗯，
2: 我们会鼓励大家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健康的工人才能保证一个高效率的生产力。
0: 嗯，
2: 所以雇主他应该要我们鼓励雇主进行在计划的阶段呢，就进行这一个化学健康风险评估 CHRA。 这个虽然是以化学为主，可是它的那个原则大同小异，就是评估识别那个风险的情况，还有如果可以的话就有一点灵活性的工作表。就在比较严重的时候就尽量着重在室内的，比如说那些做砖瓦方面都是在室内的，就主要着重那边。可是如果烟霾的情况稍微好一点，那么就进来去做铺路啊，做外面的工作，尽量有这样子的。但
0: 一个灵活性的安排，
2: 对，灵活性的安排是不容易。可是为了员工的这些健康的情况，确实这是一个值得探讨或者是值得思考的一个状态啦。因为如果短期的这个影响可能会有延误，可是好过在公司的那个名誉，还有这个算是员工长期的健康，算是一个投资。因为您必须知道，如果是政府官员来调查的时候发现到您没有做出这个作业的话呢，有可能被罚款高达50,000，或者是监禁，或者两者兼施，
1: 得不偿失。
2: 对，其实不值得的，
1: 赔了夫人又折兵。
0: 那其实出现这个烟霾情况的时候，政府官员他会更加频密到各个工地去做一个巡视吗？还是视察的部分？
2: 事实上我们不能take it for granted 啦，就是这样的情况。就是你政府官员的责任就是去巡视，他这个时候如果要频密的去巡视，
1: 也有他的权利，
2: 是没有错的。所以在这种情况，难道我们要这种猫捉老鼠的情况吗？确实不值得。如果可以做的话，尽量就去按这个法令去执行，就肯定问题就不太大了。
0: 好，那我们这一段呢就先聊到这边。我们谈过了这个所谓的指南啊，还有这个安全标准的部分。那么下一段回来呢，我们就去到这个工地现场，我们看一看这个工地部分呢、有没有需要做一些怎么样的一个措施啊，或者是安排怎么样的一些设备，可以让这些工人在工作的时候啊，保障他们的健康跟安全的。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0: 长，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实不相瞒，你好，我是舒琳。我们在看到一些长辈离世的消息，或者阅读讣告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不同的用词来形容他们的年龄，有享其寿几岁、享年几岁、得年几岁，到底要怎么分辨呢？之前我们提过，超过100岁，我们要说享松寿。松的写法是上面一个山，山丘的山，下面一个高，高度的高。比如享松寿103岁。那介于90到99岁的逝者，我们说享其寿。其上面一个老字的部首，下面是止，宗止的止，圣旨的旨。比如享其寿95岁。下来是享寿，用来表达对高寿者的尊敬，通常用于70、80岁以上的人，表示他享受了长寿。享受，如他享受78岁。再来享年，这是一个比较中性常用的词汇，表示逝者去世时的年龄，不分年龄大小，也常见于不超过60岁的逝者。例如他享年52岁。如果他英年早逝，过世时是30岁以下，我们用得年，比如得年26岁。这些不同的用词展现了传统汉语对寿命蕴藏着的祝福和尊重。
3: 词不相瞒。

0: 欢迎回来，在节目现场有杨祥川博士，他是马来西亚工业安全与健康协会建筑行业质量部门总监。杨博士你好。
1: 哎，大家好。
0: 那么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啊，就是在这个烟霾期间我们要如何确保工人的安全和健康。那么刚才我们都有提到啊，建筑工地里面呢包括一些标准啊，还有一些安全指南哦。那么其实除了刚刚杨博士提到在烟霾期间我们需要戴N95 的口罩工作以外，那其实在这个工地有没有需要装一些怎么样的通风设备呢？
1: 其实你既然您都说到 N95, 我想要跟大家在强调一个点哦，我们看到很多人戴的是普通的那种外科口罩，
0: 是
1: 其实是不 effective 的，这是外科口罩，因为它不能阻止到那个微颗粒，所以 N95, 当然 N95 如果是很多胡须那些朋友啊，其实也不太合适，因为它
0: 有那个
1: 缝，它没有蜂蜜，对，必须要蜂蜜的状态啦。当然我们强调的，因为 N95 目前为止还是属于一个比较保障的一个口罩，如果稍微严重的，还有一种 FFP2 级别的这个呼吸器，就看起来有一点像，如果你搭飞机的时候，它那个空姐说跌下来啊那一种，那一种呼吸器，那一类的，其实也算是要在户外，就这两种我们会比较鼓励。
2: 有需要用到那一种级别，什么 F 那个？
1: 通常是不会，除非在呼吸。那个系统有一点问题的员工，可能就需要到那一个了。
0: 但是如果带着那个工作，会不会
1: 确实很难，
0: 非常不方便？
1: 对，所以还要花费去买这样子的设备，然后你能够买多少个工地？可能就100个人拿到这么多嘛。
0: 是，
1: 所以还是会鼓励在灵活性的工作表会比较好。如果是室内的话呢，我们会说会鼓励，如果一些空气。净化器如果是这一类的可能也是有一定的帮助。如果您是在空调的冷气方面的，就 make sure 您那个冷气有常常有做 service, 有做那一个
0: 维修保修
1: 所以不然它的滤网没有那个功能就对我们没有太大的帮助了主要要这些措施是我们Michelle会鼓励大家考虑进行的啦。
2: 是，那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会不会有停工令啊，或者是一些紧急的措施呢？
1: 确实有的。其实到如果这个 API 到300的时候，基本上能见度很低。这个雇主必须考虑这些重工程的这个机器，它是否应该停顿啊，只做一些简单的人工方面的。因为都没有那么危险嘛。如果到达400的话呢，基本上它已经涉及一种抢危的一种情况了。所以在工地呢，会有这个委任安全与健康官员 HHO Safety and Health Officer, 他的工作必须持续关注这个 API 的这个指数。如果陷入这些危险的情况呢，他应该启动这个相关的应急响应，跟管理层开会讨论是否要局部的停工或者是全面的停工要考虑这一方面，决定权由这个雇主。可是一旦下达了这个停工令呢，必须所有的包括他的承包商还有他的工人每一位都知道这一个指令，就是说不要说局部这一方面停了，可是结果又有人跑去工作不可以这样子。一旦查到的话，

0: 就回去就是那个
1: 罚款，
0: 罚款或者是监禁啊，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将工人也移至这内部去进行有的时候有的公司会考虑啊，既然我不能工作，那么我会用培训的状态来让员工得到一定的提升。所以就去到室内的话啊，就用一种 training 的情况啊，那么员工也不是只是坐着等干等罢了嘛，这样借这个机会来提升 awareness 也好，一些技能也好啊，这些就是我们一般上会考虑的。主要进行的话就减低了这一个面临法律制裁的状态了。
2: 那一般上刚刚提到的这些所谓的局部停工也好，或者是完全停工都好，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看这个那个数据
3: API 空气污染指数。
2: 对，但是一般上我们民众普罗大众有时候我们没有去关注这些所谓的 API 啊，或者是IPU 或者是等等之类的这些数据，我们都是以肉眼去看嘛。那很多会不会有一些工人就会说，诶，现在都看不见了，为什么还要我们来上班，为什么还要我们开工，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0: 确实是有这个可能性。可是现在坦白说现在说看不到指数的那个借口不太存在，因为一人有一个手机。现在我们的这个国家安全局的 apps 是有持续在发展的，在进行这个 update 的，
3: 而且每个小时都更新。
0: 对，每个小时都更新。所以在工地上的话呢，普罗大众我就不太知道要怎么去说。不过在工地上，每一个委任健康官员他都会做这一方面的这个检测，来看他是否属于什么状态。因为他到了那个点，他就会 trigger 另外一个步骤，现在我应该进行这样了，我应该把员工带进去了，或者是跟这个管理层开会紧急会议了啊，这样子的情况。
2: 那么您本身作为这个建筑领域质量部门的总监，那么在目前您有没有推动一些怎么样的倡议啊，或者是宣传，或者是觉醒运动之类
0: 的？有的，其实在过去我们已经看到这一个趋势的时候，我们有，现在我们有跟这个卫生部有，还有这个国家安全部有一个紧密的合作。我们有推动这个全国肺健康倡议，就是英文是 National Lung Health Initiative。所以专注于工作场所的那个肺健康，说包括高风险工人的那个提供的健康筛查指南，还有意识提升。然后另外我们也是在这个我们的官方脸书这些都有做出一定的这个资讯分享啦。还有Michelle还有做的比较跟普通有一点不同的，就是我们经常会跟行业的公司做出这个沟通，然后我们鼓励将他们纳入这个 SOP 啊，在这个研判，因为你一定知道每年都会大概会发生，
2: 是
0: 你列入了 SOP。如果他们进行的好，我们有一个评估的，我们会再给他一个国家卓越奖给这些真的是带出努力的这些公司，每年都会进行。
3: 是诶，与其一直惩罚，不如以鼓励的方式来让大家更有这个动力，或更加的积极配合。
0: 对对，他们拿奖了就把公司放到 social media， 这就是对公司的这个名誉的一个加赏，这样子。
2: 好，那么最后呢，就是作为今天结束之前那么想问杨博士有没有一些怎么样的提醒对于这些在户外工作的工人啊，或者是雇主说一些什么样的提醒话吗？
0: 我想对雇主还有工人们说几句这样子的啦。雇主们请把您的工人还有的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啦，因为遵守法则不仅是避免罚款，更是体现您对这个企业社会的责任啊。所以确保您的 N90口罩库存是足够的，然后对于员工如果可以做出一定的测试，了解一下他们的健康状态，然后因为我相信一样东西，一个健康的工地才是一个高效率的工地啦。至于员工方面呢，我就觉得像刚才郑业所说的 努力一点看一下这一个 API 指数啊，不要不只是等人家，自己也自己看一下哈、哦。然后如果是可以的话，尽量戴佩戴口罩，时时刻刻都佩戴口罩，多喝水，因为保持身体的水分将有助于身体排除这个毒素，所以会尽量减低那个毒素的那个累积。所以如果真的是感觉到不合适、不舒服、头晕啊、呼吸困难啊，请立刻告诉您的主管。您的主管一定会寻求医疗帮助还是什么的。
2: 是，
3: 说到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呢，如果要查询的话，可以上到 eqms.doe.gov.my。 如果不记得的话没关系，你其实只需要在谷歌接入 APIMS， 基本上就可以找到这个网站，或者是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MyJSEQMS， 那时时刻刻关注空气污染指数，每个小时都会更新。当然收听 IFM， 我们也会给你带来最新的消息。
2: 确实啊，因为在烟霾的这个期间齁、哦、除了是空气质量的问题以外啊，其实也关系到每一个人齁、哦、尤其是前线的工作人员。就像刚刚今天的这个话题聊到的，就是关注工人，建筑工人，因为在户外工作啊，他们的健康跟安全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也非常感谢杨博士今天的分享，谢谢杨博士。
3: 谢谢你。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Click 流行音乐
2: ，Click 热搜新闻
1: ，Click 体育赛事
2: ，Click 生活资讯
1: ，Click 时事焦点
2: ，Click 电视电影
1: ，Click Podcast 重温。
2: 一个动作，
1: 掌握所有。
2: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1: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2: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3: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4: 老板，货送完了。
5: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4: 我喉咙痛。
5: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4: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6: 德安凉茶丸。
7: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8: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9: 我是乳房外科医生陈逸飞。
10: 有一些实验研究显示，高剂量异黄酮保健品因为它的剂量比较高，可能会促进荷尔蒙阳性乳癌细胞生长的担忧，我们就不建议病人吃高剂量的大豆异黄酮胶囊啊，那些声称可以调荷尔蒙丰胸或者是改善更年期的浓缩黄豆保健品，这些都要小心。豆腐豆浆可以吃，因为这些天然黄豆食品，第一，没有任何单一的食物会直接导致乳癌。第二，酒精、肥胖跟缺乏运动才是真正明确的风险。第三，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定期的筛检才是保护乳房最好的方法。不要因为害怕而什么都不敢吃，正确的知识比盲目忌口更重要。
11: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2: i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1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公益快讯，
1: 福传月脉莲香运，周阳歌月庆盛节，由八声多个音乐与文化团体联手呈现的2026八声歌月节，将于9月19号星期六傍晚6点半到晚上10点半在八声御膳阁宴会厅举行。当天的表演包括声乐独唱、男女高音合唱、管弦乐、儿童合唱、华乐、福州主题演出、荣城乐、南洋琴以及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特色演出等。这是一场免费开放给公众参与的音乐文化活动，欢迎一家大小及音乐爱好者共赴一场音乐盛宴。
2: 十年同行，潮语有你。雪龙潮州会馆妇女组暨青年团为了庆祝潮语班成立十周年，将在10月10号至11号在雪龙潮州会馆举办潮语班十周年生活营，并开放给历届潮语班学员及潮语爱好者参加。参与者将通过听、说、读、唱、玩不同方式接触潮语，感受潮语独特的韵味。生活营内容包括潮州功夫茶体验、用潮州话学唐诗、潮州俗语、谚语、歌谣及绕口令等丰富内容，让参与者在有趣的互动中学习潮语，认识潮州人生活中的智慧与文化。报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9月15号，任何疑问可联络 016-670-3529 016-670-3529。
3: 食咗饭未啊？
4: 诶，食饱不？
5: 食海饭饭咧。
1: 你有多久没听到这些亲切的方言问候了呢？由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发起的第三届汉语方言节，9月12号星期六早上9点半在马大文学院举行。现场除了有中学生方言讲故事比赛和方言现代诗展演，还有文化展览、互动游戏以及各种籍贯的传统美食。不论你会不会说方言，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记忆。9月12号，不妨带上全家大小，一起来感受乡音和美食的魅力吧。
6: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7: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6: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三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7: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6: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8: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通 FM 90.7，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iFM 越听越爱。
2: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上午十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卫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内陆税收局指出，任何机构、组织及基金如果要根据1967年所得税法令第44-6条文获得税务扣税资格，并非注册成为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后就能自动享有，而必须提出申请并接受评估。内陆税收局税务政策组批准与监督部主任 Julie Adila Madhasan 表示，每项申请都会根据有关机构的宗旨、实际开展的活动、组织章程、治理制度以及是否符合所规定的条件进行评估。希望联盟表示全力支持昌明政府打击贪污、舞弊、资源泄露及滥用权力的努力。西盟秘书理事会发文告表示，西盟也完全支持国家元首早前的谕令，即针对任何被指控违法者都必须展开彻底调查，绝不妥协。文告说，作为一个政治联盟，西盟自成立以来一直积极推动体制改革、良好治理，并坚决反对贪污及滥用权力。美国执法及情报官员指责中国的 AI 人工智能公司利用一种名为蒸馏的技术，恶意复制美国先进 AI 实验室的知识产权。路透社报道，蒸馏是指利用规模更大、成本更高的 AI 模型输出，训练较小的模型，以降低训练新 AI 工具的成本。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以及联邦调查局在联合声明中指控，包括 DeepSeek、月之暗面及阿里巴巴等在内的6间中国企业利用美国 AI 模型的不同版本更快地训练 AI 产品，而中国政府对此可能知情。美国军事部队星期二摧毁5艘伊朗油轮，回应之前德黑兰2次向1艘美国军舰发射弹道导弹的行动。这是美军一星期内第2次打击伊朗油轮。德黑兰则誓言攻击其他波斯湾国家的油轮，借此反击。针对伊朗攻击美国船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会继续攻打伊朗的油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抵达哥伦比亚，开启访问3国第一站的行程。马来西亚马达尼，可是加特安丁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怎么样，可以吧？
1: 啊，也好，好的不得了。
0: 好，
1: 我看咱们就这么开始吧。
0: 好
1: 啊，来，
0: 预备。

0: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的爱生活呢，让我们的朋友一起来学习搭配五大营养素。为什么营养节目会回到最基本呢？因为当我们谈到一些饮食的选择，或者是调整饮食，又或者是针对疾病来减少或者是增加某一些营养成分，我们发现有一些朋友真的会把某一些营养素的种类就是食物来源搞混淆了。怎么说呢？比如我们知道的五大营养素，问问大家知不知道是哪五大种啊？那欢迎你发信息来跟敏明说一说，没有对或错啊，就是你知道的五大营养素是什么呢？欢迎你发信息来跟敏明说。这个部分其实我们现在小学有教，就算是幼儿园高年级班也有教，上了中学更不用说了，我们在这个科学里头会教。那回到我们的生活根本呢，朋友们，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不管你是哪个年龄层，你所知道的五大营养素是什么呢？欢迎你发信息给敏明，011-1701-8289。我们先做这个小小的测试啊，看看朋友们知不知道什么是五大营养素。当然后来呢，就是我们在请节目嘉宾跟我们互动谈的时候，也许你可以问更多有关于每一个营养素的食物来源包括哪一些。也就是说，如果我讲五大营养素里头的蛋白质，那你觉得蛋白质食物种类有哪一些呢？啊，这个朋友们很多都懂，对吧？鸡肉啊，就是肉类啊，又或者是这个我们所谓的坚果类啊，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豆腐类啊等等。我们今天就是一步一脚印，让大家知道五大营养素的基本，然后呢我们如何去搭配，成为我们富有营养均衡的一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马来西亚营养健康餐盘呢，苏库苏库斯巴洛或者是211餐盘。我们希望大家呢先从基本功扎实，那么往后你在外食也好，自己买一些食材回家煮，你也比较有概念怎么搭配这五大营养素。很多人呢在搭配的时候可能分量会拿捏不准，当然今天我们也会谈，所以欢迎大家跟随着我们今天爱生活的营养单元。敏明邀请到的是注册营养师陈俊昌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啊。我瞄到了 WhatsApp 这里呢，开始有朋友发信息来跟我们互动了。是的，再次呼吁你发信息来跟我们互动。iFM 的 WhatsApp 号码011-1701-8289，告诉我五大营养素是哪五种营养素呢？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何炯生。撞到有瘀伤，如何进行急救呢？常听朋友说用熟鸡蛋敷在伤口上可将血吸出，也有人说在瘀伤上不停地按搓，这都是错误的。其实急救的方法很简单，用干净的布料包裹着冰袋，然后敷在瘀伤上，通过冷敷的方式即可减少肿胀，也减少流向受伤部位的血流量，以达到消除瘀伤的效果。现在开始，撞到有瘀伤别再用鸡蛋咯。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爱。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九月七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谈你不懂你的累，练习觉察隐形压力。九月八号星期二，儿童发展心理学博士吴心凌谈当孩子沉迷手机，家长真正该看见的是什么。九月九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陈俊昌谈五大营养素的食物来源该如何搭配，你吃对了吗？九月十号星期四，血管外科及血管内腔外科医生陈凯栋医生谈腿痛脚麻走不远，也许不是老化，而是血管堵塞。九月十一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送给青少年孩子的一份成长礼物。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爱生活。往往在做营养节目的时候，跟朋友们回应有关的饮食课题或者是调整食物的搭配，都发现了朋友们往往会知道做不到那是一回事，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原来对于食物的选择和认知已经错误了。所以我们今天呢，节目一开始我就给大家抛一个问题，希望朋友们呢来给我们回应。结果呢，我发现大部分发信息进来的朋友都答对了，恭喜大家，给大家一个掌声啊！只有一个朋友答错了啊，所以看起来大家都对五大营养素的认知非常高。当然我们今天要晋级版的，会请到我们的注册营养师俊昌给我们说更多。欢迎俊昌特地来上节目，谢谢你。
5: 好，明明早安，然后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啊，大家早上好。
4: 是，
5: 还是有点紧张，给我一点缓和一下。
4: 不用紧张，看到我不用紧张。
5: 我来这么多次了，我还是会紧张。
4: 是因为看到麦克风吗？还是看到很多朋友的这个互动吗？
5: 正常正常，因为有一些他们好像说他们去看医生也是会血压飙升的，也正常的。
4: OK， 好，希望可以稳
5: 下。我会缓下来的。
4: 好，我们先说五大营养素，大家都猜对了啊，特别是碳水化合物，也就是我们的面啊、粉啊、米呀、饭啊，这一些就是属于碳水化合物，就是第一种的营养素。第二种呢就是蛋白质，蛋白质我们知道的就是肉类呀、豆类呀、或者是坚果类。第三种呢就是脂肪，脂肪就是一般我们说的好的油脂，
5: 对，
4: 它当然是可以在食物里头已经拥有的，也可能是另外添加的啊。第四种呢就是我们的维生素矿物质，第五种啊，这都是我们在一餐里头必须具备的。当然它所分配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熟悉的211餐盘咯。今天俊昌也带了他的餐盘来到我们的电台。
5: 你这么快就揭发他了。我还打算第三段时间
4: 你是特地去买这个餐盘的吗？
5: 因为我们在线下做科普的时候啊，我们都会给人家就想说
4: 看
5: 百闻不如一见呐、
4: 啊，
5: 因为我们嘴巴讲的没有用啊，所以我们就想倒不如自己这样给他看。
4: 对，马来西亚健康餐盘为什么会也叫211？就是因为这边有一个二和一，
5: 对，
4: 另外一就是总我们看起来是三个部分，对吧？
5: 对，但是这个我打算留到第三段子，
4: 可以等一下再修，因为你带来了，我们就修多几次。
5: 你太快揭穿了，哎呀，我的底牌。
4: 好吧，我们这时候先看看五大营养素里头啊，这个食物分类，特别是第一点啊，我们要请俊昌跟我们一一的说明啊，下来的这个节目部分。
5: 好，首先哦，要给大家知道一下，普遍上呢，我们所知道的是说，可能因为一样的，我的这个好像我收到海报的时候，我也是在我的朋友圈那边跟他下来出去讲说，我今天上
4: 节目，
5: 然后他们讲说，五大营养啊，
4: 是
5: 你好像有点 outdated 了，我现在有七大营养，八大营养啊。
4: OK，
5: 但是在这边先跟大家讲说，即使啦，你现在所知道的七大营养啊、八大营养啊、里面其实的五样也是这一个基本的，就是所谓的，
4: 只是有人把它分得更细吗？
5: 对对对，就是比如说碳水啊，我们都已经知道碳水、蛋白质、脂肪了，你刚才讲的营养那个维生素跟矿物质哦，
4: 对，
5: 最七大的话呢，加了什么纤维、水、
4: okay.
5: 然后八大又是什么啊？植化物。
4: 嗯，
5: 所以你看啊，即使它是去到第七、一八、前面那五个啊，就是我们这一个。
4: 对，因为植化素在蔬菜水果里头也有啊。
5: 哎，对，然后他们又把它分出来，就别人说好像多样化的东西去。
4: 嗯，所以不要了，不要了，五样已经够朋友们乱了，不要八样那么多，我们记得核心的五大营养素就好。
5: 对 OK， 那么说回来了，即使这五样里面啊，其实我们比较更加要大家专注的是在三大。
4: 嗯，
5: 五大我们再把它拿两个拿走，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这三个东西。
4: 好，
5: 因为现实社会里面呢、啊，很多人面对可能讲健康的一些情况啊、都是以这三个为主，
4: 就是这三个要么太多要么太少。
5: 对，
4: 嗯，
5: 就是要么不平衡、
4: 哦、
5: 就是碳水咯，
4: 嗯，
5: 蛋白质跟脂肪这三个、
4: okay.
5: 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三个营养素里面呢，就是提供我们热量的。
4: 嗯，
5: 你讲说其他像水啊、纤维那些呢，它是不能够提供热量给我们的。
4: 嗯，
5: 所以就变成说、哦、这三个能够提供热量啊，如果我们一个疏忽或者是我们概念做的不正确的话呢，
4: 对
5: 啊，情况就是会发生的情况咯。
4: 嗯，
5: 所以在这三个里面呢，我更要强调的是碳水化合物。
4: 嗯，
5: 因为普遍上啊，碳水化合物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多深一步了解的话呢，它通常都是会来自植物。
4: 对，
5: 所以植物呢，我们通常又觉得说，哎，植物都是普遍上都是菜，
4: 嗯，
5: 都是水果，
4: 嗯，
5: 但是他们很多面对一个情况就是，我明明啊，看这个东西，在我的观点，在我的认知，它是属于蔬菜来的哦，
4: 对，
5: 我吃哦，
4: 嗯，
5: 我很注重健康，我吃哦，可是为什么我越吃好像越不对劲这样，
4: 嗯，
5: 所以变成说哦，他其实是有意识想要照顾自己的，但是结果他吃的是不对的，
4: 对，
5: 举一个例子啊，
4: 嗯，
5: 因为我们有帮人家做一些咨询的嘛，那我们面对，因为我们有叫他们打卡的嘛，
4: 每天吃哪一餐，全就是三餐都要打卡。
5: 对，对，三餐打卡给我们看了、啊，我们就知道怎样吃哦。
4: 嗯，
5: 我们面对很多的那一种啊、对他们来讲是 OK， 对我们，对，可是对我们讲的是坑来的。
4: 嗯，
5: 那一些东西是什么？玉米，就是我们所谓的玉蔬蔬。
4: 对
5: 啊，来各位呢，然后呢，马铃薯，
4: 嗯，
5: 番薯，
4: 嗯，
5: 芋头
4: ，
5: 南瓜，
4: 南瓜，
5: 然后再加上啊、有一些我们遇到的就是绿豆。红豆、鹰嘴豆等等这些，其实我们这样看下去的话，它确确实实让人觉得说它是蔬菜的。
4: 嗯，
5: 但是大家，我要这边给大家知道，讲说这个哦，它所提供的呢，对你觉得它是蔬菜，但是它的碳水化合物的那个量也不少哦。
4: 也就是说，一份的鹰嘴豆，或者是红豆或绿豆，或者是刚才你说的玉蜀黍、马铃薯、番薯、芋头、南瓜，
5: 嗯，
4: 它里头看似有纤维，
5: 对，
4: 应该是属于蔬菜，
5: 对，
4: 或者是属于蛋白质。可是整体的比例来说，它含有的碳水化合物高过于其他的营养成分吗？
5: 它碳水的贡献啊，远比它的就是我们认为它应该是提供的纤维会来的比较高。所以在这边呢，也要告诉大家哈，哪怕那个食物啊，其实啦，我们平常吃进去的食物啊，我们不能够单一它一个营养素来看待它，它还有其他东西搭配起来的。所以我们就不能说啊，就比如讲说，哎，拿回来，蛋白质那个大家比较容易懂，因为大家认识会比较好。就比如讲说，鱼、肉、蛋、豆、奶，
4: 嗯
5: 啊，这些我们拿蛋呢、啊，大家很多吃蛋的嘛，
4: 嗯，
5: 我们都懂蛋呢、啊，是提供蛋白质比较多，但是你不要忘记哦，蛋里面哦，它其实有也是一点点的其他东西，就比如讲说脂肪啊，维生素、矿物质，
4: 嗯，
5: 所以我们还是要看的。然后你说回来，饭，我们一直都认为饭啊、面粉那些东西呢，都是以碳水化合物嘛，
4: 嗯，
5: 但是它也不一定是 100% 碳水化合物的，它有少量的一些的，可能比如讲说其他营养素或者是蛋白质东西，
4: 嗯，
5: 所以整体来讲啊，我们要知道的是，你一定要知道它这个给你的贡献，
4: 嗯，
5: 它是以什么营养素为主先的同时，
4: 嗯，
5: 它还带了什么东西，
4: 对
5: 啊，那个会比较重要这个概念，
4: 嗯，
5: 因为你这个概念只要一做的好的话，你就不会把那个食物硬硬塞在一个格子里面了的。
4: 嗯嗯，
5: 连我们再从搭配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一餐里面有什么东西需要补上去，
4: 对，
5: 有什么东西要避免了。
4: 对，所以，嗯，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让大家搞清楚概念啊，这概念你先要搞懂，就是每一餐我们希望大家有五大营养素，这五大营养素呢，个别都来自不同的食物。 这个食物分配呢，当然很多很多，特别是你是不挑食的，
5: 嗯，
4: 然后喜欢每天都吃不同食物的，那我们先恭喜你，因为基本上你做到多样化。
5: 对。
4: 可是第二个要搞懂的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诶，有一些你看起来是蔬菜哦，瓜类哦，可是它里头含有的这一个淀粉是比较高的。
5: 是。
4: 或者是你以为在吃绿豆啊、红豆啊、鹰嘴豆啊，补身体有蛋白质，对吧？可是它里头含有的碳水化合物也比较高，嗯，有些朋友就说，哈，这样我要怎么算呢？其实只要你先搞懂这个概念，
5: 嗯，
4: 稍后我们再给你补上这个计算法，你就不会乱了啊。
5: 是，
4: 我们先说到这，朋友们也先消化到这，稍后再聊。
5: OK。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2: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3: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Ranlan sekarang!
4: L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5: Hati-hati!
2: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6: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7: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好的，我们这时候来看看五大营养素的食物搭配。可能朋友们说，你们说的五大营养素我每一餐都有在吃，怎么可能还会错？是有吃到不代表那个比例或者是分量是对的，所以为什么211餐盘会进来就是这个原因。它是帮助大家呢，就是有一个概念啊，我们这里还是提到概念，先把概念搞准。刚才我们说的是五大营养素的概念，现在呢我们就看比例分量的概念。来，俊昌请。
9: 好，讲到这个哦，这个就要讲回我们之前有遇到的一些，有时候我们现在去吃杂菜饭，现在不叫经济饭了，叫杂菜饭了，
8: 因为不经济
9: 然后我们有时候排队嘛，然后有时候我们也是会看嘛，然后有一些，然后我们也是有一些 case 呢，他刚才一开始就讲到他们打卡嘛，所以我们通常看到的是通常杂菜饭哦，我们看到它是一整个碗里面哦，它就是一大碗的饭，
8: 对，
9: 然后过后呢他就同时他喜欢吃咖喱嘛，他就
8: 淋很多咖喱，
9: 不是马铃薯
8: 哦，
9: 马铃薯，然后当然一些肉类咯，马铃薯，然后再夹玉米，然后最后再夹一些小小的青菜那些东西，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看下去的话，我们讲看啊，有没有碳水，有饭嘛，对吗？然后我们讲有没有蛋白质，有啊，那些咖喱里面的肉类咯，然后过后呢有没有脂肪，通常烹饪的时候呢都一定会有的啦，所以说没问题咯，然后再像它有一些菜那些东西呢肯定就有维生素矿物质东西，只不过你看啊，这个五大营养素都有啊，但是它的搭配啊就是我们讲的未必是对啊。怎么说呢，就是马铃薯它本身就已经是有，我们怎么说呢，就已经是有碳水的为主了，所以它整份里面呢它除了饭之外呢，它也那个马铃薯也贡献很多碳水去啊，
8: 对，
9: 年过后呢咖喱呢你看啊，它通常我们都不会拿很多肉类了，它也不多，那相信我很多那些菜啊他们是拿一丝一丝吧，一两条吧，所以整体上呢这些五大营养素虽然有，但是它的比例呢就在刚才讲又多一个玉米嘛，所以就这个就很大的坑去啊，
8: 对，
9: 如果你想一下啦，你觉得说这个全部都有的话啦，然后你再加上刚才讲把玉米啊马铃薯啊当成是蔬菜的话呢，那这个比例就完全不对啊，
8: OK， 同样的一套我们拿回同样的东西啊，只是分量那边调整，怎么调才是对的呢？
9: 啊，怎样调？要么就是你如果你想要吃马铃薯的，有一些他们是有马铃薯泥嘛，如果你喜欢吃马铃薯啊，或者是你有拿南瓜你有拿玉米呢，那 case 没有南瓜，玉米的话呢你的饭的分量就减少，
8: 减一半吗？
9: 我鼓励啊更少
8: 哦，
9: 我鼓励更少，
8: 因为三分一，
9: 因为马铃薯哦，相信我你不会满足于那几块吧你会拿很多的，然后你也相信我玉米你也会是拿一大撮的，如果我觉得说他有碗给他装的话，那可能分分钟也是一碗去啊，所以你要嘛就是你好像讲你直接就是减更多的米饭，或者是你干脆连饭都不拿了，
8: 对，
9: 你就是马铃薯再加买玉米，那个会来得更贴切一点，
8: 对，如果你想要吃马铃薯或者是饭啊，那个饭可能就拿三分之一碗，
9: 更少也可以，
8: 更少也可以、嗯、因为基本上你的马铃薯就可以是代替那个淀粉了。
9: 对，
8: 所以如果你原本是吃一大碗饭又再吃几片马铃薯的话，你会发现你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就摄取太多、
9: 嗯、你加一下薏米下去
8: 更多，然后你的这个所谓的升糖啊，或者是血里头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血糖偏高就会出现了，
9: 升糖指数了会偏高、嗯、虽然我们是讲说怎么说呢，玉米那些呢它虽然确实它里面的纤维也是蛮多的、
8: 嗯、
9: 但是你整体来看的话呢马铃薯那些呢它还是会影响。
8: 你刚才在说的时候我不禁想起、嗯、如果我照这样子吃一盘，我餐后再叫一碗薄薄叉叉的话、那就绝对是爆表了。
9: 对对，
8: 不论是碳水还有这个糖分也爆表了。
9: 我们有遇过有一些甚至是他们的观念是绿豆汤是好的、
8: 嗯、
9: 因为尤其是天气热嘛，
8: 或者是红豆沙、
9: 啊、他们觉得绿豆汤是 天气热嘛、嗯、凉嘛，然后他们也很沾沾自喜讲说呢，我煮的这个是不加糖的、
8: 嗯、
9: 所以我只是绿豆汤而已，但是他们忘记了绿豆本身里面的碳水蛮高的。
8: 如果
9: 他
8: 喜欢、
9: 嗯、
8: 那我们只是喝绿豆水、
9: 嗯、
8: 或者是喝红豆水、
9: 嗯、
8: 那个渣不吃可以吗？
9: 没有口感的哦。
8: 我可以啦，
9: 没有口感，
8: 就是如果有人是这么问、
9: 啊、
8: 我又要喝到绿豆水或者是红豆汤、
9: 啊、
8: 可是你们说吗有淀粉，可是我又想吃饭、啊、所以我就把那个渣渣给拿走了，那可以吗？
9: 理论上是可以、
8: 嗯、
9: 但是你也不要喝太多，因为它毕竟它也是会有一些淀粉融在它、嗯、那个汤里面的。
8: OK，
9: 我相信我啦，我自己怎么说，我也是要那个吃那个绿豆的，我不可能就喝那个渣了。
8: 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比例的概念、哦
9: 嗯、
8: 一般上在碳水化合物里头我们看到的就是会拿双份、
9: 嗯、
8: 或者是不自觉的拿多拿了
9: 整份的、
8: 嗯、
9: 我看过也是整份的
8: 整份、嗯嗯、好，那除了这个我们发现很多时候像你所说的菜类跟肉类其实是不够的、嗯
9: 嗯、对，
8: 嗯，
9: 肉类的话呢我们也要看，因为、
8: 嗯、
9: 其实肉类那一些呢普遍上啦
8: 嗯
9: 是我们认知都已经知道的、
8: 嗯、
9: 那个只是在它的分量那边拿捏吧。
8: 嗯，
9: 肉类普遍上我们讲说你 add
8: 一个手掌
9: 那东西、
8: 嗯、
9: 菜的话呢是两个手掌为主、
8: 嗯、
9: 这个以这个为主啦、
8: 嗯、
9: 但是我说回来我们比较更加担心的是脂肪，
8: 就是它在烹煮的时候比如说果粉啊，
9: 对，
8: 勾芡啊，
9: 对，那些东西
8: 糖醋酱啊、
9: 哦、所以你被很说、哦、那个又是另外一个陷阱、
8: 嗯、
9: 我们主要的目的是要摄取蛋白质，我们要摄取可能油脂那些东西、
8: 嗯、
9: 但是就是因为这种烹饪法的话呢你又增加了那个碳水的摄取量、
8: 嗯、
9: 所以你还是有像咕噜油啊、
8: 嗯、
9: 那些东西啊，它的那个勾芡那些东西、
8: 嗯、
9: 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
8: 嗯、
9: 连脂肪方面呢很多人就想说诶，我可能不要吃这样多，我们去皮、
8: 嗯、
9: 那些东西其实也是对的、
8: 嗯、
9: 但是他忘了有时候坚果类呢、
8: 嗯、
9: 它本身里面也是很多的那些油脂那些东西、
8: 嗯、
9: 所以他们在吃的时候呢也是会额外摄取多余的那些的脂肪的东西。
8: 对，谢谢这一段呢君昌也给我们讲解分量的说明，我们看到有朋友马上把他打卡的这个餐盘哦也发进来给我们、
9: 哦、
8: 让我们评一评或者是看看需要调整吗、
9: 啊、
8: 是的，如果你每一餐都有拍自己喜欢吃的美食，那我们也欢迎你发信息过来，我们下个小时来回应你。这时候先听歌。

0: I。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1: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1: IFM 越听越爱，
2: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3: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邀请来自实在营养的伙伴，我们的陈俊昌注册营养师，到节目中教我们五大营养素食物搭配。这时候呢，我们来看这个所谓分量了，分量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对比的这个比例，也是朋友们偶尔会弄混淆的。所以这时候健康餐盘又要出来了。
4: 本来应该这个时候才先的，现在变成
3: OK， 为什么要有健康餐盘？当初马来西亚卫生部在推出苏姑苏姑斯巴洛的时候，就是为了让我们有概念化，
4: 对，
3: 比较容易学习，
4: 对，
3: 所以呢，我们才会有这个健康餐盘。
4: 对，
3: 我们欢迎大家登入我们 IFM 脸书、YouTube 平台或者是 TikTok 账号来看一看我们现在的直播，因为现场我们就有一个健康餐盘展示给大家看。
4: 叮OK， 我还没有继续之前有几个东西要给大家知道啊。市场上如果你要也不用刻意去买啦，那如果你想要找的话呢，有几个要点你要注意。这个才是叫做苏姑苏姑斯巴肉啊。
3: 对，
4: 因为我遇过有一些是他们分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不是这样的比例的。然后他们也叫做苏姑苏姑斯巴肉。然后有一些是四方形，然后它的格子也是不
3: 大大小小不一致的，
4: 对
3: 吧？
4: 那个也不是咯。所以我们至少你要认清这种有一般的、中间的，这个才叫苏姑苏姑斯巴
3: 肉。所以我们才会叫211嘛。
4: 对，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哈、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尽量找一些我们讲说这个食品级的，
3: 316或304
4: 啊，食品级的，或者是有一些我有找到的是那种陶瓷的，那个我就不大敢买，因为我的手滑，我这个比较 OK，
3: 一打破就百多块了。
4: 对，我没有这样贵啦，但是也是会心痛的，也是会心痛的，所以我就是选这个比较 OK。所以我讲完了啊，连这个很重要，因为呢，我们不是因为有这个分隔了过后呢，是看着你的个人喜好来放那个食物的，知道吗？我们有一些 case 哦，它是这样的，理论上是这样啊，四分之一这个苏姑嘛，二的地方哦，你要放的是蔬菜，
3: 对，
4: 这两个呢就比较，因为苏姑嘛，你可以蛋白质放在上面也可以，你的那个碳水放这边也可以，
3: 对
4: 啊，我要强调这个是因为我们有遇过有一些人他打卡给我们看呢、他是饭桶。他的饭是放这里
3: 哦，放二分之一
4: 啊，对，
3: 放错地方了。
4: 对，但是还是苏姑苏姑斯巴肉。年过后呢，他的菜不是那么喜欢，放在这里啊，肉也是放在这里，这是一个咯。第二个也要给大家知道的是，我们虽然你如果放对地方，那对地方，但是哈、我们要这样看了，他喜欢吃饭，所以他的饭饭放小山丘，很多饭放一团在这边
3: 隆起来的，高高的，
4: 对，然后他不是很喜欢吃菜，他菜放的扁扁啊，所以人的想象力啊，那种创造能力，我讲哇，真的是我也是脑洞大开那种，所以给大家知道讲说呢，这个是搭配是这样。好，我们说回来，我们去那种杂菜饭那东西呢，它有给我们这样的分界线嘛，对吗？所以我们也建议说，如果你要搭配的话呢，你不要那一种，我的碟子，我下面底部我放饭， 哦、然后我就上面放肉、嗯、上面放菜、
5: 嗯、
4: 你看不到的，你看不出它那个搭配，你要的话呢你尽量把它想象成这个碟、
5: 嗯、
4: 你就四分之一你这边只是放饭罢了、
5: 嗯、
4: 你肉类的话呢你放在这边，你的菜就放这边，
5: 对，
4: 你就可以也是可以视觉效的看得出说你这个的这一餐是不是熟姑熟姑十八肉达到这一个、
5: 嗯、
4: 然后同样、哦、你不要因为饭就是一个小山丘隆起来、嗯、然后你菜放扁扁
5: 对
4: 那东西、哦、反正我自欺欺人那种啊、
5: 嗯、
4: 我们已经教你了、
5: 嗯，
4: 然后你要自欺欺人，自己感觉良好的话，那么我们
5: 也没有办法，
4: 我们已经尽力了。
5: 来，俊昌，你把盘子给我，你一边说，我就一边举着啊，
4: okay.
5: 让所有的朋友都看到。
4: 可以，
5: 它开始可以作为一个大家参考，或者是实习，
4: 嗯嗯，
5: 或者是带着用的这个餐盘，
4: 对，
5: 因为你拿捏不准嘛，所以你要多用几次。
4: 对，
5: 可是当你已经慢慢习惯了，你已经成为一个每一次你拿的分量拿捏放的都放对了，
4: 对，
5: 其实你就可以不用带着去了，
4: 不用带着、嗯、
5: 这是给一般没有概念的人开始学习用的。当然如果我们家的小朋友啊，我看到有一些也是有卖这样子的，
4: 对，
5: 就是让小朋友知道、
4: 里面还有卡顿呢，我这个没有啦他那个卡通片我没有啦，这个是、
5: 嗯、对，其实马来西亚健康餐盘他们刚刚推出的时候也有所谓的用塑料做的模拟餐盘、
4: 嗯、那个也是模拟啊，
5: 对、嗯、可是呢他就会在这边画一条 鱼
4: 肉那些
5: 啊，这边画饭啊，这边画饭、
4: 哎、
5: 这边放蔬菜和水果
4: 啊，都有、都有都有、都有，
5: 所以这个部分欢迎一直在看直播的朋友呢就看着我们的这个直播，然后看着这个盘然后俊昌你继续说
4: 啊，
5: 嗯
4: 最重要的是你要认定哦，这个还是我重复的一下，它这个才叫做真正的熟姑熟姑十八肉啊。
5: 对，
4: 如果你看到的或者是你想买的不是这一种设计的话呢，那个不是啊。
5: 嗯，
4: 哪怕它写到几漂亮熟姑熟姑十八肉啊，都不是啊，都不是。
5: 嗯，
4: 然后你就是善于利用这个咯、
5: 嗯、
4: 最大的那一个呢，你就放蔬菜。
5: 对，二分一的就是
4: 十八
5: 肉。
4: 对，
5: 这个就是蔬菜
4: 啊，蔬菜
5: 或者是水果也可以放进来。
4: 水果也可以，没问题，但是。普遍上我们杂菜饭我们不会把水果放进去里面、啊
5: okay.
4: 我们是另外一个碗、啊
5: 嗯、
4: 我们以这个蔬菜为主咯、
5: 嗯、
4: 然后那两个呢就你喜欢、嗯、你要上面放饭也可以，总之是碳水的东西、
5: 嗯、
4: 然后下面就放蛋白质的东西、
5: 嗯、OK，
4: 我也要强调一下熟姑熟姑熟白肉呢，这个是普遍我们平民，
5: 嗯，
4: 如果你是特殊的，就比如讲说我是运动员，
5: 嗯，
4: 我可能在蛋白质方面我需要更多的话呢，啊，那个就是 case to case basis 啊，这个就可能不是那么的适合你的采用了的，
5: 对，
4: 啊，这个是否我们普通人、
5: 嗯、
4: 平凡人、
5: 健康人，
4: 对，
5: 嗯，
4: 啊，这个的。
5: 除非你有肾病、
4: 啊、那个是另外一个故事、啊
5: 或者是其他的严重疾病是需要控制、
4: 嗯、
5: 或重新搭配你的饮食，那个就另当别论，
4: 那个另当别论、
5: 哦嗯、
4: 我们这个普遍上嘛，因为我们不能够涵盖全部到完的，
5: 是好、嗯、就像我们先说到这，让朋友们呢看着这个盘、哦、有时间休息一下当然我们马来西亚健康餐盘，我们 IFM 没有制作属于自己的这个海报、
4: 嗯、
5: 让大家参照，那如果大家没有或者是想要索取的话，你可以发 WhatsApp 过来，当然你要交流你要打卡给俊昌看你的平日的餐盘也行，现在发进来011-1701-8289 我们下个小时来回复大家的问题了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11点，萨拉马利西亚马丹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第81届联合国大会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大会主席拉赫曼在大会开幕时呼吁各方重新加强努力，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另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发布开幕讲词时提到，重建对全球体系的信心是这个时代决定性的挑战。美国和伊朗再次陷入交战，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宣布制裁几家伊朗国营和私人航空公司，总共27家航空伊朗航空公司被列入制裁名单，当中包括基石航空、伊朗航空旅游公司和 ATA 航空。伊朗几家最大的航空公司包括马汉航空、伊朗航空和梅拉杰航空，之前已受到美国制裁。继续和这些受制裁航空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外国公司和银行也可能面对后果，制裁措施可能影响旅客。出于对美国制裁的担忧，境外预订平台和支付服务商将可能停止和受影响的航空公司合作，从而导致购票难度增加。自2月底战事爆发以来，国际航空公司基本上已停止飞往伊朗，计划前往德黑兰的旅客主要依靠伊朗的航空公司取到伊斯坦布尔或迪拜中转。美国军事部队星期二摧毁5艘伊朗油轮，回应之前德黑兰2次向1艘美国军舰发射弹道导弹的行动。这是美军一星期内第2次打击伊朗油轮，德黑兰则誓言攻击其他波斯湾国家的油轮，借此反击。针对伊朗攻击美国船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会继续攻打伊朗的油轮。美国执法及情报官员指责中国的 AI 人工智能公司利用一种名为蒸馏的技术恶意复制美国先进 AI 实验室的知识产权。路透社报道，蒸馏是指利用规模更大、成本更高的 AI 模型输出，训练较小的模型，以降低训练新 AI 工具的成本。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以及联邦调查局在联合声明中指控，包括 DeepSeek、 月之暗面及阿里巴巴等在内的6间中国企业利用美国 AI 模型的不同版本更快地训练 AI 产品，而中国政府对此可能知情。冰岛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媒平台上发布的一面 AI 生成地图提出抗议，地图将美国国旗直接覆盖加拿大、墨西哥、格陵兰、冰岛等地，把北美洲和中美洲共32个国家地区划入美国版图。冰岛外交部长贡纳尔斯多蒂尔就此于星期二传召美国驻冰岛大使作出抗议，并指那面地图完全不恰当。以色列当局重新划定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一处已有42年历史的国有土地的界限，将48英亩土地纳入其中。定居点及隔离墙抵制委员会表示，以色列当局扩大1984年国有土地声明的范围，使原有的 3.72 英亩土地增加大约44英亩。抵制委员会指责以色列当局利用各种手段控制巴勒斯坦土地，包括宣布土地为国有土地或政府财产，发布没收与征用令，以及调整定居点的管辖范围，并重新划定其边界。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 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根据法国总统府官网声明说，透过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对西亚及更广泛地区的和平、稳定及安全至关重要。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欢迎大家守着今天的爱生活营养单元，敏明邀请到的是注册营养师俊昌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啊。好，俊昌，很多朋友发信息过来了，我们就抽取不同的问法啊，或者是我们所谓的从各方面来了解朋友们面对的卡点是什么。首先看到的是槟城的曾女士，她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图片呢，是她自己煮的一个大麦黑芝麻五谷粉加牛奶这个她应该把它当成是她的碳水了，一个鸡蛋还有几片的红萝卜，那你觉得这个搭配有需要什么调整吗？
1: OK， 第一，我不知道他那一碗有多大
0: 啊，对，
1: 所以我不确定他的分量有多少。声音 OK 吗？
0: 可以，
1: 可以，好。这样看下去的话呢，牛奶是蛋白质来源，然后它的鸡蛋也是有一粒，所以大致上蛋白质，其实蛋白质哦，我们没有这样担心啊，都是快 OK 的。但是你看啊，大麦黑芝麻跟五谷粉，这个已经是几乎是以碳水贡献为主了的，所以它的这一个碗我不知道它多大。如果你全部吃完下去，比例看起来呢，它是以碳水为主先了的。年过后呢，蛋白质呢也是一个，然后这边里面呢，虽然我们讲说五谷粉里面也是有纤维那些东西，但是它再加那个胡萝卜，整体看来又好像 OK， 又好像不是那么 OK， 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它那一碗是有多大。
0: 如果它那一碗很大，蔬菜明显比起来是不够的，对吧？
1: 是不够，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就要看看是他自己要拿捏一下那种情况了。所以我们只能看说比例上该有的是都有，但是呢，它这个我们不知道。那还有一个我们要注意哦，它这个里面呢是没有油脂的，几乎啦。可能他讲说油脂方面可能是从那个牛奶那边拿摄取啦，但是我们这样看还是
0: 芝麻里边有吗？
1: 芝麻普遍上还是不多，
0: 还是不够，
1: 还是不多的。我们还是建议讲说通过外面的什么橄榄油那些都会比较好。
0: 所以如果他这一碗大麦黑芝麻五谷粉加牛奶，滴几滴橄榄油？
1: 橄榄油我们比较建议在饭那边会比较好饭会比较好，因为我不知道说滴下去的话它的口感会是怎样去的，因为我们怕说影响，因为我们吃食物不只是为了营养之外，我们也要为了

0: 口感啊。
1: 对，
0: 我们不要因为哟为了吃，然后过后呢就勉强自己吃。因为我看过一个 case 了嘛，我们讲鸡胸肉不错，很好，但是他为了吃足够的鸡胸肉，他拿去 blend
1: 啊，
0: 你都自己都会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讲说呢，我们也要享受我们的食物啊， 对吗？所以我不需要说它低气化，它口感会不会影响啊？如果这样的话，你倒不如就把那些橄榄油放在你可能午餐的那个菜，那个我们有自己本身也是吃过了，所以就没有这个所谓的 glee 的那种感觉。
1: OK， 好，可以。看起来这个比较像早餐，所以如果早餐它的油摄取不够，我们可以在午餐补回来。
0: 都可以。
1: 好，我们回应你了，槟城的这位朋友曾小姐啊。下来我们看看这位朋友为什么会挑他的这个来回复呢？因为他说他目前参加了一个饮食计划。
0: 哪一个？
1: 45天不能吃碳水。所以呢他给我们发过来的这个杂菜饭呢就只有蛋白质蔬菜。
0: 啊，对，看到了。
1: 因为它内在脂肪345。所以我们这里呢除了回应他，也想提一提碳水化合物到底是不是恶魔。
0: OK， 好， OK， 一直以来呢，我们想象一下，如果那个东西真的是对我们身体不是好的那个方向的话啦，你认为我们营养界它不会把它拿出来吗？我们之所以到今天为止啦，都会把它纳入在这一些所谓的营养素，就是我们 understanding 的营养素，就是我们是需要的，但是只讲说你要拿捏吧咯，所以不能吃碳水这个呢，我个人不建议。你怎样的话呢，都要有一些碳水的，我们身体是需要的，因为碳水它会转变成葡萄糖，葡萄糖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器官重要的，我们想说能量来源，
1: 对，比如我们思考，
0: 脑，
1: 我们需要
0: 心脏这两个为主，所以我们至少如果你完全不要通过碳水的话呢，我们身体确实它不只是一个来源而已，它也是会就是来自脂肪咯，脂肪也是另外一个能量，能够提供能量给我们的，我们讲说 backup 啦，后备的东西，不过整体来讲呢，我们还是建议呢给自己，哪怕你要走低碳也 OK， 你不要完全没有，你要低碳也 OK， 因为至少我们身体有这些能量的来源，
1: 对，
0: 然后你比较起来啊，碳水呢目前为止啦，是我们所学到的是它在代谢过后啊，它只会变成二氧化碳跟水分，比起脂肪，脂肪的话呢，如果正常的话呢，对，它也是会变成二氧化碳跟水分，但是如果在这种紧急情况之下，身体需要能量，但是没有来自葡萄糖，它把它变成能量给身体用的时候呢，它对，它也是给能量，但是你不要忘记它变成另外一个东西叫做酮体，酮体对我们来讲呢不是那么好的东西，所以我们能的话呢不可以完全不吃碳水， at least 最低最低最低，都是这样。
1: 对，好，我们回应你了啊，沙登的这位朋友，希望你，虽然我们大概知道你是为了降低内脏脂肪，可是他还有其他方法。
0: 有其他方法，运动啊那些东西啊，你减少那些油脂东西，然后呢，通常啦，内脏脂肪会出现的话，都是它的精致碳水比较多。
1: 对，
0: 举一个例子啊，来，精致碳水，奶茶，或者是那我们叫 high fructose corn syrup 叫什么来？
1: 高玉米糖，高果糖玉米糖浆。
0: 那个东西，然后有一些喝酒的话呢，都是会导致的，所以你如果要改善你内脏脂肪的话，你从这些食物下手，你慢慢减少，都会有达到效果的。
1: 其实我们有些时候不小心吃了一些像加工啊加工产品啊，它都是属于精致性的，所以如果你可以从精致加工方面减少，它也是其中一个方法。
0: 对，
1: 好，所以我们回应你了啊。好，我们在听歌之前呢，我们回应这位新山郑女士的问题，因为她是个素食者啊，在10:55发进来的这个两张图片，
0: 看到了。
1: 她说，因为她是素食者，所以呢，她午餐有吃粥，而且吃了两碗。
0: 两碗，
1: 对，晚餐有汤，这是平时的分量，刚刚有发了，只是他会用长米，这是一个50多岁和60多岁的长者在吃的时候的选项，想听听你的意见。
0: OK， 首先哦，如果吃粥的话呢，我们不谈比例什么东西先呢，我第一个先要强调的是，不要那么快把你那一口粥 吞进去。
1: 嗯，
0: 你能的话呢，你的粥对它有汤嘛，然后它已经是饭已经是细细了的嘛，所以几乎是可以不用咬的那一种。
1: 嗯，
0: 不过我呼吁，如果可以的话呢，如果各位你们有吃粥的人呢、啊，
1: 对，
0: 你能的话呢，把那一口粥放在你的口腔里面，就是在嘴巴里面十多秒以上。
1: 嗯，
0: 因为这个呢，我们需要通过我们的口水，一个叫做淀粉酶，让它分解先，多一点时间分解过后呢，我们才吞进去里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它因为喝粥喝太快的话，它很容易消化不良的。
1: 对
0: OK， 我该讲的讲完了，现在讲回来它那个分量啊。OK， 粥两碗粥是否分量会糖分会太高吗？啊，会啊，这个是会的，
1: 因为粥本来就是高 GI 的食物，
0: 它米嘛，
1: 嗯，
0: 然后再加上你又把它已经弄成糊了啊，
1: 对，
0: 它会更快，
1: 嗯，
0: 它会更快，
1: 嗯，
0: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这个东西哦。嗯、
1: 是，
0: 然后第二个，我至于那个素食哦，我们也要注意，它很多素食很多的，如果你是吃斋料的话呢，也要注意，普遍上很多斋料呢都是以碳水为主的，
1: 嗯，
0: 哪怕它的名称呢是可能有像蛋白质的名字比较多，但是它都是以碳水为主，
1: 嗯，
0: 所以你要注意，可能分分钟你觉得你是在摄取蛋白质，但是呢，你其实是摄取更多的碳水，你要稍微注意喽。
1: 对，
0: 然后第三个，我刚才看到的是长米那些 ，OK， 没问题的。
1: 嗯，
0: 然后晚餐那些，我看到玉米啊、玉米那个 OK， 如果你没有再搭配粥那些东西，不过整体啊要注意啊，你看来、啊、你已经早餐已经两碗粥了，碳水蛮多了，
1: 嗯，
0: 你晚上你又再来多玉米两碗的话呢，
1: 嗯，
0: 就你一整天里面的碳水摄取就蛮高了的，
1: 嗯，
0: 所以你要拿捏一下、哦、
1: 好，
0: 拿捏一下，
1: 嗯，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都觉得喝粥养胃，喝粥养胃这个是一个概念哦，
0: 嗯 嗯，
1: 可是要做到喝粥养胃这个阶段呢，就是我们喝粥的时候要慢慢的喝，要咀嚼，不要以为就是说，哎，粥啊不用咀嚼就咕噜咕噜这样子。
0: 即使你不咀嚼的话，你含在嘴巴了。
1: 哦、
0: 我们最重要就是要让它更多一点
1: 时间。唾液里头的淀粉酶。
0: 对，我们要让它更多一点时间接触。
1: 嗯
0: 啊，那些东西。
1: 对，为什么？因为那个是第一个消化碳水化合物的阶段。
0: 对。
1: 然后才到我们的胃，所以如果你想把这个肠胃养好，就是喝粥养胃概念没错，就是。先把它留在你的唾液里头，就是你的口腔里头、
0: 啊、
1: 让它做第一步消化。
0: 不好意思啊，我要补充一下、
1: 来，
0: 粥你也要注意啊、
1: 嗯、
0: 喝粥养胃啊，你的粥啊、不是那种一粒一粒米粒的粥啊，
1: 嗯，还是要加其他东西。
0: 没有，那个叫潮州粥噻。
1: 啊，对对对对对。
0: 那个潮州粥你要注意啊、你喝下去的话，它整粒啊、你其实是在增加你的胃的负担
1: 、
0: 我讲那种粥是已经是它已经糊到糊。
1: 广东粥、
0: 那个是快 OK、那个我们只需要说你含在嘴巴里面久一点。
1: 嗯，
0: 因为你下去的话呢，你的胃其实也不用做更多的压力了。
1: 嗯，好的，谢谢俊昌，我们先回答到这，稍后回来呢再回应其他朋友。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5: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6: Hello, Telec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lan sekarang!
7: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8: Hati-hati!
5: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9: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的爱生活，我们来谈五大营养素食物的搭配。所以呢，我们会优先回应跟这个食物啊、营养素搭配的问题啊。下来我们看看这位八生的李先生。好，他发来的那个图片呢，食物颜色很好看，只是我第一眼看出来，我就觉得好像没有脂肪哎。
10: 嗯，对，
9: 好吧，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问题抛给俊昌，让俊昌来回应了。
10: OK，这一个案例哦，你可以加的东西就是，目前为止我们看了第一章就是有鹰嘴豆啊、南瓜啊、胡萝卜素啊、鸡蛋啊、那些东西，其实都蛮不错。
9: 嗯。
10: 刚才明明有谈到那个脂肪嘛，对吧？对，你可以在这边，如果在家里完善的话了，这一点哦，你可以一汤匙的那个，你要橄榄油也可以，什么，你撒在你的菜上面，然后你再来吃，那个就会来得更好。
9: 对，蛋白质两个蛋是够的。鹰嘴豆加这些
10: 南瓜都是碳水，
9: 够吗？
10: 这个要看哦，因为普遍上我们也不知道说他的人的size 是什么？因为你这样看的话哦，它其实还不到蔬菇呢嘛，它可以再加多一点点的，这是quite OK 的呢。
9: 是，
10: 但是我们做，如果说它不要的话也没问题，它要加在菜那一边都没问题，只不过说蛮干的啦。如果可以的话呢，就是你一汤匙的那个橄榄油那些，你撒在那个菜上面吃会比较好。
9: 这个是它的早餐。
10: 对，还是那一句啊，不要喝油啊，你捞在食物上面，然后这样吃会比较好。
9: 对，因为你的蔬菜还挺多的，所以你要么浇在你的蔬菜、羊角豆都可以。这个就算是不错了，
10: 蛮好的。
9: 好，下来我们看看吴女士的问题哦。她说，因为她本身呢想摄取多一些蛋白质，所以每天呢都有吃两份豆腐。她比较担心的是制作里头如果有加了石膏或者是防腐剂，这个豆腐会不会吃了对身体产生负面的影响呢？
10: 我不确定他是不是素食者啦，所以我就当他是素食者来看待的话，OK， 先讲说，如果他不是素食者的话呢，他不一定要单靠豆腐的，
9: 对，
10: 因为我们讲蛋白质来源呢，都讲鱼、肉、蛋、豆、奶都可以的，但如果他真的是素食者的话呢，只是靠豆腐的话呢，首先他可以不用担心在于那个石膏，因为即使啦。现在几乎是都没有用了的，那即使有用的话呢，它都现在的用法呢都是食品级的，所以在安全方面呢，食品安全大家不用担心哦，防腐剂更加不用担心，那个根本都是几乎是没有了的，所以它可以，如果说它也要不要说石膏也不要防腐剂的话，它可能就找一些嫩豆腐啊那些来吃哦，都 OK 的。
9: 是，好，下来呢我们就回应这位朋友啊，吉隆坡黄女士，她说，请问
11: 红苹果是碳水比较多还是纤维比较多，维生素够吗？他一般上早餐呢，面包吃大概一到两片，两颗水煮蛋，一杯黑咖啡，再加一个苹果。他比较担心的是碳水会不会多了，那如果不吃红苹果改吃青苹果小黄瓜或番茄行吗？
10: 如果他稍微这样担心的话呢，我们就从面包下手，你一起两片你就把它变成一片哦。
11: 嗯哼，
10: 然后过后呢，苹果其实我们说它的纤维也不会说高到哪里，但是它确实是碳水方面会稍微有点高。
11: 嗯，
10: 不过我们也不用因为就攀苹果死刑啊。
11: 嗯，
10: 因为它毕竟有一些纤维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如果回它的 case 的话呢，它要么就是面包
11: 少一片面包，
10: 少一片面包
11: 就吃苹果，
10: 苹果可以。然后过后呢，他要吃青苹果那些黄瓜那些啊，完全没问题。
11: 嗯，
10: 那些完全没问题。黑咖啡也不用怕，
11: 是
10: OK 的。
11: 对，只要你的黑咖啡没有加太多的糖，没有加反式脂肪，
10: 是、
11: 那就不错了啊。好，我其实咖啡可能我们在想深入一点，那如果说你买的黑咖啡，它的这个烤的方式是加我们所谓的反式脂肪去炒香炒焦的话，
10: 那个就不建议，
11: 那个就不建议，
10: 那不建议。我们比较建议的是说那个咖啡是、
11: 就是买豆子回去烘烤，或者是已经烘烤好的，
10: 对，烘烤好的
11: 它没有加任何的东西，
10: 对，那个
11: 这个就比较建议了
10: 也是另外一个它已经准备好给你，但是你如果泡着自己加糖，那个是另外一个故事了那个是另外一个故事。
11: 就好像我们刚刚还有朋友问的，早餐如果我蛋白质用两个蛋可以吗？那两个中型的蛋看起来那个蛋白质来源是够的，可是你是吃水煮蛋吗？还是你是吃炒蛋吗？
10: 煎蛋啊，
11: 煎蛋吗？我记得如果在这么多的有关于蛋的煮法里头，水煮蛋它是属于比较符合我们所谓的规格，就是你不会额外的摄取其他东西，
10: 是
11: 蛋白质就是蛋白质，蛋就是蛋了，
10: 对对，
11: 那
10: 个也比较我们讲说，就比如说我们建议人家喝多一点水，然后我们也是尽量是清水，因为有一些他们把茶当成水啊，那些叫花茶当成水啊，那个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11: 是的，好的，我们先回答到这里，稍后继续聊。

0: 和网上照片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1: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1: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0: 第三，不贪心。
1: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2: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3: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4: Hello, Telekomis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Landan sekarang!
5: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on mereka terputus.
6: Hati-hati!
3: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7: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今天敏敏邀请来自实在营养的伙伴注册营养师俊昌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好，那谈到这个五大营养素如何分配，还有它的这个量等等啊，我们都有很多的参考问题。像麻坡的这位叶女士，她就发了很多的照片来，这都是她基本的早餐搭配。然后他想说，如果我发的这些照片里边的这个食物搭配，想请问圆形蔬菜类如果当天摄取不够，是不是可以买有蔬菜成分的谷粮粉作为替代呢？好，我们先回应他有关于他的早餐搭配的如何。
9: 他那个六合一的那个照片呢，我们是这样看下去的话，确实都是以碳水为主，都是以碳水为主，尤其是那个炒面的那整个几乎全部都是啊的，
8: 碳水比较多，
9: 很多很多，几乎是全面性啊的，所以就变成说哦，其他的其实它的那个碳水也是比较高的，不过在这边我是想要说的是，不要因为这个的早餐就给自己压力啊，我们。一天三餐嘛，我们每天都在，我们都有在，不只是早餐而已嘛。
8: 对。
9: 所以如果你发现到你的这一餐哦，你的碳水比较多的话哦，
8: 对，
9: 我们可以在下一餐，就是减少你这之前的那一餐吃的比较多的东西，就比如讲这边其实很明显是碳水了嘛，
8: 对，
9: 你就碳水减少咯，你就其他的就比如讲说蔬菜多一点啊，或者是那个蛋白质多一点啊，来弥补一整天，因为我们虽然是讲说均衡饮食，
8: 对，
9: 不要讲你啊，我自己有时候本身我自己也不可能那每一餐都做到的 ，sorry 也不可能啊。所以我们就尽量讲说，哎，这一餐如果真的是这一份真的是太多了，我接下来的我才来补充。
8: 对，像我们有些时候外食哦，同事打包云吞面，你都知道云吞面就是以碳水为主，
9: 对，
8: 油脂也比较高，然后再加上叉烧还是烧肉，它基本上就是一个蛋白质来源，
9: 是
8: 菜两条。
9: 对，
8: 所以如果你从苏古斯巴肉的这个分配来说是不及格的，那我怎么办呢？我晚上把这个碳水降低，也就是饭可能我才吃两口，可是我的蔬菜的部分呢就是一倍多的，
9: 对，
8: 这个就是补回来，这个也就是我们在外头工作没有办法做到每一餐都五大营养素均衡，我们就可以所谓的拉长补短，
9: 对，
8: 这是一个方式，
9: 对，
8: 嗯，
9: 所以211啊是一个 饮食概念呢、啊，它不是一个方，它不是讲说啊，这个就是它的那个餐的方的东西哦。
10: Okay,
9: 第二个我要回答的是哦，如果可以的话啦，你尽量它尽量说那个蔬菜成分尽量是从原型食物来。
10: 对，
9: 我们不能够用这些所谓的加工食品来替代。
10: 嗯，
9: 怎样的话呢？我们到目前为止啊，我们所做出来的、啊、怎样都不会比原型食物来的摄取的那个营养素来的多的。
10: 嗯，对，你不能够作为替代，
9: 对，
10: 而是你偶尔可以加进来、
9: 是
10: 你替代的话就是我不吃了、
9: 对，
10: 我就用这个来代替了，
9: 对，
10: 这个是概念啊。所以如果你说的是偶尔那还行、你不能够拿来替代，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吃原型食物，蔬菜就是蔬菜、不要把它加工成蔬菜粉、因为它里头有一些维生素经过加工
9: 可能已经没有掉了，
10: 对啊，所以我们的概念就是这样，希望你有听到了哈。好，再来呢，我们看到芙蓉的这位朋友啊，很可爱，伊琳，他就拍他的那个健康餐盘给我们看。
9: 哎呦，比我的还美耶，
10: 比你的高级，他这个很贵，
9: 比我的还美耶。
10: 哎呦，这是他女儿孝敬他的24公分直径啊、的一个看起来像你刚才说的那个材质啦、不是白钢的。他就问，请问这个24公分直径的餐盘可以吗？
9: 可以啊。
10: 他说有点小
9: 啊，
10: 在吃起来的时候就比较邋遢一点。我的理解是这样啊。
9: OK， 我的这个23，他的比我还大一点。OK，OK，、okay, 整体来讲呢，如果啦，他本来是这样的，我们知道熟菇是把肉了嘛，我们也能的话呢，再多一个参考，就是讲说碳水的话呢，一个拳头的 size，蛋白质的话呢，手掌的 size，然后呢，蔬菜的话呢，就是两个手掌。OK，如果说你讲说 a bit difficult to eat here seems little small，那个是你要这个看你的吃法的。
10: 对，
9: 就是讲说我们他通常你这样看下去的话呢、也不会讲说很难啊，
10: 是啊，
9: 不会讲说很难啊，都 OK 的。你可能他可能是说，哎，我的菜他可能是说这个吃完这个趴过来转一个圈呢、啊，吃完这个再转一个圈子啊，会比较难吃。那个应该不至于啦，那个应该是不至于啦。
10: 没有，有些人会觉得说，你饭放那么小的地方，我要挖起来可能很弄到处都是饭，米粒会掉出来。
9: 哦、不用怕，这个是你在拿食物的时候哦，你的那个分配嘛，你过后你可以全部捞在一起吃了的。你不是想说，哎，我又怕他跳过去那边，跳过去没有啊？
10: 没有，
9: 你可以拿来吃啊的。
10: 对，至于你后来要怎么跳来跳去都无所谓了。
9: 对，
10: 它主要是给你一个测量的概念。所以你知道了吗？当然，你女儿很贴心哦，送了你这个碗，我们就好好的照顾，好好的利用吧。
9: 比我的还美耶。
10: 好，我们在听歌之前回应麻坡吴女士的问题啊。她准备的这个是生材料，还没有煮好的，76岁的麻坡吴女士呢，就是吃米粉，然后有鸡蛋，看到有蔬菜，还有那个叫西芹、洋葱，这是属于要炒的，看起来。
9: 米粉下面那个是什么？肉类吗？
10: 看起来像是肉类，就是好像肉碎这样子的。
9: OK，
10: 好，你怎么看呢？这个看起来是一个人的分量吗？
9: 如果是一个人的分量，米粉减半。
10: 米粉还要再减半呢？
9: 米粉减半，
10: 哦，
9: 很多。
10: 所以米粉太多了，
9: 很多很多，米粉减半，蔬菜 pass， 很好，
10: 对，
9: 蛋白质我不确定，因为它已经被盖掉了，如果再加上一个鸡蛋，理论上是可以
10: 吃够的，
9: 吃够的都 OK 的。
10: 好的，我们回应你了，吴女士，谢谢你。好，先听歌，稍回来再回应其他朋友问题。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2: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3: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乳房外科医生陈逸飞。
2: 有一些实验研究显示，高剂量异黄酮保健品，因为它的剂量比较高，可能会促进荷尔蒙阳性乳癌细胞生长的担忧，我们就不建议病人吃高剂量的大豆异黄酮胶囊啊，那些声称可以调荷尔蒙丰胸或者是改善更年期的浓缩黄豆保健品，这些都要小心。豆腐、豆浆可以吃，因为这些是天然黄豆食品。第一，没有任何单一的食物会直接导致乳癌。第二，酒精、肥胖跟缺乏运动才是真正明确的风险。第三，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定期的筛检才是保护乳房最好的方法。不要因为害怕而什么都不敢吃，正确的知识比盲目忌口更重要。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好的，这时候争取时间继续回应朋友的问题。下来这位朋友是双喜大年的音哦，他说：“请问俊昌藜麦具有哪一些营养成分呢？它可以成为我们的五大营养素，就是苏姑苏姑十八肉里头的哪一个部分呢？”
5: 哦 ，OK， 藜麦啊，有两个 point 要强调的。第一就是很多人到目前为止，他们都觉得藜麦高蛋白质。我想讲的是啊，藜麦有蛋白质，但是它不会像你想象中的高蛋白质。所以你还是要从外面真正的那种鱼肉、蛋、豆、奶那边来摄取。然后藜麦呢，其实它碳水也是都有一定的分量的哦。所以你要的话呢，你藜麦的话呢，你可以放在碳水那一边。然后我个人认为呢，你与其呢你去找白饭啊那些东西啊，我更建议你拿藜麦。因为藜麦确实是在刚才讲了蛋白质那些东西、脂肪啊、膳食纤维等怎样都会比我们的白饭来的比较多。
4: 所以它可以把它当成是碳水化合物。
5: 对，碳水。然后呢，同时也额外多了一点点蛋白质。
4: 所以这个就是回应你的说法了。这个有一段时间很夯啊，到现在呢还挺多朋友喜欢吃藜麦的。
5: OK 啊，
4: 因为觉得它营养不错啊。好，我下来我们看这位朋友是吉隆坡的群，他说请问啊、鱼油是可以代替橄榄油，就是成为一个脂肪吗？
5: 不建议。
4: 不建议，为什么？
5: OK。我们正常了一天至少 let's say 两说，我们是现在都是以一天摄取2000大卡为标准了。我们通常都是鼓励说在脂肪方面哦，我们都是摄取大概30 gram 左右，就是两大汤匙了。你想象一下，你的鱼油你要吃到两大汤匙的那个脂肪摄取量，你要吃多少粒的鱼油？所以是很重本的哦。是真的是很重本的。
4: 对。
5: 所以我们是建议想说呢，你要吃鱼油 OK 是没问题的，你是当作是额外的补助。但是如果你用鱼油来取代的话呢，我个人就不建议，因为它真的是不能比，真的不能比。
4: 是，所以我们希望朋友们就不要用这个来代替了哦。好嘞，你看了那么多朋友的这个搭配哦，其实我们都发现大部分朋友传统上就是把碳水化物放比较多，
5: 对，
4: 无论他们怎么做到苏姑苏姑斯巴肉
5: 是
4: 尽量的分，所以我们都提醒大家这个碳水化物有点多减少哦，可是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就觉得容易饿了，也就是下一餐还没到我就饿了，因为我吃的碳水化物跟以前的相比我减少了，那这又怎么办呢？
5: OK， 中间的话呢，我当然我们不建议人家挨饿啦，但是我们也可以选项，只不过你的选项你要注意啊，我们遇到还是蛮多的，他的就是午餐早餐之后午餐之前那个饿啊，他们会选什么东西呀、零嘴饼干啊那些东西，
4: 零食啊甜点啊，
5: 对，所以我们建议的话呢不要，但是我有什么选择呢，你可以从坚果下手，
4: 坚果
5: 再不然的话呢就是水果啊，这边水果你要注意啊，我们有遇过一个，我们曾经告诉人家你要吃水果，但是它的水果是打汁出来的
4: 哦，喝果汁，
5: 对，我们就不建议，我们能的话呢你要的话就整粒完整的水果，哪怕你是龙珠果啊，哪怕你是苹果啊 whatever 东西，整粒就这样，这些你这样吃下去的话呢，其实你也是会饱和饱腹的，
4: 对，
5: 所以你不用担心，所以你不用刻意想说哎呀我这个减少但是会饿，你还有选择的，我们不会叫你挨饿的。
4: 因为挨饿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很多人就是忍受不了饿。
5: 我们也不建议。
4: 嗯，因为饿它会有另外一个反效果，
5: 是
4: 要么你就吃太多，要么你就让你的这个身体的机制视为是你现在是在一个缺食物的饥饿状态，所以当你吃进去的时候，它反而就狂吸收囤起来。
5: 有一些是反而是会导致你的那个我们讲什么基础代谢率下跌，
4: 对，
5: 然后你的肌肉就会流失，
4: 嗯，
5: 得不偿失。
4: 是是，所以我们就希望朋友们注意了啊，营养搭配得宜之余呢，我们要注意不要让自己挨饿。很多人以为说我要吃健康餐盘，我要吃这个苏古斯巴洛的分配，就是代表我会饿，因为我的这个淀粉减少了。
5: 所以不需要担心。你如果饿的话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就要跟讲说坚果啊那些啊水果那些都可以帮到你的。
4: 对，我们有个补充说明，坚果我们不要买调味的。
5: 对，
4: 不要买调味的。现在有太多了，有什么咸蛋黄啦，
5: 瓦
4: 萨比啦，
5: 我们
4: BBQ 酱啦，
5: 我们追求是最低的processing 的那个 process 嘛，
4: 就是没有加工，没有太多加工的，
5: 对对对，
4: 稍微的烘焙。有一些朋友就说，诶，如果我买生的自己去稍微的烘焙来吃呢，那个会比较好。
5: 没问题，都是没问题。还有那一句，这个也是陷阱，因为他们会可能不限制的，可能一大包他吃掉一半去，没有啊，一个手掌的 size 算了啊。
4: 对，就是你每个人的手多大
5: 啊，
4: 你就抓一把，
5: 对，一把就够了。
4: 所以一份零食就是抓一把，
5: 抓一把，你不要以为，哎，我肚子饿吗？然后你讲说坚果噻，然后我很喜欢吃，
4: 抱着来吃，
5: 我来了，那个不给，那个是另外一个故事啊。
4: 那个可能就是额外摄取到太多的油，
5: 太多了，卡路里那些全部超标。
4: 是，还有水果的这个部分，刚才我们说吃圆颗也是一个分量，
5: 对。
4: 然后有些朋友可能会问，水果干呢？
5: 不要，不要，因
4: 为
5: 水果干的话呢，它会，那些糖分那些会多去啊，然后有时候。我们要看什么水果，有一些他们甚至要纤维变成少去了的。然后呢，凭那个水果干呢，也是一个风险，因为它已经是脱水了嘛。所以你就会变成说啊，你会变成吃更多来才会体验到那个饱腹啊。水果不一样，水果你一整粒吃完一定饱的。你一定饱的。
4: 对，然后如果你可以再多加一杯水，比如说250到300 ml 的水，一杯喝下去，其实那个都已经很撑了。
5: 已经饱了，已经饱了。
4: 对，不要喝饮料，记得只有水才能够当水喝。
5: 对，
4: 这个是俊昌上一次来节目的时候一直提醒大家。
5: 是，
4: 我记得，因为他很洗脑，只有水才可以当水喝。好，非常感谢俊昌今天从芙蓉特地来到吉隆坡上节目，谢谢你。
5: 谢谢。
4: 欢迎朋友们去我们 iFM YouTube 平台，还有爱生活脸书去重看重听这集节目，也欢迎你分享出去了。
5: 好，谢谢。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十二点，萨拉马林西马达尼，中午好，我是郑浩，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昨天下午在沙拉越发生的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坠毁事故中，不幸罹难的机师以及卫生部医护人员，他们生前所付出的服务和牺牲将永远被铭记。副首相德勒苏伊阿马扎伊塔米利通过脸书发文，祈愿所有遇难者的家属及亲人能够获得力量、坚强和耐心，以面对这场沉重的失去。另外，副首相德勒苏伊法迪拉尤苏夫也对这起直升机事故表达悲伤和哀痛。他说，所有遇难者都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在艰难的地区服务，不畏路途遥远及恶劣环境，只为了确保内陆地区的人民不会被遗忘。他们所付出的服务和牺牲非常巨大，将永远被铭记。一名机师及四名医护部的卫生部医护人员在昨天下午乘坐执行飞行医生服务的直升机时，直升机在沙拉越乌鲁巴兰的龙雷浪短距离起降机场附近坠毁，五个人随后被证实全部罹难。另外，民航管理局首席执行员达多诺拉斯曼马木接受新海峡时报表示，航空事故调查局调查队预计将在今天抵达梅里，以针对龙雷浪直升机坠毁事故进行调查。他说，调查队预计在下午两点抵达梅里，随后协助展开坠机事故调查。与此同时，消拯局与警方也在今天抵达现场展开调查，警方将在梅里医院负责死者身份确认及调查程序，包括将遇难者的 DNA 与其家属的 DNA 样本进行比对。另外，他也补充，龙雷浪跑道目前已经禁止固定翼飞机使用，当局已经发布并启动航行通知。换个焦点，朝圣基金局前主席达德苏伊·阿卜杜阿兹斯·阿卜杜拉希姆及该局两名前高层人员被延扣两天，以协助调查涉及朝圣局派系欺诈案件。律师达多阿米尔·哈姆扎·阿沙表示，法官穆罕默德·阿菲克·祖伯今天在地庭以推事身份批准警方的延扣申请。今天开始延扣阿卜杜阿兹斯朝圣局前总执行长以及前财务长两天，三个人因为涉及朝圣局派系事件而在刑事法典第420条文诈骗下接受调查。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2: 老板，货送完了。
3: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2: 我喉咙痛。
3: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2: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4: 德安凉茶丸。
5: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6: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7: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6: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7: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6: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1: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1: IFM 越听越爱。
2: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3: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4: I FM 越听越爱，
5: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2: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1: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0: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昨天下午1点，直升机坠毁事故后，龙琳琅机场暂时关闭，航班改期星期五。 前朝政局主席 Abdul Aziz 涉贪被控，涉及 1.9亿投资及年薪69万职位。伦敦航管系统故障，马航 MH1及MH4航班受影响。Salam alaikum madani， 下午好，我是李准浩，为你带来重点新闻。 随着龙琳琅短距离起降机场昨天发生直升机坠毁事故，目前机场已经暂时关闭商业营运。婆罗洲航空有限公司 Air Borneo 今天发文告说，机场关闭导致原定于今天执行飞行任务的两趟航班改期到星期五，受影响的航班为从美里飞往 龙琳琅 的 MY3602航班， 以及从龙琳琅飞往美里的 MY3603航班。 另外，民航管理局首席执行员 Dato Norasman Mahmud 接受新海峡时报表示，航空事故调查局调查队预计今天会抵达美里，以针对龙琳琅直升机坠毁事故进行调查。他说，调查队预计在下午2点抵达美里，随后协助展开坠机事故调查。 与此同时，消拯局与警方也在今天抵达现场展开调查，警方将在梅里医院负责死者身份确认及调查程序，包括将遇难者的 DNA 与其家属的 DNA 样本进行对比。他补充，龙琳琅跑道目前已经禁止固定翼飞机使用，当局已经发布并且启动航行通知。 在直升机事故中罹难的 Aino Barra 医生，他的父亲 Kamaruddin Saleh 以及两名亲人今天启程前往梅里，并在警方的知会下携带 Aino Barra 医生生前使用的一些个人物品，包括梳子和牙刷，以协助通过脱氧核糖核酸检测 DNA 进行身份的确认。 针对这起事故，国家元首 Sultan Ibrahim 与元首后 Raja Zarif Sofia 向昨天在沙拉越直升机事故中不幸罹难的机师及卫生部医护人员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国家元首伉俪也祈愿所有罹难者家属及亲人在面对失去至亲的悲痛时能够获得力量及坚强。 另外，首相的Sri Anwar Ibrahim 表示，政府将向罹难 的5名罹难者家属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与支持，首相对这起事故深感悲痛。与此同时，副首相Datuk Fadilah Yusof 以及 Datuk Sri Ahmad Zahid Hamidi 也对此表达悲伤与哀痛。法迪拉说，所有遇难者都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在艰难的地区服务，不畏路途遥远及恶劣环境，只为了确保内陆地区的人民不会被遗忘。 他们所付出的服务及牺牲非常巨大，将永远被铭记。阿马扎希则表示，罹难者生前所付出的服务及牺牲将永远被铭记。他也祈愿所有罹难者的家属及亲人能够获得力量、坚强与耐心，以面对这场沉重的失去。 一名机师以及4名卫生部医护人员在昨天下午乘坐执行飞行医生服务的直升机时，直升机在沙拉越乌鲁巴拉姆的龙琳琅短距离起降机场附近坠毁，5个人随后被证实全部罹难。换个焦点， 朝圣基金局前主席Datuk Sri Abdul Aziz Abdul Rahim 今天在地庭被控，控状指出Abdul Aziz 利用其作为朝圣局主席的职权收取贿赂，具体形式为年薪69万的不成首药有限公司 Putrajaya Perdana Berhad 主席职位，并享有一辆宝马7系列轿车以及一名专属司机的待遇。 他被指为了达到上述的目的，指示时任朝圣局总执行长 Dan Sri Ismi Ismail 提名由他出任朝圣局在布城首药有限公司的代表。 Abdul Aziz 也被控在2014年第四次朝圣局董事会会议期间游说朝圣局董事局成员同意批准总额高达1亿9350万ringgit的投资建议，包括认购与他有利益挂钩的布城首药有限公司高达30%的现有已发行股本。 现年59岁的 Abdulaziz 也是前华林国会议员，他在法官 Azura Alvi 面前聆听通议员读出的控状后否认有罪。另外 Abdulaziz 及另外两名朝圣局基金局前高层人员被延扣两天，以协助调查涉及朝圣局派系欺诈案件。律师 Dato Amir Hamza Arshad 表示，法官 Mohammad Afiq Zuber 今天在地庭以推事身份批准警方的延扣申请，今天开始延扣 Abdulaziz 朝圣局前总执行长以及前财务长两天。三个人是因为涉及朝圣局派系事件而在刑事法典第420条文诈骗下接受调查。
1: 政府鼓励民众使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查看不同地点的商品价格，对比超级市场和霸级市场等不同地点480种统治商品每天每星期或每个月的价格。善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购物前货比三家，精明消费，节省生活开销。
0: 当地时间8号，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出现技术故障，导致英国多地机场航班运行受严重影响。伦敦所有机场现在已经关闭，禁止航班抵达，至少持续到8号晚上的11点。消息指出，当天英国境内大约有600个航班被取消。伦敦希斯罗机场是受影响最严重的机场之一。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 数据，截至当地时间傍晚6:50，希斯罗机场已经有156个出港航班被取消，另外有186个出港航班延误。英国航空公司是该机场受影响最严重的航空公司之一。马航从伦敦希斯罗机场飞往吉隆坡的 MH1 航班原定在9月9号直飞，但由于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发生大范围技术故障，该航班已经被取消。马航发声明表示，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 NATS 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在8号发生大范围技术故障，导致英国多个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影响。因此9月8号从吉隆坡飞往伦敦希斯罗机场的 MH4 航班被迫改降到曼彻斯特机场。

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国军队当天摧毁了五艘伊朗油轮。谈及乌克兰局势，卢比奥表示，美方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制定一份路线图，以重启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谈判，最终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协议。与此同时，当地时间8号晚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革命卫队警告表示，鉴于美军袭击伊朗多艘油轮，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油轮停泊在港口，船员都应该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的目标。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直升机坠毁事故后，朗雷浪机场暂时关闭，航班改期星期五。前朝圣局主席 Abdulaziz 涉贪被控，涉及 1.9 亿投资及年薪69万职位。伦敦航管系统故障，马航 MH1 及 MH4 航班受影响。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

0: 自己。
1: 到了下午了，是的，那来到这个时候啊，下午一点到两点，欢迎大家留言参与我要对你说。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是你有特别的话语想要表达的话，可以随时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哦。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或者搜寻 893AIFM。

在我要对你说这里啊，经常会看到大家就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然后在这边我替你传达，然后再选你想要听的歌。如果没有的话，我这边就会给大家选其他的歌曲的替代。那有时候我也鼓励大家，如果你在听着其他人的留言，你有一些共鸣，你有感触，或者你曾经的经历，你想要勉励彼此的话，你也是可以把信息发送过来的。所以我们不一定要认识对方，或者是只能够留言给认识的人，即便不认识也是可以送上你的留言的。像这位朋友呢，是来自诗屋的朋友啊，他说：佩莹你好，我昨天呢、听到一位听众分享了喜欢一个人感觉，就产生了一些疑惑，到底他是怎样了，是要等他表达心意，好矛盾的心情啊。想起了自己当初呢，同时有两个男生喜欢自己，一个很暧昧的跟自己暗示，一个就很直接的去表达他对自己的爱意，到最后呢，当然还是选了自己喜欢的那一个啦。大概恋爱了两年多时间也分了。他说，如果你喜欢一个男生，你就直接跟他表示吧，没有对与错的，只要至少你有个给自己去尝试的机会啊，不要让自己摸索，很累也很浪费时间。那喜欢就好好的去放胆去表示，我的终身伴侣啊，就是我勇于挑战跟他表示我对他的爱意的，最终也成为了我的伴侣，就是现在的先生，是可以放心的去追的哈，要跟你说一声加油。谢谢你的分享，这是你的亲身经历啊，就是要给昨天留言的那位朋友。是，其实昨天留言那位朋友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来留言了，在我要对你说这里偶尔有一些心里话，他也会把信息发送过来。我一想啊，其实我也不断的在鼓励他，其实说了也没关系嘛，那表白了之后至少你知道你处在什么样的位置，然后如果是真的没有机会的话，你也不会再胡思乱想，你也不会把很多的自己宝贵的时间留给他，是不是？你在等他又不知道你在等，也许他知道，但是没有一个人踏出那第一步的话，他还是属于那个不明确的时期，那么就把事情给让他明确化一些些，那么对自己也好，对他人也好啊，不是吗？如果他也刚好喜欢你的话，那么这恋情还要等什么呢？就开始吧，是吧？好，那今天这位失误的朋友如真就选了这一首歌曲，张学友的《你知不知道》，要留言给昨天的那位听众。好，那大家这个时候如果想要留言的话，可以继续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除了 WhatsApp 给我，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帖子下方留言。 FM 的各大平台都在进行着直播的，你可以随时把你的信息发过来哦，等你的留言还有你的选曲。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重温了这首歌曲，真的好久没有听到了，谢谢大家的选曲。所以你们的选曲啊，其实有些时候真的是可以把大家带入那个回忆的漩涡，然后也可以让一些朋友就会留言因为听到一些歌曲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回忆涌上心头嘛，是不是有话想说嘛。好，下来这是 Jenna 的留言，她说佩莹你好，那今天没上班在家了，就希望能够给自己下厨啊，平常在外比较多都是外出打包啊，方便吃啊，那在家里呢就难得嘛啊，那今天准备给自己下厨，要吃什么好呢？突然间有些时候啊，觉得要吃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又不晓得从何开始，就现在终于想到了一道了，虽然是没说打算要煮什么啊，但是呢却是希望能够给自己下一顿丰盛的午餐。也许这个午餐呢并不是像外头所卖的那么精致，那么好看，可是却是自己想吃的，那就满足了。有时候啊吃到自己喜欢的啊，你就会感觉哇那一顿非常非常的满足。对啊，我也是有过这样的心情啊，当你想吃到你想要吃的东西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一天真的是好幸福哦然后 Jenna 就说呢，其实这一年里头啊过得相当不容易，很多的事情起起伏伏的，很多很多的牵挂，虽然到后来都得以解决了，但是那一个所谓的煎熬，然后在那一段挣扎啊等待的日子里头呢，其实是不好过的。那终于也熬过来啦，那么今天呢就自己下厨，也打算晚上呢也是自己下厨的，所以今天真的要对自己好一些了，再辛苦也要给自己多一些的爱。是啊，其实有些时候啊我们常忘了忽略了自己的感受，然后都把一些重心呢都放在其他人的身上，所以像你所说的今天难得在家，也许就好好的就沉淀一下，然后也想一想自己要什么，自己在哪一个部分呢是需要多加强的呢。也希望你丰盛的午餐还有即将到来的准备的晚餐都一样让你吃得饱饱的，最重要这样才有活力哈，去追寻你的目标。你选了这首歌曲，这是阿妹妹所演绎的《我要为你做饭》，这个你呀，就是你自己了。

欢迎回来，我是佩莹。在我们这个小时的我要对你说是收集大家的留言，你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帖子下方留言，或者是 WhatsApp 给我，那么我这边呢就可以整理一下大家的信息了。但如果是有话要对某一个人说，你怎么称呼他，你也可以把你的只称呼他的方式给写过来哈，或者是你自己本身要用什么名字啊，你要用匿名的方式啊等等呢，请你在信息里头清楚的说明。好，接着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呢，这是 Chin 的留言。他说，佩莹你好，那听着你的节目一点都不感觉孤单，虽然现在是在公司里头工作，因为多数同事都放假去了，所以自己一个人在公司进出的感觉还挺妙的，因为少了一些吵杂声，然后自己的工作呢可以算是神速的完成啊，实在是还挺开心的。然后在听着你的节目嘛，而且少人在，可以把收音机的声量再调得高一些，那么就感觉今天啊自己神速的完成的同时也收获满满，因为听到挺多的好歌，试试看来留言看一看自己有没有机会被选上。想说的是，其实有些时候人嘛要的只是一种陪伴啊，但不一定是要相对的那种对话的方式跟你聊天啊什么的，就像好像在听着节目的时候，听着平平在分享其他人的留言的时候，这种陪伴感觉心里很踏实。好，谢谢你的留言。那么我是第一次看你的留言的，那有时间的话也不要说等到只是一个人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才把信息发过来。我可以理解啦，一个人工作可以加快你的速度，然后你也比较有时间可以来留言。不过呢，我想这个我要对你说的平台让大家把心里话说出来，那其实也是一种情绪的抒发。然后在这个文字的尾声呢，也说一声给自己加油，希望今天呢自己一样的能够看到自己更多方面的不同的那一种进展哈。因为在跟客户对接的时候其实还挺花时间的，但今天感觉自己呢好像都凡事都快了起来了，希望能够继续的快下去，然后今天下班的时候就可以从容一些了。你说选了这首歌曲是因为家里有这张卡带，虽然现在卡带已经走进历史了，但是都舍不得丢，因为当时是用自己的储蓄而买的一张卡带，很有成就感，因为那时候是自己省吃俭用留下来的钱。邓志章演绎的《孤单》。

听过郑智章的这首歌曲《孤单》，是的，好一段时间没听到的本地创作了。嗨，你好，我是佩莹。那么今天呢，我要对你说，我们继续来看 Jeff 的留言。Jeff 说，就是听到这首歌曲，所以心里呢就有浮现了另外一首歌，就是 Lara 许佳莹的《不要再孤单》。知道自己呢，其实生命一些朋友都说，就是他声线哈、是比较适合唱女生歌曲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留意许佳莹的歌曲，然后唱着唱着的时候呢，也成为了一种习惯了。后来去参加歌唱比赛哦，就报名了，选了这一首歌曲。果然这首歌曲好像是都可以给自己带来好运呢、有人说，听到孤单这两个字眼的时候，就会觉得比较难过一些，比较寂寞一些，但是自己却是喜欢独处的时候，所以还挺享受的。每当唱这首歌的时候，也许是跟自己的个性有关吧。那就自己一个人，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也可以完成很多事情。他说，我也来分享我的经历，我经常都是一个人自己吃饭，自己逛街，那也是一种舒服享受的事情，因为不需要迁就他人的时间，也不需要迁就他人想要听的话题，只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根本都是一件让自己可以疗愈跟让自己治愈的机会，所以还挺珍惜有这样的一段时光的。那么今天就分享自己在歌唱赛第一次所选唱的歌曲，就唱了 Lara 的这一首歌，叫《不要再孤单》。前些日子我还挺喜欢这首歌，一直都有播哈。今天你也选来了这首歌，这首歌是《微微一笑很倾城》的主题曲，叫《不要再孤单》。

0: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
2: 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3: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不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0: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ri Mad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4: Malaysia。
5: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Dior 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
1: 最后的情书不屑天地万物，有你一哭是何故。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mbang.ifm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一看下位朋友的留言，也是今天的最后一则留言了。阿弟的留言，他说：“佩莹你好。”那其实听着其他人的留言的时候，也回想一下自己啊，来到了2026年的下半段了。那么其实这些年来自己做了什么呢？做了还挺多事情的，然后也想起在中学的时候跟一班兄弟们哈，大家计划啦，诶，什么时候哪一年我们要完成哪一些项目，虽然到后来都因为各自的原因，然后再加上反正就是有很多因素了哈，而没有办法如期的进行了，但是对自己所定下的目标倒是没有放弃过的。也许吧，人多就是可能比较难配合，所以自己一个人也许是辛苦了一些，但是至少也看到自己的小小的成就了，该要的其实都有了，还有什么要追求的呢？最近比较深的感触是健康吧，因为发现身边的朋友一个比一个少，然后都是毫无预警的说走就走的，所以就心里那把声音是在告诉着自己啊，再忙都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健康真的是我们最大的财富。今天你选了这首歌是胡夏的歌《那些年》。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马利西亚马达尼，下午好，我是郑浩，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根据统计局数据，我国2026年7月工业生产指数 IPI 受到制造业及电力领域增长的带动，同比增长了 4.7%。 统计局发布文告说，制造业指数及电力指数分别增长 6.4% 及 5%， 而采矿业指数则下跌 3.2%， 与前一个月相比， IPI 在7月下跌 2%， 扭转6月录得的 5.5% 的增长。在另一份文告中，统计局表示，我国2026年7月制造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9.1%， 达到1773亿人民币，主要受到电器及电子产品领域带动，该领域增长 17.8%。 统计局说，食品、饮料及烟草领域也继续表现良好，增长 3.9%， 高于6月的 2.2%。石油、化学、橡胶及塑料领域则增长 3.6%。 按月比较，7月制造业销售额从6月的1770亿人民币小幅增加 0.2%。 副首相的苏伊法迪拉尤苏夫在接受心脏搭桥手术并休养一段病假后，今天出席内阁会议。法迪拉通过脸书发文表示，根据国家心脏中心专家的建议，他将继续休病假到9月27号，不过在病假期间他会亲自出席内阁会议。国际消息，喀拉喀托火山之子火山星期三凌晨再次喷发。印尼火山学及地质灾害防治中心表示，这次喷发发生于当地时间凌晨12点47分，持续28秒，最大地震的振幅为51毫米。由于现场情况，当局无法观测到这次喷发的火山灰柱高度。在近期多次火山喷发影响印尼西部部分地区航空交通后，其他地海峡一带的火山活动仍持续不断。挪威于星期三为国王哈拉尔五世举行国葬，送别这位深受民众爱戴的君主。欧洲其他王室成员及多国国家元首齐聚首都奥斯陆出席其国葬。哈拉尔五世在位35年期间深受挪威民众欢迎。他在8月28号因为严重血液感染入院治疗后，在89岁时在医院去世。过去数天，哈拉尔五世的灵柩一直安放在王宫礼拜堂，公众可以依次瞻仰灵柩，向这位已故国王致以最后的敬意。Malaysia Madani ke 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爱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1: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关于疾病的考验。在伊斯兰中，我们被教导生命是一场考验，每个困难都是增长信仰的机会，也是寻求真主宽恕的时刻。抗癌不仅是对身体的考验，它更是对灵魂的考验，要求我们在忍耐、信仰和对真主的计划的信任中展现出巨大的勇气和毅力。今天我们将用真主的视角来赞美那些在这样艰难的战斗中始终保持信念的人。在伊斯兰中，疾病被视为每个信士可能会遇到的考验之一。尽管如此，这些考验并不是惩罚，而是成长和净化灵魂的机会。当一个人身患重病，尤其是癌症时，他们会被提醒，此生短暂，真正的安慰在于来世。我们定会以一些恐惧、饥饿、财富和生命的损失，以及果实的缺乏来考验你们，但是对那些有耐心的人是要报喜的。原句古兰经的第二章第155节，这句经文提醒我们，试炼和考验是生命的一部分，耐心应对的人将会得到无法想象的回报，那些信仰坚定的人会因为每一次的试炼越来越接近真主。每一个面对困难的时刻都是净化内心、磨练灵魂的机会。在困境中，信士需要培养的品质之一就是耐心。事实上，耐心是伊斯兰信仰中心的核心。在困境中，信士最需要培养的品质之一就是坚忍。事实上，坚忍是伊斯兰信仰中的核心，尤其是在面对苦难时。抗癌不仅需要身体上的坚持，还需要心灵上的巨大力量。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曾说，没有任何疲惫、疾病、悲伤、痛苦、伤害或困扰降临在穆斯林身上，即便只是被刺到的一个小刺，除非真主因而洗净他的罪孽，源自于布哈里的一则圣训。这段圣训表明，信士所经历的每一份痛苦都是赦免他们罪孽的机会。抗癌之类的疾病带来的不仅是肉体的痛苦，更是灵魂进化的途径。对于那些

0: 好的，即使我们看不见道路的尽头，这种坚定的信任将痛苦转化为一种灵魂升华的途径。对于一个信师来说，忍受任何苦难，尤其是癌症，最终的奖赏是来世的永恒安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曾说，当真主的仆人病倒时，真主对天使说，记录下他生病时曾做的好事，如果他痊愈，他会更好，如果他去世，那么他将进入天堂，源自于穆斯林的一则圣训。先知的这一承诺提醒我们，抗癌的每一个时刻都是我们获得天堂的机会。那些凭着耐心坚忍忍受疾病的信士，他们的回报不仅仅是世间的安慰，更是永恒的天堂福泽。如果您正在经历某种考验，真主与您同在，真主已经承诺在困苦之后必有宽慰。今天的节目已经来到了尾声，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希望下次可以和大家分享更多的话题。我是 Amira 李恩惠，
1: 赏识深陷，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 #penyaranch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4: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是的，来到这个时候，爱从自己开始啊。2点钟，我们一起来听吉他，他是乐器王子啊。他所拨动的心中的情感，是否也被他就打动了呢？听吉他的旋律哈、啊，就是吉他声所弹奏出来的，不管是流行曲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经典式的歌曲啊，或者是一些平常比较少听的那一些外语歌曲啊等等。哎，其实我觉得他的魅力都在。不管他跟什么乐器搭配，跟提琴、跟钢琴，像上一集我们有听到啊，就是吉他，当他遇上不同乐器的时候，他呈现出来的面貌的不同。当然他自己本身，因为他可以独当一面嘛，所以他跟其他的乐器搭配的时候呢，往往在主旋律的部分，他也是可以，就可以展现的，可以表现的。那么今天给大家炮制了哪一些曲子呢？欢迎大家留守这节目，也欢迎你告诉我，诶，如果你也爱吉他，你是吉他迷的话，你喜欢的是哪一类型的曲子？是不是那种弹唱的民谣啊？又或者是就是那种大家唱的一些流行歌的形式呢？那么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大家互动交流。我们再来听这一首新歌啊，这首歌叫做 Winner Triple One Night 的歌声。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最新歌曲《飞道尔》，你好就足矣。亲爱

0: 春歌曲刘晶莹《我和你的影子》。本周冠军歌曲莫里斯、罗振宏《无冕王子》。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andbound.imm。
2: 老板，货送完了。
3: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2: 我喉咙痛。
3: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2: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4: 德安凉茶丸。
5: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嗨，你好，我是佩音。那今天我们来听一听乐器王子啊，吉他拨动心中的情感啊。其实吉他拨弦的时候，我相信啊，对一些喜欢听吉他声音的朋友来说是非常疗愈跟享受的。往往很多时候可能我们猜不到那个曲子是哪一首，可是你一听到它的声音响起的时候，就会感觉自己被它牵动着。那刚才说嘛，其实吉他它弹奏各类型的歌曲都 OK， 因为主要它自己本身在主旋律的部分能够自己掌握，这也是它的优势。那么之前跟大家分享过这个香谣歌曲的时候啊，那么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呢，我们说过这首歌是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就是乡村路带我回家。这首曲子啊，你可以想象如果是用吉他来弹奏的话是非常的合适的，因为它是属于香谣，属于弹唱式的歌曲嘛。所以这首歌曲呢，只要它的那个旋律啊，不管是主旋律或者是在它的那个副歌的部分呢，都是让人跟着朗朗上口的。也许它就真的是在跟你说故事哈。那么当然我们听吉他伴奏的时候，它是纯音乐版的，你就没有听到有人声演绎啊，在歌词的部分你可以去揣摩等等，那也没关系。反正呢，就是我们把焦点集中在三件事，一个就是琴，就是琴啊，琴声，然后声呢就是声音的声，心呢就是我们的心了。所以一把吉他它提供稳定的节奏跟温暖的和弦，然后来让我们用心去体会那一种最本真的感动，听一听如何？

是不是跟着在哼唱呢？ Nikki 的留言，他说佩音，我听到这曲子的时候我很想回乡啊，因为想到乡间的小路啊，就是小小的村落，没有大城市的那么样的繁华，可是呢那里有很多自己童年时的回忆啊。其实这首歌曲因为它表达都是那种美丽大自然啊，大家对故乡的热爱啊，归属感啊，那心中的那一份渴望就是这样，所以这首歌曲那么的受欢迎咯。然后当然呢，因为我们听的是纯吉他版的嘛，所以你在听的时候也许你发挥的空间更大，你可以用你的方式来唱。然后如果是说吉他它是一种能够随身携带的乐器，这代表说如果是喜欢自由的人，是不是也可以自由的把它带着行走在路上呢？是，绝对是。因为它弹唱的形式就是一种行走在路上的自由感，所以无论你走到哪里，只要这个吉他琴弦一响呢，那个花草芬芳感觉都是可以扑面而来，哇，很有画面感啊。当然因为朴实再加上朗朗上口的一些曲子，当我们可能需要一些情绪上的支持的时候，简单的扫弦，这个吉他的声音所带来的共鸣就好像一股温柔的解药跟清新剂啊。好，那么其实吉他它偶尔呢也可以稍微的狂野一些的，它不一定是要那么温柔，它就看你的那个给他的一个期许是什么。所以今天在这选曲中，大家不妨听一听，看一看有没有你所喜欢的那一份情感呢。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乳房外科医生陈逸飞。
5: 有一些实验研究显示，高剂量异黄酮保健品，因为它的剂量比较高，可能会促进荷尔蒙阳性乳癌细胞生长的担忧，我们就不建议病人吃高剂量的大豆异黄酮胶囊啊，那些声称可以调荷尔蒙丰胸或者是改善更年期的浓缩黄豆保健品，这些都要小心。豆腐豆浆可以吃，因为这些天然黄豆食品，第一，没有任何单一的食物会直接导致乳癌；第二，酒精、肥胖跟缺乏运动才是真正明确的风险；第三，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定期的筛检才是保护乳房最好的方法。不要因为害怕而什么都不敢吃，正确的知识比盲目忌口更重要。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最近炎热的天气啊，真的听到这些跟雨有关的歌曲的时候，都希望这个雨可以来的正是时候啊。这首歌曲一首流行曲，南拳妈妈演绎的《下雨天》，这是大家百听不厌的歌曲。当然，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诶，这个吉他的演奏方式又不太一样哦？这其实是指弹吉他，指弹吉他它其实是一种流派了啊，就是说，一把吉他它可以演奏多声部的乐器，所以你在听的时候，它的那个表现力不仅仅只是局限在单一的声部，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听一些唱片里头的歌曲，流行歌曲的时候，不难发现哦，都有这个指弹吉他的演奏的方式，所以他的这个弹奏呢，你听起来你就觉得好完整，然后那歌曲呢，其实有一些很细微的部分啊，他都能够弹出来的。那么当然说到这一首歌曲，刚才说下雨天嘛，最近炎热天气，大家都期盼的天气啊，那这首歌曲呢，如果是说它其实是一首歌，有歌词，然后有人声唱的，是由Lara 所演绎，然后他这首歌曲里头他是负责填词，然后张杰是谱曲的嘛，然后这首歌曲呢，主要是因为除了 Lara 的声音甜美啊，然后再加上独特的一个爆发力，所以你听他歌曲啊，其实如果是歌曲的话，他后边有一些和音，让副歌情感层层叠进，可是刚才我们听的就是纯吉他版本的，所以在演奏的时候呢，多多少少就会有些许的不同啦，所以我想有时候同一首歌，可是大家听不同的乐器在演奏的时候，当然个人有个人喜欢，有些人觉得我觉得还是口琴比较好听咯，还是我觉得怎么比较好听，那是个人的喜欢。但是呢，如果是说这个吉他指弹所弹奏的这首歌曲的这个形式的话，我觉得是已经算是相当完整的一首歌曲了，下雨天。如果刚才你有听得比较细腻的话，其实在细微的部分它都可以展现出来的。好，那刚才说吉他它既是能够独当一面，它也可以跟其他的乐器做朋友啊。当吉他遇上钢琴的时候啊，一个是乐器王子，一个是乐器之王，两者都有王，双王遇见的时候，两者的音色的互补也是可以创造出丰富的层次感的。到底是谁负责主旋律，谁是负责负责这个和弦的伴奏呢？那你就仔细的在听吧。其实吉他跟钢琴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对我来说啦，我觉得那都是一种点缀啊。

0: 这么胖还穿这么少啊？你可以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吗？
1: 白痴哦，这种事都做得出，哼，他要红我们就给他红，
2: 就是看这种人不顺眼，出门不要被我遇见。
3: 这样做你真的觉得比较开心吗？但是你的一句话却足以对别人造成网络霸凌。
4: 发送、发布或分享对他人有害或负面、虚假与低俗的内容，甚至是个人的隐私信息，都可被定义为网络霸凌，并构成违法或犯罪行为。
5: 网霸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让我们负起各自的责任，共同营造一个友善的网络环境，拒绝成为用案件伤人的键盘侠。
6: 我想吃福建面。
7: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6: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8: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9: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10: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9: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6: 欢迎光临，
9: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1: 欢迎来我。

这首曲子真的很适合在安安静静的氛围中来听的，一点一点呢都不想错过每一颗旋律啊，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歌曲呢就已经很耐听的了，那如果是单纯的用乐器来伴奏的话，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啊，就是听歌手有时候我们听一听纯音乐的伴奏的歌曲其实还不错的，因为可能你对那歌曲本身就有一定的认识，然后再加上听纯音乐伴奏的时候呢，那个熟悉感在，可是它里头可能又再加一个让你感觉熟悉感的那个氛围，然后再加上它的一些惊喜的部分呐、啊。这个曲子呢，它的这个妙处就是在这边。那如果是唱的话，这首歌曲其实它主要是表达遗憾，然后又纠结的情绪嘛。所以听这首曲子《刻在我心底的名字》的时候，就是说献给最爱的人所唱出来的一首最爱的歌，不晓得是不是你的 K 歌呢？那这位朋友 Keith 的留言啊，说佩音你好，其实不管是什么乐器，只要是纯音乐伴奏的话我都喜欢，不晓得没有特别的去挑，反正就是想有些时候啊听歌听多了，但是有时候会想要听一些就是纯音乐的，也许人嘛就是想要找一些平静吧，还有那种内在可能你自己也不晓得是什么样的感觉，反正那感觉对上的话听那个曲子就是一种享受。那谢谢你今天挑了那么多的好听的吉他曲子。好，那除了今天，下个星期大家可以继续留守这节目啊。当然吉他它除了是这个吉他它有个乐器王子的称号，那么其实也有人叫它六弦琴，因为它是一种弹拨的乐器嘛，通常呢它的这个弦它形状跟提琴很相似，所以有人说它是叫六弦琴。那个普遍呢大家所说的还是 guitar 吉他啦。那么吉他的祖先呢，我们就要追溯到好多千年前的这个古埃及的奈法尔了。那时候呢很多种各种的弹拨乐器啊。那么其中呢就是13世纪的西班牙那里呢，就是吉他一词呢这已经是形成的了，而文艺复兴时期呢也是吉他的鼎盛时期。那么吉他和比维拉琴不仅是深受大家的喜欢，而且也成为了宫廷的乐器。好，那么听过了那么多首曲子的这个弹奏，那么接下来我们来选一首流行曲吧，里头也有一些吉他的声音在的，这是林忆莲所唱的版本《默读伤悲》。下个小时我们有绝配拼盘外语歌曲等着你哦。

下午三点。萨拉马雷西亚巴达尼，下午好，我是准浩，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今天莅临国家审计局成立120周年庆典。陛下是在中午12点抵达时，由国家总审计司 Datuk Wan Suraya Wan Muhammad Razzi 迎接。陛下也为国家审计局120周年牌匾主持签署仪式，象征该机构的传承以及持续履行职责，加强国家公共财政的问责与治理。国家灾难管理机构今天发文告指出，为了方便协调工作，从即日起，所有有关尼泊尔水灾，包括马来西亚特别灾难援助与搜救队 SMART 参与情况以及最新进展的官方媒体声明，将统一由外交部发布。目前仍然有55名马来西亚人在这场灾难后无法取得联系。警方在8月15号在雪兰莪及吉隆坡展开了特别执法行动，成功捣破一个毒品加工及分销集团，并起获总值估计高达24亿 ringgit 的毒品。警方在突击行动中起获包括大麻、病毒在内的各种毒品，总重量大约是 13.17 吨。这是我国警方今年来起获的最大宗毒品案件。而在国际方面，韩国总统李在明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举行的峰会中讨论了安全合作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但是会谈并没有涉及军事部署。李在明表示，韩国和法国同意继续密切合作，以便迅速恢复有关海峡的自由航行与全球供应链的稳定。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在阿曼海及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伊朗五艘油轮。伊朗革命卫队表示，作为报复，已经向两艘美国舰艇、八艘油轮以及十艘船只发动攻击。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到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这个数据库7月新增海外行动跟踪类别，单独统计7月7号以来美军伤亡情况。美国国防部解释指出，由于代号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军方决定将7月以来新一轮伊朗战事造成的美军伤亡人数纳入海外行动这个类别。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这首歌曲真的很有画面感啊，它叫《花木兰》。如果你有留意这法语歌曲的话呢，这就是法语版的《花木兰》了。那这边也看到有朋友发信息过来，他说《花木兰》吃苦训练的时候的歌曲，他的坚定得到大家的认同啊，耶、yeah, ！谢谢你，哎，果然你有在留意着这些外语歌曲哈，一听就懂了是吧？这是失误的子德的留言，好，欢迎大家跟我互动哦。其实我们在听这些外语歌曲的时候，虽然没有所谓的开放给大家来点歌啊，不是所有的节目都是点歌的哈，但是呢，哎，我们还是欢迎大家来分享、来交流。可能你听了之后，或者是你第一次接触到这些外语歌曲的时候，有什么感想啊？大家还是可以来交流的啊，交流不是只是局限在点歌、点歌、点歌而已哈。好，那这边呢，我想啊，其实如果看迪士尼的那个经典动画电影《花木兰》，你就会听到这首歌曲的登场。那当然相当具有代表性的插曲《男子汉》啊，那这首歌曲译成中文名字了哈。那么当然还有它的主题曲《Reflection》那的对这个算是它整部剧来说呢，起着非常关键的效果。那么这一首呢，这个《男子汉》呢，其实也对应着其实在这个打仗的这个时候啊，在刚才那位朋友所说的哈，在战斗的那个过程中吃苦训练的时候，的的确确啊，真的是刻画出了那一种新兵受训要成为真正的这个战士的过程。那么今天给大家送上的外语歌曲，刚刚先是法语歌曲登场，接下来我们有意大利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然后还有德语歌曲，都会在今天的曲目中的哟。接下来有这位歌手，他的那个形象还有他的风格很鲜明的，叫 Gypsy King， 这首歌 Soul。

擅长演绎这类型比较动感式歌曲的 Bella Nova， 非常好听的这个名字啊，是在2000年成立的这支流行乐队啊，成员呢当然就基本上有主唱啊，有键盘手啊，然后还有贝斯手啦啊，还有这鼓手啊等等啦，那么其实就是一个基本的这个乐队所组成的该有的一些角色扮演。诶，不过呢他们成员啊，这键盘手呢就是 Angar， 他其实除了是键盘手，他也是编曲家，所以是都有不同的那个角色扮演呢，就让整支乐团大家都可以算是齐心合力啦，那把歌曲给完成，把歌给唱好。当然成员都是喜欢热爱音乐，有着共同的嗜好，然后就往一些组合的形式来发展，也参考其他组合的一些歌曲啦等等，后来变成了今天属于自己的形象的曲子。听过了这一首歌曲，就是 Bella Nova 的歌声，接下来绝备拼盘，我们继续让大家周游列国。

节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薛凯琪《自由的夜》。

0: 本周冠军歌曲梁咏琪《远距离》。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Break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因为烟霾的关系，空气中的细小颗粒物可能会对眼睛、鼻子和喉咙造成不舒服，
1: 所以外出时可以根据空气污染程度以及个人的情况佩戴合适的口罩，并确保口罩正确覆盖口鼻。年长的人和小朋友以及有呼吸或者是心肺疾病的人，更应该要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烟霾环境中。
2: 烟霾严重时，尽量减少室外空气进入室内，必要时关闭门窗，还有不要在室内抽烟，以免进一步降低室内空气质量。
1: 长时间待在室内时，可考虑使用具备颗粒物过滤功能的空气净化器，帮助降低室内悬浮颗粒物。
2: 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眼睛严重不适等症状，要尽快求医。
3: 短剧快乐八九三，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说到外语歌曲啊，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就让你感受一下西班牙的热情啊。其实西班牙歌手呢都很擅长演绎一些拉丁曲风啦，拉丁情歌萨萨的歌曲呢，其实让你既是可以放松萨萨，然后也可以让你跳起舞来的拉丁音乐。像这位歌手呢，他是 Victor Manuel， 那么他是相当著名的一位演唱萨萨曲风的歌曲。我先不说我们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是属于什么曲风，等一下你自己听吧啊。那我想说的是，其实这个是他的强项，而且他也是挺擅长唱浪漫跟柔美带有这个情歌味道的歌曲。

是的 ，Vitor 他就大大的展现了他演绎这个情歌的感觉，这是可以算是巴勒情歌。之前我们有在节目中说过嘛 ，Ballad Song， 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情歌啦。好啦，再接着下来，我们来一首比较动感式的歌曲，听 Andrews 的歌声。

听过 Rosanna 的歌声，是的，把时间带到了下午3:55啦，快要交棒的时候。下节目之前，我想以一首比较轻快的歌曲给大家说再见啦。我是佩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马利西马达尼，下午好，我是陈浩，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说，尽管发生了 Long Lilang 直升机坠毁事故，飞行医生服务行动仍将继续进行。他说，飞行医生服务是全民医疗覆盖的一部分，对于确保民众能够获得医疗服务，尤其是偏远地区社区的医疗保障至关重要，因此需要继续这项服务。吉隆坡快捷通发文告宣布，格拉纳在野轻快铁线将分七个阶段进行轨道更换工程，工程将从2026年9月13号持续到2027年9月。声明指出，这项提升工程的目的在于确保轨道基础设施持续保持高度的安全性与可靠性。根据声明，受轨道更换工程影响的车站将从当天早上9点30分开始运营，而不是平时的早上6点。没有受到工程影响的车站则按照原定的时间正常运营。11个人，包括6名公务员及5名代理，被延扣6天，以协助调查一起涉嫌向陆路交通局提交虚假文件，以办理车辆所有权转让的案件。这起案件涉及16个车辆注册号码。推事 Norizan Ridwan 今天在这里的推事庭批准警方提出的延扣申请，延扣期从今天开始到9月14号。而在国际方面，路透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日期为8月28号的报告中记录，朝鲜在宁边核设施群内建造了一座新的铀浓缩设施，可以容纳多达28组离心机级联。国际原子能机构利用卫星图像和开源资料来追踪朝鲜的核活动，这些资料包括朝鲜官方媒体发布的照片。通过对比朝鲜领导人金正恩6月视察时的官方媒体照片与建筑施工期间的卫星图像，国际原子能机构确认宁边的一栋新建双层建筑为基地的第二座铀浓缩设施。自2009年以来，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朝鲜境内已经没有核查人员。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动员全民团结应对加美贸易战。他说，为了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Malaysia Madani ke 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0: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1: 现代化，
0: 传统，
1: 多元，
0: 大自然，
1: 独特，
0: 丰富，
1: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1: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0: 欢迎你来马。
3: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0: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3: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0: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3: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2: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3: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2: 融合各种文化、
3: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2: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1: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希望的这首

0: 三伯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1: 哎呦，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五点，首相和全体内阁成员向飞行医生服务罹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国家审计局在今天庆祝机构成立120周年。警方捣破今年以来最大宗的毒品案件，价值预计高达24亿ringgit。萨拉姆雷谢马丹尼，下午好，我是李准浩，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德勒苏伊安诺伊巴希姆今天通过脸书贴文宣布，政府将向昨天下午在沙拉越乌鲁巴拉姆直升机坠毁事故中罹难的5名死者家属提供一切所需要的援助和支持。首相说，他对这个悲剧深感悲痛，并且和夫人一同祈祷，并和所有正在经历这段艰难时刻的罹难者家属同在。首相同时呼吁各方给家属空间，并在等待当局发布正式消息期间避免做出任何的揣测。沙拉越州政府将向昨天在飞行医生服务 FDS 直升机事故中涉及的每名工作人员家属提供10万ringgit 援助金。文告指出，沙拉越州政府也将通过沙拉越基金会全额承担仍在求学的死者子女的教育费用。文告提到，沙拉越总理丹水阿邦朱哈瑞顿欧宾已经同意发放有关的援助，以体现沙拉越政府的关怀，并协助减轻有关家属及亲属的负担。全额承担教育费用也体现对有关工作人员所做牺牲的肯定和感谢，因为他们一直为人民，尤其是为内陆地区的民众提供服务。卫生部长德勒苏伊苏克里菲阿麦表示，尽管昨天发生了不幸事故，飞行医生服务 FDS 依然会继续落实。部长说，这是因为飞行医生服务对于确保医疗服务可及性，尤其是为内陆地区社区提供医疗服务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时属于全民医疗覆盖的一部分。根据了解，飞行医生服务涵盖多个部分，包括根据内陆地区居民需求定期进行的服务，以及紧急医疗后送，将病情危重的患者送到医院接受治疗。但是紧急护送必须在考虑安全评估及当前天气情况后才能够获得飞行批准。Zugriffy 进一步谈及空中服务医生服务的运作时说，卫生部并没有自行拥有直升机资产来执行这项服务，而是通过合约租赁方式提供，包括维修保养工作。昌明政府发言人兼通讯部长 Dadasri Fahmi Fadil 证实，内阁今天已经获得告知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坠毁事故，马来西亚民航局正在调查这起意外，调查结果将在稍后提呈内阁。法密在布城内阁会议结束后，在记者会上也提到，首相及内阁成员向昨天在事故中罹难的5名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换个焦点，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今天莅临国家审计局成立120周年庆典。陛下是在中午12点抵达时，由国家总审计司 Dadasri Wan Suraya Wan Muhammad Razi 迎接。2026年标志着国家审计局自1906年成立以来正式迈入120周年。陛下也为国家审计局120周年牌匾主持签署仪式，象征该机构的传承以及持续履行职责，加强国家公共财政的问责与治理。国家总审计司 Dadasri Wan Suraya 在致辞中表示，国家审计局在确保每一分公共资金获得负责任管理方面发挥国家制衡机构的核心作用。在陛下预准下，国家总审计司报告 LKAN 每年2次提呈国会，配合120周年庆典，当局也推行国家审计局服务数码化计划， 通过运用数据分析、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能力，进而支持更全面、迅速以及具有应变能力的审计工作。他说，这也同时改变公共领域审计工作的格局，朝向更以数据为基础、透明以及及时运作的系统发展，以确保每项政策及公共开支真正为人民和国家创造价值。副首相的苏伊法迪拉尤苏夫在接受心脏搭桥手术并在病假期间休养后，在今天恢复出席内阁会议。不过副首相在他的官方脸书贴文说，根据国家心脏中心专家的建议，他将继续休病假到这个月27号。
3: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眼疾、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2: 警方在8月15号在雪兰莪及吉隆坡展开了特别执法行动，成功捣破一个毒品加工及分销集团，并起获总值估计高达24亿 ringgit 的毒品。警方在突击行动中成功起获包括大麻、病毒在内的各种毒品，总重量大约是 13.17 吨。这也是我国警方今年以来起获的最大宗毒品案件。警方通过六轮突击行动逮捕了三名本地男子以及各一名外籍男子和女子。当局相信这个犯罪集团从今年二月开始活跃，并采用从中国取得毒品供应及加工设备，再走私进入马来西亚的干案手法。为了方便协调工作，从即日起所有有关尼泊尔水灾包括马来西亚特别灾难援助及搜救队 SMART 参与情况以及最新进展的官方媒体声明将统一由外交部发布。国家灾难管理机构今天发文告指出，该机构将继续和外交部合作，并不时提供经核实的行动资讯，通过单一官方渠道对外发布。我国搜救队伍已经安全抵达尼泊尔敦切地区，已设立前进操作基地，并使用无人机在受灾地区展开空中勘察行动。目前仍然有55名马来西亚人在这场灾难后无法取得联系。喀拉喀托火山之子火山星期三凌晨再次喷发，印尼火山学及地质灾害防治中心表示，这次喷发发生于当地时间凌晨12点47分，持续28秒，最大地震振幅为51毫米。由于现场情况，当局无法观测到这次喷发的火山灰柱高度。在近期多次火山喷发影响印尼西部部分地区航空交通后，巽他海峡一带的火山活动仍然持续不断。韩国总统办公室表示，总统李在明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举行的峰会中讨论了安全合作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但是会谈并没有涉及军事部署。李在明表示，韩国和法国同意继续密切合作，以便迅速恢复有关海峡的自由航行与全球链的供应稳定。对韩国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能源运输道，去年该国有 61% 的原油进口以及 54% 的石油进口仰赖这条水道。伊朗外交部本月发表警告，如果韩国参与波斯湾或者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将被视为支持美国的侵略行径，将导致严重的后果。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在阿曼海及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伊朗五艘油轮。伊朗革命卫队表示，作为报复，已经向两艘美国舰艇、八艘油轮以及十艘船只发动袭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伊朗每次试图攻击美舰将会损失油轮。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司令穆萨维警告，一旦敌方攻击伊朗油轮将会引发连锁的反应。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和全体内阁成员向飞行医生服务罹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 国家审计局在今天庆祝机构成立120周年，警方捣破今年以来最大宗的毒品案件，价值预计达到24亿ringgit。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1: 今天是9月9号，农历7月28，星期三，爱下班聊天下，我是小韩。哇，9月9号，祝你长长久久。
2: 是，每次到
1: 幸福相伴，
2: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日子。其实过去我在星期三没有当班时，都会去做一件事。
1: 什么事？
2: 就是去看很多很多场的电影。因为星期三电影看电影比较便宜。
1: 是。
2: 所以那个时候呢，就会去趁着星期三，而且是假期，就会从早上一直在电影院泡到晚上，但是现在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1: 不要紧啊，前两天我们才一起看了电影。
2: 是，前两天才看了一部就是泪流满面的电影。
1: 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啦，全新上映的电影，不过是9月11号才上吧，欢迎来龙餐馆。那个时候我们单看海报的时候就以为是喜剧，结果看了之后呢，其实是一部反战片，然后里头的那个情节不断的反转哦，让你可以换位思考，后来你就会觉得哎呀，和平真的是难能可贵的事情啊。
2: 是，之前呢我就有和大家分享啊，曾经呢就有一位偶像又或者是一位艺人，那他经常在节目上就说自己的愿望是世界和平。那过去在看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有一点像是他的标杆啊，他的标示，但现在想一想，其实世界和平这个心愿真的是每个人都想要的，又或者是真的是在看了很多的新闻事件啊，又或者是在看了很多电影之后才知道和平的珍贵是多么的重要，
1: 也不是理所当然的。那我们在看完电影之后呢，其实在车上也聊了蛮久的，一直根据那个电影里头的一些情节啊延伸讨论。我这个时候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比较难忘的观影体验，这个当然是其中一个。我觉得电影哦，如果可以做到让这个观众之后不断的讨论，甚至二刷三刷，重新发现电影里头的一些讯息呢，这就是它的成功之处了。
2: 是，我觉得一部好的电影除了让人家不断的讨论之外，它可能也要带给大家一些反思吧。我想这部电影它是有带给我们一些反思的，虽然一开始我们有说会觉得诶它的视角是不是很片面的，但看到后来就发现它还是有尽量的在偏向中立的视角来和我们说这个故事。
1: 其实如果你从一个宏大的叙事来看的话，很多人就觉得诶我只是一介百姓，跟我有什么关系？但他就是从一个小平民的这个很普通的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出发，所以你就会发现诶战争真的跟你我无关吗？也未必哦。
2: 是，
1: 那当这个就是比较特别的。我之前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观影体验，就是看完电影之后讲不出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直在流泪，然后我过了几分钟哦，再想起电影的情节又继续流泪。
2: 哦，那这部电影是什么电影啊？
1: The Fault in Our Stars
2: 啊，
1: 是2012年的电影，就是说两个年轻癌患癌病患的故事。然后之前看唐山大地震也是一样啊，泣不成声。
2: 我是一个泪点很低的人，特别是在观影，无论是看电影或是电视剧都是非常容易被触动，所以如果是看到流泪的电影应该是多不胜数啦。那的确是有一些电影是看完之后没有办法说任何的感言的，可能会觉得很沉重。有一些电影呢是披着可爱的外衣我们之前也是一起去看一部看起来

0: 非常可爱的电影，但是看到后头就会觉得好沉重哦，怎么会是一个这样子的故事？
1: 然后越讨论越发现更多真相，
0: 所以才会发现有很多电影现在都是披着喜剧的外衣，或者是披着治愈的外衣，那骗你进去看，也不是骗啦，我想它就是吸引更多的人走进电影院，在看完电影之后引发更多的讨论和反思，这也许就是影视作品它非常深刻的意义和最特别的地方吧。
1: 是，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哦，你有没有一些很难忘的观影体验，是看完电影之后不断的讨论吗？或者是二刷三刷甚至七刷八刷吗？还是泣不成声的像我们一样说不出话的，都可以 WhatsApp 进来跟我们讨论哦。那接下来呢就为你送上正业的
0: 振振有词。
1: 为什么你现在无所事是不是？哎，还没有先振振有词。
2: IFM 振振有词，
3: 你好，我是振业。投资贸易及工业部计划推行无人谷生态系统试点项目，以推动我国低空经济发展。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透露，该试点项目计划于第13马来西亚计划期间落实，并建议由大学作为其中一个实施地点。他说，如果能够在大学落实试点项目，将吸引年轻人的关注，因为他们最终将成为使用这项技术的世代。所谓的无人谷可以理解为一个受控的创新和测试区域，这里可以让不同类型的飞行器和相关系统进行测试，包括垂直起降场等配套设施。不过要发展低空经济，安全绝对是关键，因此相关技术必须先在受控环境中测试和发展，同时建立完善的监控操作和治理框架。低空经济涵盖低空领域内的经济活动及公共服务，并运用无人机、先进空中交通、航空物流、基础设施检查、智能农业及紧急服务等技术。该生态系统也涵盖无人驾驶航空器、空中的士以及电动垂直起降飞机的应用。简单来说，无人谷生态系统不只是一个使用无人机的地方，而是集合测试、研发、教育、人才培训和产业发展的平台。未来我们可能看到无人机送货、空中交通、智能农业甚至紧急救援服务更加普及。总的来说，无人谷生态系统的目标是为马来西亚的低空经济建立试验场，如果发展顺利，它有望推动航空航天、数码科技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也为年轻人创造更多未来就业和创业的机会。
2: IFM 振振有词，
3: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Yang berbahagia, Dato' Ashwat Ismail, Ketua Pengarah Penyiaran.
1: Assalamualaikum, salam sejahtera, salam hormat buat seluruh rakyat Malaysia. Hari Kebangsaan dan Hari Malaysia 2026 mengajak kita semua menghargai satu perjalanan. Perjalanan sebuah negara yang dibina atas semangat perpaduan, kepelbagaian dan saling menghormati. Sebagai penyiar awam, RTM akan terus komited menyampaikan maklumat yang sahih, mendidik, menghubungkan rakyat serta menyemarakkan semangat cintakan negara. Demi Malaysia yang terus kuat, demi Malaysia yang terus bersatu dan maju. Selamat menyambut Hari Kebangsaan dan Hari Malaysia 2026. Bersama RTM, teman setia anda sepanjang zaman, kita raikan perpaduan, semarakkan semangat patriotisme dan julanglah jenama Malaysia di persada antarabangsa. Merdeka, merdeka dan merdeka. Malaysia,
2: Malaysia.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3: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4: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lan sekarang!
5: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3: Hati-hati!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6: iFM, 星期一到五,
7: 下午5点, 无所事事。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8: 我是小韩。
7: 那今天的无所事事呢？刚才啊，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先来回答一下刚才我们的朋友哦，有没有说一说他们最喜欢看什么电影？那我们就有收到一位朋友说，最近好像有一些电影呢要冲破影史记录了，你有在观察吗？
8: 如果新闻有报就会观察，
7: 但是
8: 我不会一直去追。
7: 但是因为有很多电影也要重映了，那其实也会影响吧。就是有一些电影它重映之后它的票房又会再更高一些更高一些。
8: 应该还好吧，重映的话票房不会冲到多高诶。
7: 但是重映的话它可能又会再打下有一些新上映的电影的票房。不会吗？
8: 我觉得影响不大，
7: 真的哦。
8: 对，
7: 那我们今天的无所事其实要和大家聊的呢是跟电影没有关的事，但是呢是和我们的生活可能有息息相关的。不晓得你平时会不会拼车呢，又或者是会不会叫电召车。小韩是开车的吧，你
8: 有常我会开车，我大不了是叫电召车，但拼车就比较少。你应该比较常吧。
7: 但是我好像还没有遇到拼车的案例，因为拼车这个应该说这个选项呢是在近期才开始有的，过去呢我们可能就是可以等比较长的时间然后来叫车啊，但是呢当可能汽油啊或者是油费开始上调时，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些电召车的公司他就推出了这种拼车的选项。可是在拼车时呢我目前是没有遇到人家跟我叫同样车诶。
8: 我是几个朋友啦，可能要到机场啊或者是到同一个目的地我们才会选择拼车的服务，因为他就可以一次过先接你然后再载你的同伴再一起到目的地去。
7: 这种至少你认识的吧，就是都是朋友。如果遇到不认识的人和你拼车，你会担心吗？
8: 我不会啊。
7: 不会
8: 啊，我们为什么会选择拼车？拼车就是方便加上省钱对吧。所以以前如果是没有这种平台的话，你可能拼车就会担心了，因为你们要主动去发起或者是叫身边的人我们问问大家凑在一起。但现在有了这个平台我觉得是还好的，但是我确实是有过拼车的经验，那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这个经验哦。我们先说一说为什么今天会谈这个课题呢，就是现在啊我们的交通部部长陆兆福就表示呢，当局是鼓励电召车平台扩大推出女性专属搭车的服务，让女性乘客可以选择女司机来载送。而且呢当然这个服务呢现在是在测试的阶段，他们也曾经跟这个电召车平台讨论将近期推出的共乘功能进一步扩大，打造只限女性搭乘的共乘服务。那如果有关的服务落实的话，经常独自搭车的女生以后叫车的时候就有多一个选择，不必随机配对男司机啦，这个是对女性友善的一项服务。那当然呢刚才也有提到这个拼车的服务嘛，所以大家拼车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因为你会跟不认识的人一起拼车吧，所以可能会不自在。但我觉得如果可以省钱的话达到我要的目 目的，我就应该可以接受。
7: 我觉得就是要看你在什么情况下拼车。那这种呢是你在平台上面拼车嘛，我曾经有遇过是非自愿拼车，就是我在一个平台叫了电召车，那这个平台呢它只是让我叫而已，它并没有说它是一个拼车的选项，可是我在上车之后才发现其实有另外一名乘客在车上，因为这个司机他用了两个平台，同时用两个平台来接单，那我和另外一名乘客我们是分别用不同的平台来叫这辆电召车的，所以我上车之后才发现有另外一名乘客在车上。虽然我们没有过多的交流，但因为我是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的，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些的不舒服。
8: 后来有给差评吗？
7: 没有，因为我不敢做这种事情，就是我很怂啊。
8: 为什么？
7: 首先你记得
8: 你可以在那个服务栏上面写一些留言呢、啊。
7: 可是你知道这个司机是知道你住哪里的、欸、
8: 应该还好吧，他都会叫你那个评分了嘛，
7: 是匿名，
8: 所以对啊对啊，所以就会保障消费者啊。
7: 嗯，很难说了，反正就是我是一个很少会给差评的人，除非他们真的是让做了一些让我真的觉得很不行的事情。
8: 可是而且你只是善意的提醒啊，就是说哎，如果下次可以先让我知道，但也很难啦，
7: 很难，
8: 没关系，至少你让那个平台了解有这种情况啊。那我欢迎大家来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好了。你跟陌生人拼车最担心遇到什么情况？这个拼车当然我们提到的是在平台上面有这样的服务和选项。那如果是你呢，平常可能有时候我们到一些长途的地方啊，或者是一些工作，你跟你的同事或者是陌生人一起拼车，因为大家都到同一个目的地嘛，所以可能随机的你也召一些人，我们也召一些人，然后就同行了。你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是说你遇到过哪一些状况
7: 尴尬的事情，
8: 或者是拼车有没有哪一些礼仪是要注意的，都欢迎大家可以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把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进来吧，0111701-8289。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0: 无所事事。
1: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2: 你好，我是小韩。
1: 不晓得你有没有和陌生人拼车的经验呢？可能是要一起回家乡，但是呢你没有开车，又或者是觉得一个人开车回去好像也挺耗油的，所以就想要约那些可能一起想要回去的人回去。
2: 所以你有试过跟别人拼车回乡吗？
1: 没有啊，应该说有啦，但是是朋友，所以算是陌生人。
2: 对，但是你的朋友是
1: 我们两个人
2: 熟悉的朋友吗？还是说其实也不太认识，只是我们刚好是同乡，
1: 是勉强认识。
2: 所以
1: 勉强认识的。
2: 对啊，勉强认识。所以一路上会尴尬吗？
1: 一路上，那这就是和陌生人拼车又或是和朋友拼车时你需要自动一些。因为我是上
2: 次，你知道如果是跟陌生人我觉得还好，跟那种很熟的朋友也还好，但是那是平常没有什么联系，只是认识的朋友，那个才考验你的智慧。
1: 是，我那个时候已经七八年没有和他联系了，但是我们就是要一起回乡，所以
2: 但你们怎么联络上啊？平常都没有联系，
1: 我忘了到底是怎么样联络上的。就是一个非常机缘巧合的情况下，我本来应该要搭火车回去的，但最后我决定跟他一起搭车回，就是他开车我搭他的车。在整个旅途上我一直要保持一种非常亲切就是非常亲切并且非常好奇的状态去问他，你最近过得怎么样？你最近在做这份工作？那还挺不错的。其实我们也好多年没有联系了，就开始在尬聊。所以整程就是一直在逼迫自己不可以睡去。首先不可以睡去是因为整辆车就是我们两个，对，非常睡去就非常没有礼貌了。第二就是我不可以把人家当作是司机嘛，所以就一直跟他聊天。但是总会聊到一个状况是，我会想他会不会也很累，因为他要开车，他还要应付我，听起来就非常的疲惫啊。
2: 然后整个感觉体验如何？
1: 就是非常感谢他载我回家，
2: 就是也还好的，
1: 就是希望他今天不要听到这一档节目。
2: 我也试过，好像回乡的时候是应该是中学毕业之后都没有什么联系的朋友吧，一起回去参加学校的校庆。但因为那个时候车上有四个人，你知道可以轮流聊天，而且虽然很久都没有联络，但是毕竟也曾经同班过，所以感觉也是挺好的，就好像同学会一样，
1: 就回到了过去。
2: 对，我也试过新年回乡的时候就搭朋友的顺风车，然后我们平时也没什么联络，我也是一直在车上跟他聊天，但是也聊得挺开心的啦，毕竟也不是陌生人嘛。但是就是会提醒自己不要睡着。那如果中间很累的时候，我就说其实我有点累了，我可以睡觉吗？就你睡吧，因为你要回乡，我们都是很早就出发了嘛，他可能也希望自己安静一会儿，而且我会摸清感觉一下现在的气氛如何。如果我也觉得刚才从他的回应当中他应该不会介意，就是你自己也要有那个敏锐度，你要够敏感，看一下这个时候你应该要做什么。所以你看这个才是拼车的智慧。
1: 你知道拼车和陌生人拼车最尴尬是什么吗？
2: 什么？
1: 全车都认识只有你不是。
2: 就是真的，
1: 或者是特别是当你坐在后座，你可能是坐中间的那个，但是旁边两边人是非常热络的聊天，就是隔着你在热络的聊天，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好想要移去旁边坐，但是因为中间通常是不太舒服的位置，所以我就会坐那里，因为我的身高没有那么高，那他们两个呢就可能脚比较长一点，
2: 是
1: 他们就坐在我旁边。那他们在非常热络的聊天时，我就会在想我要怎么办呢？就是我应该要参与这场对话吗？但这个对话应该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到底要怎么办？
2: 而且我告诉你，跟陌生人拼车才简单呢，因为之前我也试过在网络上面就召集找到刚好都是新年要回乡的朋友，然后有不同的种族嘛，那三个陌生不认识互不认识的女生，我们就在约定的时间见面。然后呢就是你要睡的睡，然后你要做什么的就什么，反正我们都不认识嘛，没有这个情感的牵绊。然后就跟他说我先睡了，不好意思。他说你睡吧，反正这是他的车，又有人可以跟他分摊油钱，然后大家又有个照应，这样也挺好的。所以陌生人拼车反而容易。
1: 其实大学活动是最常拼车的时期，因为大学大家做活动时并不是每个学生都会带 带车来学校。那这个时候呢，要去、就
2: 是、带车开车，
1: 就是带车到就是学校那里去开车啦。对对对，因为有些人他们可能是搭公交的，有些人呢就会从家乡带自己的车过来这样子。那在活动结束时，通常大学生就会有那种去吃夜宵的活动，
2: 是。
1: 而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找一些可能学长姐或者是群体里头有开车的那个人，就把大家都捎到那里去。这个时候整车真的就是非常的陌生，我曾经遇过这种情况，就是车上
2: 可是短程还好啦，
1: 非常的安静，
2: 短程一下子就过了。所以蔡康永的书中就写，你在车上最好的事情之一，不管你们熟不熟络，都可以开一些轻音乐。就如果你们都没有人说话的话，至少还有音乐填补那个安静。
1: 如果你不开音乐的话，
2: 开音乐的话就是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1: 哎，你提醒我了，那个时候我们不开音乐，我们在做什么呢？我们就开电台，就是
2: 哦，那还好，
1: 因为电台就有人在说话。就是那天我回乡就是这样子。我们两个人我真的没有话可说的时候，我就问他，哎，你要不要开开电台？我是真的问他，我说你要不要开开电台？这时候他就打开电台，然后我就坐在那里，好，可以了，我们可以结束谈话。
2: 对，有没有朋友就是温馨接送情，真的是接触感情来的，也跟我们聊一聊嘛，赶快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吧。

0: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1: 听觉障碍、
0: 言语障碍、
1: 肢体障碍、
0: 学习障碍、
1: 精神疾病
0: 和多重障碍。
1: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0: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1: 让世界更温暖。
2: 爱FM优选神曲，我没想过生存。本周季军歌曲王艺恩。

本周冠军歌曲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1: 你拼过车吗？有没有和陌生人一起拼车或是共车的经验呢？最担心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来看看我们的听众怎么说。
3: 听听 Wilson 的留言。Wilson, 我们先念别的留言，等一下再听听他的声音。那这位朋友呢是6323，他说和同事共车，各轮流负责开车一个星期，准备要回家的时候刚好是同事开车，结果车坏了，耽误了一个小时。
1: 那这位朋友他要求匿名，他觉得拼车不是什么新鲜事，他只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他在柔佛的县市就搭出租车回小镇，那个时候呢是需要和其他人一起拼车的。那过去啊，在大学校园晚上购物之后也需要坐大学生自己啊开的出租车，那司机呢也是同学，大家就一起拼满人才回宿舍。最怕的就是天气热自己太臭会熏到其他人。
3: Wilson 我们听听他怎么说。
4: Hello 两位美女主持人好。
1: 你好。
4: 我自己个人啊是觉得要看什么地方先啊，如果是想去shopping 啊，去 leisure 这样子啊，我是觉得算是一种缘分啊，可以在一个同一个时间可以认识到啊。如果是想去赶时间的话呢，那就 sorry 啦，那个就会骂那个平台咯。
3: 就针对刚才一开始你分享的，
1: 是就是那种共乘的吧。我想如果你自己是选择的时候是自己选拼车，你应该就不会有这种反应，但如果你不是自己选择拼车，可能就会有这种不是很舒服的感觉啦。
3: 一层他说啊，在从前还没有电召车时代呢，难免都会遇上拼车的，多数时候大家都是安安静静的嘛。
1: 那这位朋友呢是顺龙，他就说其实女司机可以选择专门接女生哦，就是接女乘客，但乘客就没有得选。也不是，其实现在有一些平台已经提供让乘客自己选择要不要选择女司机，可能也是希望大家更加安心的出行吧。
3: 是，尤其是晚上嘛。那 Kingsley 他就说拼车不像去吃饭哦，拼桌他说感觉有点怪怪的。这是他的观点啦。
1: 那这位朋友呢是恩敏，他就说自己有过拼车的经验，那个时候呢要从新加坡回家乡，就坐霸王车。那因为都是同乡，然后就有一个人呢不知道怎么形容哦，他的身上好像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味道，睡觉时呢对方还一直打呼，让他们都没有办法入睡，可是又不好意思说其他人啊。
3: 他真的累了。
1: 对，他就是累了。
3: 对，
1: 你看我跟陌生人坐车我也很怕这件事哦，就是很怕自己睡相不好。
3: 也是
1: 座位非常窄的时候，你就会担心自己睡觉时会不会头就是歪七八扭的，
3: 像其他人的天上，
1: 这就非常尴尬。
3: 所以要提早打预防针啊，就说哎，我现在睡觉你会介意吗？虽然对方可能
1: 不是
3: 明着介意，但是嘴上说不介意，但至少你有知会他一声。
1: 你要睡觉对方不会介意啊，对方是不知道你的睡相怎么样。
3: 就是以礼貌性的问一问嘛。 Agent 他就说呢，拼车啊最有经验的就是柔佛州州选，他拼了两个女生一个男生，包括他四个人都是回去同样的地点，恰好两个女生就安排坐在后座，男生就坐在副驾，路途上各忙各的，然后有一段时间大家没事做了，他就开了话题，一人报表，就互相交换信息做什么的。主要他觉得要有界限啦，以免有不舒服的情况。界限除了是肢体上的界限之外呢，还有聊天话题上的边界感。
1: 那这位朋友呢是蛋，他就说自己呢还是觉得如果不认识对方最好就不要和对方拼车啦，因为他觉得自己上了车也没有办法主动去和对方进行交流和沟通，对他来说和陌生人拼车还是有一些小小的介意的。那不晓得你有没有拼车的经历呢？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21-1701-8289，现在先为你送上公益快讯。有些时候呢，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要和对方聊什么，就可以跟他聊，你知道吗，最近有些什么样的活动是可以去参与的。
5: 公益快讯。
6: 柔佛东甲启明一小将在9月11号星期五下午5点至晚上11点举办皓月星光圆游会，校方将以在同一个月光下遇见春夏秋冬为主题，结合中秋传统文化、艺术创作、亲子互动及美食体验，打造一个温馨欢乐的中秋圆游会。除此之外，校方也特别规划春夏秋冬四大主题场景，让大家在同一片月光下感受四季之美。预知详情可联络 016-713-9882。 016-713-9882。
2: 食咗饭未啊？
7: 诶，食饱啵。
8: 舌苔发盲咧。
1: 你有多久没听到这些亲切的方言问候了呢？由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发起的第三届汉语方言节，9月12号星期六早上9:30在马大文学院举行。现场除了有中学生方言讲故事比赛和方言现代诗展演，还有文化展览、互动游戏以及各种籍贯的传统美食。不论你会不会说方言，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记忆。9月12号，不妨带上全家大小，一起来感受乡音和美食的魅力吧。
9: 由马来西亚通讯部支持，新向太阳剧坊主办的国庆戏剧嘉年华，8月16号到9月16号，在吉隆坡蒲种路的彩虹传艺中心举行。嘉年华以戏剧者、巨戏、巨人、巨星为主题，包含了戏剧特展、纪录片首映、主题讲座以及适合各个年龄层的戏剧体验课，让大家一起接触和认识戏剧。活动属于文化乐捐入场，需要预先报名。预知更多详情或报名，请拨打查询热线016-232-2693 016-232-2693，期待您的参与。
1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3: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3: 下午5:00
11: 无所事事。
1: 说到跟陌生人拼车，我其实有过一个经验，我也曾经在脸书上分享。那个时候呢，已经是没有最后一班的巴士了，那我就在等嘛，我在等我的电召车来。这个时候就有一位大叔，他就走过来问我，你好，请问你要去哪里？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拼车？然后我就说，
3: 怎么可以呢？为什么他要这么做？
1: 因为那时候已经没有任何一班巴士了，那就说他其实在等一班和我等同一班巴士。那我就说不好意思，这个巴士是已经没有了，因为巴士到11:00就结束，那时候已经11:30，那就说那我可以跟你一起拼车吗？我就有一点就是不是很想要，因为你是陌生人嘛，
3: 就是没有巴士就代表已经很晚了。
1: 对，那他就说因为我现在是要住这个地方嘛，那他就说出了那个地点，其实离我住的地方非常靠近，可是我其实也还没有答应他。这个时候我的车就到了，那我就先打开了后车门，他就直接坐进来。
3: 天哪！然后
1: 因为他真的就住在我当时住的地方的隔壁，那我也没有办法，因为他已经上车了，最后我们就一起搭车到了我住的那个地方。那下车之后他就跟我说，谢谢，真的非常感谢你，因为我的手机没有电了，那所以呢才会做这件事情。他说不然你给我你的联系方式吧，我再转钱给你。这样我说没有关系啦。
3: 他应该要上车之前就跟你说明清楚，而不是直接上车，这样子很吓人呢。
1: 是，就是其实有一点可怕，因为我坐在车上就有一种，为什么我会和他一起在这辆车上。那的确下车之后他有跟我说，我的手机真的没电了，不然你把我的联系方式存起来。
3: 所以不能够下车才说，要一上车就表明你的来意嘛，还有你的动机，要不然的话我是女生我肯定
1: 也是很可怕，
3: 就是向那个司机求助了。那这位是 Edison， 他说呢他曾经试过拼车去新加坡，有人向他推销东西。
1: 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有听众说、
3: 啊、
1: 他就说你上车突然间遇到一个推销员怎么办？
3: 是我就说不好意思我很累啊，让我睡一下。
1: 他就说你很累吗？那你就用我的产品。
3: 好啦，所以拼车真的是考验你的智慧哦，有一些礼仪还是要遵守的啦。最重要我觉得就是要尊重司机还有同车的乘客，然后看看如果他们是不喜欢聊天的，你要懂得察言观色，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小社会。
1: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大家参与我们的无所事事，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拼车讨论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在拼车时都能遇到让你觉得舒服的人。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萨拉姆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截至今年第35个流行病学周，全国骨痛热症病例增加 66%， 共录得65979宗，去年同期录得39616宗。通讯部长兼昌明政府发言人 Dr. Sri Fahmi Fadil 指出，作为预防措施，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将在未来几个月展开大规模大扫除活动，以加强遏制骨痛热症传播的力度。另外方面说，我国已经向印尼当局提供一份可调动设备清单，以协助应对当地林火及烟霾问题。他说，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也已经做好相关准备。不过，目前我国还没有获得印尼当局确认，允许调动有关设备前往当地协助灭火。搜救队伍目前已经寻获沙拉越乌鲁巴兰直升机坠毁事故中五名遇难者的遗体。当局已经根据遗体上的个人物品初步确认五名遇难者身份，不过最终身份仍需通过脱氧核糖核酸 DNA 检测正式确认。所有遇难者遗体将送往梅里医院进行解剖。民防部队已经指示各州属加强东北季候风防灾准备，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水灾。民防部队行动副总监 Ghazali Abdurrahman 说，准备工作包括检查及维修陆路和水上救援设备，同时加强人员培训。他说，当局通常会重点加强东海岸登嘉楼、吉兰丹和彭亨以及柔佛的防灾准备，因为这些地区在东北季候风期间较容易发生水灾。尼泊尔上个月底的严重泥石流遇难人数增加到1367人，目前仍然有5100多人失踪。尼泊尔特里苏里河上游的水电站上个星期有三个人获救。法新社引述尼泊尔军方发言人表示，水电站多条隧道内的搜救行动正在进行中，希望能再找到生还者。谷歌宣布将在未来两年内投资至少130亿欧元在芬兰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这是谷歌截至目前在欧洲最大的一笔单项投资。路透社报道，谷歌星期三发声明说，相关投资涵盖数据中心、电网改良以及清洁能源和储能电池项目，这些基础设施将为人工智能模型 Gemini、 谷歌搜索、谷歌地图和 YouTube 等服务提供动力。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良的歌曲《希望》。
1: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1: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
0: 你好，我是 YY，
2: 我是小韩。
0: 那在这个小时，我们就会和时评人崇大卫一起来和你听新闻聊天下。那也和你预告一下下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会聊些什么。那提到现在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我想钱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啦。
2: 是，
0: 所以在下个小时呢，要和你聊的就是和薪资有关的问题。
2: 嗯，
0: 在八月，马来西亚的职工总会就促请政府将最低薪金调整到每个月3100令吉，来应对日益上涨的生活成本。而人力资源部的部长拿杜斯利拉马南早前也宣布，政府正在检讨最低薪金制度。很多人都希望最低的薪金制度可以有调整，但是呢，对于商会又或是对于老板而言，这个建议可能是会让他们陷入恐慌的。马新咖啡茶叶的联合总会长啊也说，将最低薪金调到3100令吉会影响中小还有微型企业，尤其是餐饮业者的担忧和恐慌。所以我们在下个小时呢，就会请 David 来和我们聊一聊，究竟这个最低薪金啊，它是怎么样定出一个标准来的？那我们在调整最低薪金时，应该要怎么样去平衡老板还有员工的需求呢？
2: 那至于这个小时呢，就要一起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等一下也会有嘉宾 DJ 程大卫的加入。
0: 先听听这首歌，有的是郭家伟的《你算个老几》。我们稍后会为你送上 JC 给你带来的《启程2.0》。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乳房外科医生陈逸飞。
2: 有一些实验研究显示，高剂量异黄酮保健品因为它的剂量比较高，可能会促进荷尔蒙阳性乳癌细胞生长的担忧，我们就不建议病人吃高剂量的大豆异黄酮胶囊啊，那些声称可以调荷尔蒙丰胸或者是改善更年期的浓缩黄豆保健品，这些都要小心。豆腐豆浆可以吃，因为这些是天然黄豆食品。第一，没有任何单一的食物会直接导致乳癌。第二，酒精、肥胖跟缺乏运动才是真正明确的风险。第三，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定期的筛检才是保护乳房最好的方法。不要因为害怕而什么都不敢吃，正确的知识比盲目忌口更重要。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老板，货送完了。
5: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4: 我喉咙痛。
5: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4: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6: 德安凉茶丸。
7: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薛凯琪《自由的夜》。

0: 本周冠军歌曲梁咏琪《远距离》。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FM 越听越爱，三打根 FM95.1。
2: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2.0。
3: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在青商大会的论坛上，面对几位非常有经验的企业家，我问了这一道问题。很多人说青年企业家其中一个弱点就是经验不足，可能是公司里面最年轻的领导人，却要带领着比自己更有经验更资深的团队。他究竟应该靠什么建立权威？如何领导才能够让别人愿意跟随呢？几位主讲人异口同声地说，要说到做到，不要说一套做一套，这就是考验领导人最重要的态度，言之有信。听起来很简单，甚至有点老生常谈，但仔细想想，年轻领导者最缺乏的就是经验。你说策略，团队走过更多弯路，比你更懂。只有一件事跟年龄跟资历没有关系，那就是你身为接班领导人说的话算不算数。承诺给团队的资源、奖励、支持，就要确定自己可以完成。有实践力、遵守承诺的老板，才能树立一种谁也抢不走的权威。反过来，如果说一套做一套，不管是关于升职加薪，还是说好要共同进退，任何敷衍塞责的老板，哪怕有再厉害的战略眼光，团队也不会服你。所以答案很朴素，青年领导者不需要装成很有经验，而是让你属下的人看清楚你是一个更接近他们而且说话算数的人。这份信任累积起来，比任何慷慨激昂的演讲都管用。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2.0，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点15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你好，我是 YY。 你好，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 David。
1: 今天会和 David 一起来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那现在呢，先来和你关注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起课题，那就是关于昨天在沙拉越乌鲁巴南弄勒浪的短程起降机场发生的一起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坠毁的惨剧。那这架载有一名机师以及四名卫生部医护人员的 BO-105 型直升机，是在昨天执行常规飞行医生任务时，在机场的跑道尽头附近不幸失事坠毁。而今天搜救的进展有了最新的突破，目前搜救队伍已经寻获其中四名罹难者的遗体，而目前呢有一人是未寻获的。沙拉越警察总监拿督莫哈莫在那早前就指出，事发地点因为持续降雨加剧了搜救的难度，而警方将在寻获所有遇难者后统一将遗体运往梅里医院进行身份确认以及解剖程序。
3: 那说到飞行医生啊，我们的卫生部长的 Dr. Zulkifli 就说啊，卫生部其实早在去年11月就已经提成了飞行医生服务人员津贴的建议，来保障参与有关任务人员的福利。他今天在特别的新闻发布会上就说，卫生部已经注意到其实社交媒体就有流传飞行医生服务人员呢只领取30令吉津贴的说法，而且呢早就已经就有关的津贴问题向相关的当局提出建议了。他就表示，卫生部重视参与飞行医生服务人员的福利，也认为他们应该根据所执行的任务获得应有的津贴，一旦取得最新进展或者是有关的宣布将会对外公布。
1: 另一方面， Dr. Sri Zulkifli 也指出，卫生部会为沙拉越直升机坠毁事故的罹难者家属提供心理社会支持以及经济援助。而另一方面呢，卫生总监拿督马哈达阿都华和就表示，飞行医生服务涵盖医疗后送啊，那如果呢有需要运送病危的又或是非常严重的病人接受治疗，需要等到天气情况允许飞行以及获得许可，那这个时候呢团队就需要去执行任务。而至于飞行医生的定期服务呢，是根据内陆地区居民的需求，每个月又或是每2个月进行一次。飞行医生的服务的飞行安全问题，尤其是直升机的使用，属于相关机构的管辖权限。他也表示，卫生部在决定是否继续使用有关直升机执行飞行医生任务之前，也会考虑相关机构针对直升机的安全所提供的意见，那他们也会重新检视定期服务的安排，并且会向前线的团队提供意见。
3: 其实呢之前就看到有医生揭露，政府自1978年落实航空医疗服务津贴呢以来呢，是这个津贴为30令吉，而且每一次执行飞行医疗任务的来回津贴呢就只有这一个数字，就是30令吉。所以我们看到卫生部其实在去年11月就已经提成了这个建议哦。当然当我们一般老百姓听到这样的一个服务这个津贴这么低的时候，就已经觉得有一点不可思议了。但是呢其实早在去年11月就已经提成，为什么拖到现在已经2026年9月份了？难道要改变这个津贴的制度那么难吗？大卫，
2: 其实我们看马来西亚的卫生部哦，它其实是马来西亚这么多部门里面获得预算第二高的部门，第一个是教育部。这边就透露了一个东西，马来西亚的政府其实是马来西亚的政府体系，医疗体系是很依赖政府的，所以很多小小细节这种东西啊，因为政府他干大的东西嘛，如果呢我说 helicopter， 他可能整个沙拉瓦或者沙巴或者我们西马中央山脉就可能就只有那几十架直升机，你要他提高津贴服务啊，他可以，但是其他人其他医院也是有面对器材不足啊，装修的问题啊，所以它是一个很庞大，然后就会有很多官僚的一个部门，所以就有这种情况。然后你刚才小韩你刚才讲的那个新闻也是沙拉越内部地区啊，因为我们很多人看沙拉越它会当成一个州，但是它不能够当成一个州，为什么？它的地理环境太大了，你要把它当成半个西马来看。比如说如果你讲西部就是 KL 的地理位置中间，然后古晋就是 Penang， Miri 就是 Johor， 你要这样看你就会知道，哦，原来好像不是很容易移动。然后再加上啊，沙拉越的心脏中心啊，癌症中心啊，很多区是没有的，意思说如果你今天在西部你心脏病爆发了，然后如果你没有钱 坦白讲你真的比较辛苦，就是你需要那个 helicopter 从西部送到有心脏中心的地方，快快把你做一个手术，所以很多人也因为这样死掉。然后癌症中心也是，所以可能只有在南区，就是古晋那边才会有。所以这些东西是，我们讲这些是越需要帮忙，那反而他们往往是越拿到的资源会越少，或者透过官僚体系的层层啊、一层又一层啊，所以变成他们拿到的资源越来越少，或者上情能不能下达啊，上情能不能下达，或者下情能不能上达，他们真正有需要的人他们知不知道。所以像刚才小安你讲的那个 helicopter， 它是1991年在德国制造，它可能零件它的 spare part 可能都找不到。
3: 1991年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 这个是有上议员就促请卫生部要立即暂停使用所有这个飞行医生的 BO105 型的直升机哦。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呢，涉事的直升机是一架注册号为 9MLLF 的这个直升机，不是新机，而是一架翻新机。那这一架飞机呢，大约是在1991年在德国制造的，在马来西亚服役之前曾经先后在德国、美国和南非等多个国家注册。而且呢，这一型的直升机的生产其实2001年就已经完全停产了，这意味着这一架直升机的机龄大约是35年，服役的历史超过30年。如果后续调查结果显示这一架二手直升机的机龄、维护记录或者是状况和事故有关的话呢，这个情况就是非常值得令人深思还有探讨的了。而且其实在我国这个飞行医生服务的运营呢，其实是由一家私营公司根据政府的合同来执行的，所以现在发生了可能出事之后，政府当然是要请这家私营公司问责，当然政府也要去探讨就是监督的力度足不足够，是吧？
2: 所以我这边现在立刻找啊，卫生部他其实没有直接拥有那个直升机的资产，像你刚才讲他是透过一个承包公司去做，
3: 是
2: 因为其实你要每天一个直升机不便宜的，你每次起飞你要签完全部东西，然后零件啊，那停油费啊，然后你起降的那个地方的准证啊，这全部都是需要各种的行政措施啊、行政程序去批准，所以卫生部为了要降低它的成本，它就外包。但是啊，问题来了，是不是谁要负责？当然政府让我们不要去猜测，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五条还是四条人命呢？而且还有一个是栽过首相拿督斯里安华，栽过很好多次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必须要有人负责，它然后改进的方案必须要有，因为这个。没有错，
3: 我们就以为外包之后，这个维修啊，所有的这一些比较繁琐的事项，这家公司就可以全权的去好好的去服务嘛。但是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使用这么旧款的直升机。
1: 应该说外包是可以理解的，就像刚才大卫说的，我们要降低政府部门的运作成本。但是外包之后，有没有人去检查他们外包时提供的服务、提供的设备的质量啊？又或者是不是有人去定期维修？还是因为他是长期在接这项服务，所以他其实也没有太多人去进行审核和审查，那是不是就会导致一些疏忽，又或是一些意外的发生呢？
2: 所以你这个东西，我们就要去卫生部本身就要去彻查这个东西，而且如果真的有牵扯到很大的问题的话，真的是要去好好的，更严重一点，可能要换一个承包商。但是有几个承包商有能力，有几架直升机，我不知道。我知道另外一个政府部门有的就是消拯局，消拯局也有自己的直升飞机，但是他们的。司机飞行员都是自己 train 的，但是我那些没有错的话，消拯局的直升机就是属于消拯局的，所以这个他们的部门就可以有去 training， 因为自己驾自己载，所以应该不会拿自己的人命来冒险了。
3: 那无论如何呢，通讯部就指出，针对这个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坠毁的事故呢，政府是全权由马来西亚民航管理局负责展开调查的工作。那通讯部长达德瑞法米就说，这个调查报告一旦完成，当局将会提呈到内阁做出汇报。
1: 现在听听这首歌，有的是万妮达的《潜到海底说爱你》。只能说我们经常在聊的是马来西亚的医疗体系一直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可是我们医疗体系内的这些服务人员、这些工作人员，他们的福利也是我们一直拿出来讨论，好像是一直被忽视的。也希望这起事件可以敲响一个警钟，让他们的这些福利或是这个体系有更大的提升和保障。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你好，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 YY。
3: 你好，我是 David。
1: 记得之前呢，这个 Lindong 24刚推行的时候呢，我们的电台有邀请嘉宾来深入的讲解这个计划到底是怎么样的，收到了蛮多听众的疑问哦，所以大家都挺好奇的。那我们的涉险机构总执行长拿督斯里莫哈默阿兹曼就指出啊，其实呢总共有850万名或者是 87.6% 的员工继续参与了非工伤事故保险计划，也就是 Lindong 24 JAM。 那这个数据就反映了员工对于工作时间以外的延伸保障是充满信心的，尤其是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风险。那他也指出，马来西亚正规领域的员工一年之中啊，只有约33%的时间是用在工作，包括通勤的，意味着如果意外发生在工作时间以外，其余67%的时间或者是约244天将不再受保的范围。但是呢，在这段期间他们依然是员工啊，也需要对自己和家庭负有责任。
2: 那根据涉险机构的数据，在选择不参与又或是退出这项计划的 12.4% 的员工当中，月薪低于3500令吉者是占比最大的，而这样的情况是令人非常担忧的。因为根据国家银行的报告，这群人当中大多数都没有私人保险的保障，这就使他们成为高风险群，一旦在工作时间之外遭遇一些不幸，将会受到财务上的冲击。而2024年的国行数据也显示，只有 45.5% 的大马人是拥有寿险的， B40 低收入群体的参保率更低，仅有 4%。 而更令人担忧的是，选择不参与 Lindong 24小时的员工大多数是在雪兰莪、吉隆坡以及布城工作，占 53%， 其次是柔佛州占 11%， 槟城 9%， 其余 27% 则来自其他的州属。
1: 刚才我们私底下就讨论，为什么是这几个州属呢？都是大城市哦，雪兰莪啊、吉隆坡、布城、柔佛、槟城。会不会是因为因为刚才有提到了嘛，很多是月薪低于3500令吉的朋友，但是在这些大城市生活，其实这个生活费用是挺高的。如果我再去参与这个 Lindong 24计划的话，可能我每一个月可支配的现金流就会更少，所以大家就选择我就先掌握现金比较重要，有这可能吗，大伟？
3: 其实我在现在直接找啊 ，Lindong 24小时，它的保费多少钱呢、啊？收两年是你的薪水0.75%，如果你是月薪3000块啊，30多块钱哦。
2: 嗯，
3: 其实20多块钱不贵，就一餐或者两餐，你一天的伙食费了。所以我不管是不是他们没有去了解，或者真的那个二十多块对他们来讲很重要，或者他们已经有买了保险、
1: 嗯、
3: 他们第一个概念是讲说这个是我的额外的负担，我的保费已经保我上下班的通勤时间的意外、嗯、所以我就不要去买这个。但我现在看哦，其实真的不贵的，他收前两年是 0.75%， 接下来三年是 1%， 第六年其实 1.25%。你要想你第六年过后可能你会起薪啊，或者你的薪水会增加。所以我这样看的那个逻辑，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啦，因为30多块我觉得不是很大的钱啊。
2: 可是我觉得如果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就不会选择退出，因为 Lindong 24的这个机制是你需要主动的向公司说我要退出。有没有可能有一些人真的是经济上觉得这零点
1: 是负担，
2: 对，0.75%对他们而言真的是负担呢？
3: 也有一种可能是
1: 还是因为这大城市接受医疗的、嗯、就是医疗机构比较密集一些，
2: 是有可能
1: 所以有需要的话、嗯、我可以很快的找到这些医疗单位、嗯、所以我就比较没有看中这个 Lindong 24的保障，我也不太
3: 对。对了对了对了，因为我的现在的逻辑是，如果他们已经有买了保险的话，他没有必要退出来吗？
2: 嗯、
3: 因为他保费一个月是300-200多块钱的哦，
2: 可能他就觉得那我已经有300，就是我已经花了300块买一个，
3: 我不要再花这个30块，
2: 对，我就不需要再花这30令吉，有没有可能？就只是
1: 希望是这个可能性。
2: 但是因为刚才有提到嘛，通常是低收入群体，可能20令吉，刚才我们说也是一餐午餐或是晚餐钱，但对于他们来说，20令吉，如果他们真的只是去买一些生食来煮，其实就可以撑很多天了。
3: 对，没有错。我你刚才这样讲，我现在就想到另外一个逻辑，就是我们讲 subscription fee 啊。
2: 嗯。
3: 我 YouTube 我不要买 YouTube 那个 premium， 因为什么？我觉得没有必要嘛。我按广告看多那个10秒没有问题嘛，也就是20-30块钱。他、嗯、可能他概念就这样了。OK， 通勤时间就那一两个小时，所以还好。 所以他才会退出。但是我觉得寿险做这个东西是不错，而且我看寿险的总监讲，这个东西其实在区域里面那个保费是最低的。
1: 是因为呢这个缴费率哦，其实现在的缴费率是 0.75%， 是本区域最低的嘛。相比之下呢，印尼的涉险缴费率是最高，达到 1.74%， 缅甸最高达到 1.5%， 日本最高达到 8.8%， 那韩国最高达到 18.56%。 那社会保险呢跟私人的保险也有所不同的，这个定位就是要避免员工陷入贫穷的最后一道社会安全网。
2: 有没有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可能是他们可能接受的这种资讯不够呢？就是他们并不知道这 0.75% 啊扣出来之后他们可以得到的保障包括什么，又或者是他们如果真的发生意外之后那他们可以获得什么样的赔偿，又或者是家人可以获得什么样的保障，有没有可能是这方面做的不足呢？
3: 有可能。我听到一个说法是，其实保险这个东西啊是对很多人来讲是奢侈品。
2: 嗯，
3: 因为他可能觉得说我平常吃喝储蓄都已经只剩那么多钱了，我为什么还要去买一个我几乎可能不会用到的东西？但我们大家应该买保险的想法又是另外一个逻辑，就是讲说万一发生了呢？所以这是对大部分来讲的人来讲是小概率事件嘛，所以他只要大概率的把每一天的生活做过好，把他的收入有够就 OK 了。所以这种综合来想啊，然后你不要再多去深入的去讨论啊，你就觉得 OK 啦，那30块我不要另外用了。因为现在讲如果我解释不清楚，像我在 YouTube Premium 我知道我会可以按掉广告，
2: 嗯，
3: 哦，我觉得它功能很清楚嘛。你讲这个灵动24这样，我就你还要多跟我解释几次啊，太深色了。可能我们坐在那边讨论，我也是看了多几次我才哦，原来还是可以保这些东西。
1: 当然我们也希望选择退出的员工呢是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有其他的保险保障才选择退出的。如果完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呢再退出这个Lindong24的话呢就有点可惜啦。那从6月1号开始实施之后呢，其实涉险机构收到了6330宗索赔的申请，平均每一天是大概69宗，其中发放的福利金总额呢已经是达到997万令吉了耶。那已经发放的福利金涵盖多项福利，为什么这么高呢？这个福利金因为包括了暂时失去工作能力的福利啊，还有永久失去工作能力的福利，医疗费用的补偿，丧葬管理的福利，这个遗属的福利，还有复健器材和医疗植入装置等等。
2: 嗯，那我相信呢，其实选择不参与的一些人们，他们可能也有自己的考量，可能他们还想要再观望一下，因为这个东西呢，它是参与了之后就没有办法再退出了。那可能现在先自愿退出，先观望一段时间，先观察一段时间，了解了更多明细之后，可能会有更多人选择加入。
1: 当然，涉险机构也强调，如果你已经退出了，还是可以重新选择参与，而机构也非常欢迎他们加入。

0: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听过的歌曲有的是林俊杰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你好，我是 YY。
2: 你好，我是小韩。
3: 你好，我是 David。
1: 那刚才我们呢就聊到24小时拎动的这个涉险计划，那我们也收到了一些听众的留言。
2: 就有听众说呢，有一些朋友选择退出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个保障的范围是什么。既然不知道的话，那每一个月即使只有30令吉，我也不想要花这一笔钱。所以知情是非常重要的。
1: 是，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在做一项政策，又是在说一项宣布时，其实一定要做到上头知道你在做什么的同时，下底下的人也知道这个东西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
2: 也有朋友就说，哎，这个保险呢没有明确的说法。他说一个月三十令吉确实不多，但是一年就360令吉了，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再了解其他的新闻详情吧。几个星期以来呢，其实我国都一直受印尼林火造成的跨境烟霾的影响。沙拉越西连的空气污染指数之前还一度飙升至518点的危险水平，那之后呢也进入了紧急状态。不过呢，当然情况有所缓解之后，这个紧急状态已经在星期一解除了。对此，我们的团结政府发言人 Dato Sri Fahmi 就表示，马来西亚准备调动资源协助印尼扑灭造成烟霾的森林火灾。不过目前呢还在等待印尼方面就此事做出确认和批准，而国家灾难管理机构还有外交部已经向内阁汇报此事了。所以大卫，这个我们主动去协助印尼扑灭这个林火，你怎么看？
3: 其实我们现在如果从国际政治的视角来看的话，印尼他大可以讲说 OK 我们不需要，哇，一句话冷冷，你什么都不能做，因为这是他的国家嘛。我们可能可以帮忙的就是 OK 马来西亚的企业在那边，我们去宣导说我们要怎么样做，怎样去避免啊，如果真的有火灾怎么办，我们可以做。但是如果我们派我们的人员要需要他批准，就像尼泊尔的山洪啊，尼泊尔他不欢迎啊，他就没有让外国的救援团进去了，一样的道理来的。哎，够惨了，但是没有办法，他有他的主权。所以我们今天就有听到很多这种，其实这个东西已经发生几十年了。每一年有烟雾的时候，吉隆坡中间就会有人放啊，这都不 expect。那我去找，我印象中这几年2023年到2025年这几年的烟霾是还好，没有这么严重。因为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哇，有一阵子真的是不用去上课，很开心，但是很不舒服。但是到中学毕业过后这段时间，诶，就发现诶是不是越来越改善了，是不是因为他们的 awareness 更好了啊。但是我换一个角度来想，如果我是印尼的人，我肯定是很讨厌的嘛。因为这个不是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菲律宾人跟那大伯的，整个印尼人是更惨的。我们这边几严重，他们那边更严重。但是为什么他们不能 do something？ 是不是他其实已经形成一种deadlock？ OK， 烧巴的人，因为他要种东西，他讲我只有这个方法烧，再加上现在没有雨水，然后很干燥，这边就烧咯。然后政府就看到怎么办，大家都在烧，我不能够执法，我执法这个那边又起火。这让我想到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是很常有灵火，就是美国。美国只要有气候只要比较干燥，什么加利福尼亚大火啊、山火也是一样的问题。所以如果透过这个角度来看，我就发现诶，好像真的 we can do nothing， 我们真的不能够什么都不能做吗？我觉得比如说沙拉越开始做人造雨、人工降雨，霹雳州前几天尼克明也是有建议人工降雨，这东西是不是可能，我不懂有没有成本的问题啦，但是不是可以去做，可以去宣导。我觉得不能够抱着一种哎呀反正都没有，没有办法，什么都不做，这样真的什么东西都解决不了。
1: 其实说到
2: 你说的人工造雨是在马来西亚还是到印尼去解决？
3: 马来西亚、但是我就想，为什么印尼那边不能够做这种事情？还是说他有在做，只是失败？我不知道，
2: 可能不足吧，就是我有做，但是做的不够。
1: 刚才我们一直在说我们没有办法做些什么，但是作为一个东协组织，我们这个区域都是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和印尼协商出一个条件或是一个结果吗？
3: 其实如果我记得前几年有马来西亚有想要通过一个什么气候变化法案，类似这样的东西，就是为了做烟霾，就是对抗烟霾。如果我们在强硬一点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制裁印尼的公司，或者制裁？
1: 但是我们有办法吗？ 就是因为以马来西亚的经济情况而言，我们真的有办法做到制裁这件事吗？
3: 所以可能马来西亚经济体很依赖外汇，很依赖国际贸易，是不是有其他国家可以做 do something？ 因为我看大国啊，美国啊，欧盟，他们都是用制裁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嘛。那马来西亚是不是可以做类似的东西？
2: 还是这个经济体量不够，所以这个制裁的力度就不大 而且其实我们也早就签了东协跨境烟霾污染的协议嘛，好像也没有办法发挥什么作用，
3: 因为它，
2: 因为这个
3: 它烧，它是烧30万公那个啊，它30万亩，那时候超大，一亩是多大？30万。
2: 我们马来西亚能做的就是，
1: 就是如果我国内做这一种降雨的工作而已，好像也没有办法去制止那里发生的那些烧巴，又或者是怎样的那种行为，因为你也没有办法去鉴定究竟谁要为此负责。
2: 是，又或者是对有涉及在印尼烧巴的本地企业开发，好像也只能做到这样了。
3: 其实如果很大，我们可以去如果我们知道烧巴的人啊，他是那个导火线啊，但就是执法的问题了。但是印尼的执法，这个我不至于评啊，这大家都有耳闻。
2: 而且幅员太广了。
3: Yeah, 他加里曼丹也好啊，他可能不只是加里曼丹烧嘞。然后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哦，这些安华打电话了一个人，那个人叫 Jokowi， 就是印尼的前总统。他来到槟城州，所以他来到马来西亚，就。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国际政治画面，就是印尼的前总统他没有待在印尼，他在马来西亚，会不会人家会觉得说，哎，你 是逃来避难还是怎样？人家会这样想啦、啊。就是然后现在包括很多网红啊也在讲说，哎 ，probably will do something， 就是印尼现在的总统。所以其实是不是执法的问题？当然我不期望今天一次过解决了，他烟都已经来了，我不能够催他走嘛。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在不同国家，它的执法可以更严格、更到位一点，这样我们整个区域是不是会过得比较好？至少呼吸比较顺畅。
1: 其实这些问题每一年都发生，所以我们其实是真的希望，国与国之间可能真的可以讨论出一个方向，又或者是一个方案，可以去调整这件事情。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可以更理智一些。就像刚才David 有提到，在网上有很多人都在讨论烟霾的事件。那有些时候呢，有一些国民与国民之间就起一些争执，就觉得哎，为什么你的国家的人民做这件事，但可能他们国家的人民
2: 也很无奈，
1: 对，他也很无奈，又或是他也深陷
2: 其中，他们也希望政府可以做一些事情。
1: 所以这个时候，与其把矛头指向无辜的人，不如去看一看能不能让自己当地的一些领袖啊，也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变，也许才是更好的。那这段呢，我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里，在下个小时，我们有的就是爱下班聊天下，和大家聊聊最低薪资的问题。这个小时的最后，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 Zen 俊宪所演绎的 I Will Try。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七点，萨拉姆雷雪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必时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714.34点，跌0.06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5297.66点，涨25.43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681.02点，涨9.99点，总成交量达36亿6900万股。根据统计局的数据，我国2026年7月工业生产指数 IPI 受到制造业及电力领域增长的带动，同比增长了 4.7%。 统计局说，制造业指数及电力指数分别增长 6.4% 及 5%， 而采矿业指数则下跌 3.2%。 在另一份文告中，统计局表示，我国2026年7月制造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9.1%， 达到1773亿人民币，主要受到电器与电子产品领域带动，该领域增长 17.8%。 统计局说，食品、饮料及烟草领域也继续表现良好，增长 3.9%， 石油、化学、橡胶及塑料领域则增长 3.6%。法庭消息，11人包括6名公务员及5名代理被延扣6天，以协助调查一起涉嫌向陆路交通局提交虚假文件以办理车辆所有权转让的案件。这起案件涉及16个车辆注册号码。推事 Norizan Ridwan 今天批准警方提出的延扣申请，一直到9月14号。吉隆坡快捷通发文告宣布，克拉纳加亚县轻快铁将分七个阶段进行轨道更换工程，工程将从2026年9月13号持续到2027年9月。声明指出，这项提升工程旨在确保轨道基础设施持续保持高度的安全性与可靠性。根据声明，受轨道更换工程影响的车站将从当天早上9:30开始运营，而不是平时的早上6点。没有受到工程影响的车站则按照原定的时间正常运作。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动员全民团结应对加美贸易战。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长，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3: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4: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Ramlan sekarang!
5: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4: Hati-hati!
3: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0: FM 越听越爱，玻璃市吉打和槟城 FM 101.3。

0: 聊天下。
1: 你好，我是歪歪。
2: 你好，我是小韩。
3: 你好，我是 David。
1: David， 你现在要聊一个你应该也要非常关心的课题啊，因为这个课题应该不只是员工关心，老板也非常关心。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最低薪金制度。那在8月呢，马来西亚的职工总会就有促请政府要将最低的薪金调整到每个月3100令吉，来应对日益上涨的生活成本。那我们在上一个小时也有提到，人力资源部部长呢拿督斯里拉马南早前也有宣布，政府正在检讨最低的薪金制度，因为根据国家的薪金咨询委员会法令，政府每两年就需要检讨一次最低的薪金。而随着2025年2月实施的调高最低薪金，新的最低薪金水平应该在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2月生效。
2: 嗯，那与此同时呢，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部长纳杜斯里佐哈里就说，其实国人不是不愿意工作啦，当雇主在埋怨找不到本地人工作之前，应该先审视自己开出的薪资条件有没有足够的经济吸引力，就是雇主你们有没有释出具有竞争力的薪资。那当然呢，马新咖啡茶叶联合总会的会长黄守群也说，将最低薪金调整到3100令吉，就会影响中小微型企业，尤其是餐饮业者的担忧和恐慌了。所以也呼吁政府啊，要消除市场不必要的恐慌，也不要将这一套标准强行套用在中小企业的身上。当然呢，这个我们都知道，最低薪金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嘛。那大卫，首先可以先说一说嘛，一般上这个最低薪金到底是怎么制定出来的呢？
3: 其实这个最低薪金啊，它有分很多种。它其实2011年国家薪金咨询理事会法令，它每两年要调一次嘛。它其实有全国薪资中位数、企业负担能力、通货膨胀，其实就是要看一个地方的打工人最低每个月要给他多少钱，他活得下去，来去制定的一个东西。但是一直以来，这最低薪金制啊，就有很多个学说，很多派的人讨论，甚至有些人比较那种古典经济学派，就觉得说，哇，最低薪金制其实是破坏自由市场，其实啊，阻断了大家赚钱的东西。那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讲法，就是什么 ？OK， 我今天把每一个人的薪水后面加一个零，你去买东西的时候，你买的物价也多一个零了。
1: 嗯，
3: 所以，但是市场没有那么简单。所以我看了做了一些 research， 我发现到一个东西，我们能不能不要全国统一，而是渐进式，就是像我们布地那里 five 这样，每个地方也不同呢。比如讲，
2: 因为每一个地方的物价也不同。
3: Exactly， 你在 KL 的4000块跟格兰丹或者跟沙拉瓦4000块差很多。KL 4000块，你租一个房间1000块，吃东西1000块，通勤1000块，剩下1000块啊可以存钱。但你在沙拉瓦吃500块，住可能住家里或者住500块，哇，你还有3000块哦！你通勤可能也没有什么，不用通勤，每天通勤就是那半个小时，所以这个东西是要考虑进去的。跟可负担房屋的那个定价也是不能够只是实时的讲说300千、30万，因为可兰丹的物价物质跟吉隆坡布吉比丹的物质不一样，肯定不一样嘛。所以我觉得这种我们要人性化。如果我今天要一个中小型企业，他原本沙拉越现在的最低薪金是多少？1700还是1500？我忘记了。
1: 嗯。
3: 但是如果你一开始你想说要给他3000块，哇，那老板一定跳了嘛。他跟你讲，我这个每一个月的 margin 可能我赚就赚10000块，你再给我3000块，如果两个员工我不用吃了哦。啊，所以中小型企业他一定跟你跳嘛。但是通货膨胀又来哦。以前巴古德一碗只要10块，现在要25块钱哦。你跟你女朋友吃的话要40块钱哦，不然不会饱哦，她生气怎么办？这些都是我们都要考量进去的。但是整个市场的设计本来就是通货膨胀，如果稳定的通货膨胀本来就是健康的，大家如果学过基本的经济学都会知道，如果你反而一个地方它的物价是一直下降的，代表这个地方的经济不是很好，因为没有那个需求啊，它的价钱就会掉。所以如果稳定的上涨是好，但是稳定的薪水上涨，如果你今天给我起我薪水当然很开心啦、啊、但是如果你加多一粒零，就是像我讲咯，你加一粒零，你去把固定40又变400了，就是他的逻辑是这样的。
1: 是，所以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当我们在通货膨胀稳定上涨的同时，我们也要去增加他们的薪资，可是薪资的涨幅又好像跟不上通膨的速度。
3: 对，很多人就讲10年前的fresh grad 的薪水3000，现在还是3000。
1: 嗯，
3: 然后现在以前的一碗面是8块，现在是12块，所以

0: 那个涨幅是很大的，所以但是我们的价值有没有，我们整个经济体量有没有做大，如果按照我们的 GDP 每年都在增长啊，然后再看我们的大工厂也是做得不错啊，当然中小型企业那个是另外的情况啊，我们发现。所以我觉得整个经济的增长就是在大家互相讨论的情况下，政府制定政策不可以太偏颇，应该说两边都要照顾，两边都要面面俱到。 OK， 你对老板，你要老板要的东西你尽量要听，你对员工你也是要保护他的权益，我们刚才讲的零度24啊等等等等，但是所有的政策实行都需要循序渐进，而不是 一刀切。哇，你 一年你要多还 10% 那种，哇，他一定跟你跳。所以我觉得 整体来讲薪水要起，但是你要按照他的能力啊，不是他什么能力都没有，他做了五六年他就在那边吃薪水，你要起他也很难嘛，除非你的公司有制定一个固定起薪资的政策，那另外讲，或者他真的表现好你给他。所以整体来讲就是我们可以改变可以增加，但是不要太过度，要让大家都能够接受。
1: 是，而且1700令吉忽然间增加到3100令吉，这个涨幅实在是太高了，只怕呢对于雇主来说这个压力过大的话呢，倒不如我想办法去减低人手，
2: 就是裁员，
1: 自动化裁员。而且你的低阶的可能初阶的员工最低薪金都已经3100令吉了，那我现有的员工呢他可能只领3000令吉，那我是不是也要把他的薪资给往上调，那我的利润不是就降低了吗？要怎么样生存呢？再加上马来西亚超过 96% 都是中小微型企业，这个涨幅呢对于企业来说呢实在负担太大了。好，既然我们都知道一下子把这个最低薪金调到那么高有一定的挑战，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探讨这个最低薪金的制定呢？我国在整个就业环境也好，或者是提升年轻人的竞争力方面还可以做什么呢？下一段请大卫继续聊。
2: 但是还是要再重申一次啦，这个3100令吉并不是政府提出的，它其实是马来西亚的职工总会提出的，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是站在工人又或者是站在打工人的角度去看这起事件的，所以当工人以及当老板有不一样的看法时，政府要怎么样取得一些平衡，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也会稍微讨论一下。

0: 聊天下。我是小韩，
1: 我是 YY，
2: 我是 David。
0: 那今天 David 跟我们一起来聊最低薪金真的是越高越好吗？对于打工仔来说，最低薪金当然是越高越好啦。刚才我们也列举了嘛，现在什么物价呀、食物啊、什么基本的需求啊，通通价格都上涨了，但是好像唯一追不上的就是我们的薪水，永远都追不上。可是这个最低薪金哦，其实我们既然每两年就要调整一次的话，什么幅度是比较合理的呢？因为现在啊，如果我们探讨从1700令吉提高到3100令吉，这个增幅是高达 82.4% 的，它已经不是普通的调薪了，是一个工资结构的调整吧。
2: 其实这个是职种啊，职种就是工会，工会就是照顾工人福利嘛。如果我们用谈判的情况来讲，他3000亿，他应该是往大的数来喊出来啊。
1: 因为如果三千，说去面试的时候，就是先把预期薪资提高，然后再和老板砍价。
2: Yeah, 因为其实你看，3000是吉隆坡一代大学毕业生，当然你不要讲说是工程师之外，就普通大学毕业生3000亿是大学毕业生啊。这样的话，我们给大学毕业生要多少？6000、5000，我觉得不合理啦。然后可能会加剧通货膨胀，因为如果你一给6000哦，哇，全部人就起价了，你起价我也起价了，所以这种情况。然后也有一些人讲说，我们的米地部长讲说，前期哪有人要做这种工哦？但是我又想提出一个东西啊，当然这句话有点政治不正确啊，但是其实市场还是自由的嘛。如果你想要高的薪水，还是要增值自己嘛。比如说 YY 你讲话，你是 DJ， 然后你可以做主持，那小韩也可以去做主持，可以赚位，但辛苦一点没有错，但是这就是职场残酷的地方嘛。我们不能够要求说 OK， 我毕业了我要找工作，你一定要给我3100块，因为这是社会规定。我觉得这个 mindset 不应该是这样。大家职总会提出来的东西是因为 OK， 我们要照顾员工的福利，没有错，但是同时员工们也要去想说，诶，我要怎样去增值自己。如果大家都觉得说，哦，反正政府会养我，政府给我3100块，没有的话我就去派出所告他，那就有很多，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些国家他们会有什么零元购啊，或者就是他们去，我反正有政府养我嘛，我不用做工也可以嘛，至少会拿辅助金嘛，这社会进步的动力就比较少去。但是同时我们要讲，也有很多剥削员工的老板，也有很多钻法律漏洞的人，我们也看到很多。所以 OK， 我给你1700块，我不要给咯，我给你 freelance 说，那你每个月做30天咯。诶，这种也是很不好的嘛，或者我不要给你一边说，劳工法令都有保护了。所以我们回到马来西亚的职场氛围里面，马来西亚的所有的我们对员工的保护啊，劳工的保护其实是很多，当然算不算是完美我不敢讲。但是如果你比如说我们改了零度24，或者你通勤的时间，或者你在工商，这全部都是可以去劳工部。而且我看到很多例子啊，他们一开发，就是如果劳工部一开发啊，那老板会很火滚，因为他要走很多手续，然后他真的要还，没有的话他要走整个法庭程序等等等等这种东西。所以讲回到来，这些是马来西亚的整个劳工资产的情况。讲回刚刚啊，小黄你讲的，小韩你讲的要增多少，
0: 渐进式的增加，
2: 要增多少。我不是经济学者，但是我觉得也不能够像我们刚才讲的一个很过分，也不然很过分，就是很明显我们的薪资增长能不能跟上通货膨胀。因为有一些企业也是可能还是停留在10年前的那种运作模式，比如说你可以增加你的员工的效率啊，你可以让他们用 AI 啊，比如说以前可能文案要写很久，现在可能文案都有 AI 的帮忙，你有一个 idea 然后你放进去，又不会太像 AI， 但是又可以减少你的那个时间。这些东西全部整个职业整个价值的升华，就是你的效率增高，你的表现更好，你的产出增加，这是人类文明的进步的情况。所以讲回来啊，我不能够给你一个数字，但我觉得随着我们的工会提议，再加上部长这样讲的话，它还是有稍微稳健的成长的幅度，让我们的最低薪资增加，有那个稳健成长的幅度是要有的啦。
1: 是，那刚才呢，其实听你这么说，你是不是觉得现在已经不是一份工作打天下的时代了？ 就是我们一定要有很多份的工作或者是斜杠的身份，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技能，就像你说的哦，可能不能只是等待我用这份工作来养活自己，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年代了。
2: 其实还是要看你要怎样的生活，如果大家喜欢来吉隆坡，因为机会很多，机会很多代表你的生活可能要更紧绷一点，因为有很多竞争。但如果你想要安居乐业，节奏慢，有很多大马其他城市你可以，而且你可以用很少的薪资过得很舒服，你可能6000块在吉隆坡 OK， 但你6000块在怡保，6000块在西部，在古晋，哇，你可以过得算是 decent life。 这时候就要看你想要怎么样的生活。只是我们可以看到，像你刚才讲的，现在的职场可能已经开始变化，就是我们可以用更少的时间做更多的东西。可能以前啊，你偷偷不要跟老板讲啊，你自己剪一个 video 做 freelancer， 你要花很多时间上字幕，上一个小时这样。现在你 AI 都可以帮你，如果你去 figure out AI， 你又可以卖网站，你又可以做marketing 呢。我看到很多人卖网站，但会不会卖我不知道。这都是一个我们技术越来越平民化，然后大家都可以掌握更多信息差的年代下，就是越来越多机会。我是这样看的啦。
1: 是，那可是这样大家懂得越多，怎么薪水却没有为之提升呢？就像刚才你说的，在过去可能我们的学历或是技能上只要有达到一定的要求，可能所谓的大学毕业的学生他们就可以拿到比较好的起薪。可是现在大家懂得越多，学历也越来越高了，是，可是起薪又没有增加。
2: 有一种说法就是，其实大学的学历也在通货膨胀，就是以前你整个村子you take whole Kampong to raise a people 嘛，现在整个Kampong都是大学生，所以你的那个价值差在什么，你可能要会更多东西，这是我觉得每个人现在都会感觉到的东西啊。
0: 是，那我们一直都在谈这个员工也要自我提升嘛，但是这个企业方面呢，国家可以怎么帮助这些企业更有竞争力呢？等一下再继续聊。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9月7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谈你不懂你的累，练习觉察隐形压力。9月8号星期二，儿童发展心理学博士吴新玲谈当孩子沉迷手机， 家长真正该看见的是什么？9月9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陈俊昌谈五大营养素的食物来源该如何搭配，你吃对了吗？9月10号星期四，血管外科及血管内腔外科医生陈凯栋医生谈腿痛脚麻走不远，也许不是老化，而是血管堵塞。9月11号星期五，
1: 爱药幸福，庆咨询师吴启明谈送给青少年孩子的一份成长礼物，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 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 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2: i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FM 89.7。

0: FM 下班聊天下，
1: 你好，我是 YY，
2: 我是小韩，
3: 我是 David。
1: 最低薪金越高越好吗？政府呢在2014年开始实施最低薪金制，那西马从每个月的900令吉，东马从每个月的800令吉，到2025年的2月都进一步的上调到1700令吉。那这个薪金的升值啊，怎么说，最低薪金的调整对于打工人来说当然是越高越好啦，但是对于企业来说就是苦不堪言，特别是马来西亚是有很多中小微型企业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就陷入一种两难的状态。员工觉得你给我的薪资只是足以让我活口，又或者是甚至没有办法糊口，但是对于企业来说，我再给你更高一些，我这个企业就没有办法运营下去了。
2: 因为我们整体，我们的中小微型企业占了非常高的百分比，那规模比较小嘛，然后呢抗风险的能力也比较弱，所以你一旦调整这个最低薪金的话，对我的冲击是很大的。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改善这样的一个企业环境呢？
3: 这羊毛出在羊身上，不是讲市场，是讲产业自己。所以我刚才去快快做了一些 research， 其实马来西亚的中小型企业，有些人讲啊，有一种说法就是它的产业升级啊，就有些产业他们自己不要自动化，他还是要走比较传统的方式。当然传统有很多它的灵活性，你的账你可以写在纸啊，有一些你可以很多操作的方式让你的生意可以永远流长，但能不能升级不懂。马来西亚其实距离我们的高收入只差2000块美元，我们的人均收入现在是12380美金人均收入。那联合世界银行的标准高收入国家是14376，所以差2000块。当然其实我们 almost there， 但是我们整体的产业，尤其中小型企业又是马来西亚整个经济的骨干，它为我们的GDP 贡献很大。虽然我刚才讲说他们要不要升级，要看他们自己要不要。他们会讲说我有没有钱，我有没有多的钱。如果政府在 implement 更多的 tax 啊，比如说 invoice 最近刚刚说没有300万以下的可以直接不用再做 invoice，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 topic 啦。你要有更多的 tax， 然后他们会不会作为他们的 push factor， 他们去生产更多东西，反而你可能有更多优惠的政策，你去报这个 cost， 你去帮助产业升级。我们有一个什么2035还是2030工业发展大蓝图，其实就有讲这个东西，它是很政策性的方式。比如说如果你有自动化，你比如说你有请更多优质的员工，然后你的员工的素质提升，政府会给你一些奖业或者给你一些优惠的方式。但这是大蓝图了，能不能真的落地啊，真的很看政策实施还有市场的经济。但是我觉得随着 AI 的发展，随着整个世界通讯我们的隔阂打破，我们都知道外面的世界在发生什么事情，这个东西会越来的越模糊。比如说以前的大学生可能你会剪一点 video， 你会讲一点做的东西很厉害哦，现在不一样哦，现在你做 AI 你还会做 APP， 你还会做网站，你还会自动剪辑，这个是那个标准了。所以我觉得全球化加上这个科技的爆炸性增长会对这个东西有所改变。大家注意到吗？虽然我很讨厌，或者我看到 AI 的图片我会觉得哎呀有点疲劳，但是现在几乎所有市集也好啊，或者什么文化节什么，全部是用 AI。 你不要开玩笑啊，那些安迪安哥他做 AI 比你厉害哦，
2: 总好过以前完全没有宣传
3: 啊他们
2: 我用 AI 就可以制作海报影片、
3: 他做海报影片有些他 还做得不错。所以我觉得这个门槛降低啊，是大家可以产业或者技能升级的一个东西。所以具体比如说我如果是老板，我会不会找一个会用 AI 的，可能我们大家都会，但是如果你很会用 AI， 我会多看你一眼哦，你会用，你可以帮我什么咯，可能你没有经验，像我们刚才在讨论这些东西是自动化等等， AI 就是一个自动化的一种哦。所以我觉得自动化普及化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可以在这个东西就水到渠成，我觉得这个是有一定的关联。
1: 但是当自动化越来越兴盛之后，会不会企业就会觉得那我就不需要请这么多初级的员工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可能刚刚毕业的那些社会新鲜人，他们要找到一份符合自己理想又或是期待的薪资的工作好像就更难了。
3: 所以可能大家期待跟理想的薪资可能会改变， 可能你以前觉得 OK， 我读 engineering 出来，我薪水保定要五千，但是你刚刚我是比较懒惰，不要学 AI 的，你觉得你能够赢其他人吗？在 coding 啊，他们写代码，以前没有人一个字一个敲，他们就是全部写了过后啊，叫 AI 跑一轮有没有 mistake， 这省了多少时间啊！现在没有人在用这个东西，我一些朋友他们真的是做这种，
2: 就没有这种工程背景的人也可以写程式了
3: 啊。
2: 那你要怎么样增加自己的竞争力？
3: 对对，我觉得这个是刚刚好，我们生存在这种时代。但是我有一个，我觉得有我比较乐观的东西，就是 AI。很多人讲说 AI 会取代很多人的工作，但是我觉得只要你会掌握 AI， 你可能就有那个优势。然后现在是一个怎么讲新的时代的来临嘛？我不是讲那么大，但是现在新的科技来临，如果你能够先掌握，而且不难，坦白讲，你就一直跟他讲话，然后你学上网络有超级多教程，全部是免费的情况下，如果你去掌握这个东西，你就掌握那个信息差，所以很多情况都是信息差。我们又聊回员工了，其实企业也是一样的东西啊。比如说啊，如果我们要讲拼多多啊、淘宝啊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去看他们是怎样进步了啊，是不是我们整个马来西亚的生态会改变？当然，政府也要去保护，政府现在也开始在重视，哎，不能让这么便宜的东西打破马来西亚市场，不然我们的中小型企业会一次过死到完，不能够这样。但也不能够让中小型企业讲说 ，OK， 我们要政府保护，我们阻止拼多多进来。所以这个东西又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一个很根本的逻辑，就是我们要循序渐进，接受改变，但不是不能够大破大立，除非它真的是很好很好的东西。
2: 嗯，这个就是可能在你刚才说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方面，也需要政府释出一些政策啦，尤其是津贴呀，又或者是补助啊，或者是一些奖业呀等等。好，那接下来我们下一段呢，可能就说一说马来西亚整体方面又可以怎么样更具竞争力，还有吸引外资呢？

0: 下。你好，我是小韩。
1: 你好，我是 YY。
2: 你好，我是 David。
0: 好，说到最低薪金的这个部分，当然如果一个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够高的话，比如说我们的这一个不，我们有很多高阶的人才，那我们的薪资就会比较高嘛。然后产业升级的话，这个有很多的基础设施或者是税务结构整体也很稳定的话，那么大家就可以稳步的迈进。那大卫，你觉得在提高人民的薪资这一方面啊，除了是政府给企业一些奖业跟资助之外，要怎么样去增加我们整体国家的这个韧性呢？
2: 其实最如果有一个妙方可以直接解决到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整个产能升级。因为你看，如果我们讲一点历史啊，你看所有的，
0: 我们不是没有这些产业嘛，只是怎么样再更上一层楼。
2: 就是这个东西是最难解决的。因为 OK， 美国为什么是你喜不喜欢都好，它是世界上其中一个最有创新力的国家，它能够自己民营企业发火箭去太空，为什么？因为它有那个自由，它有那个创新，它鼓励创新。但是我们也有另外一种是我们讲的就是幸存者偏差。我们看到一颗马克思，但是千上万马斯克已经死掉了，淘汰的。所以我们能不能有一个环境去鼓励大家去创新，这是一点。然后第二点，我刚才一直讲啊，产能升级跟效率升级。我讲一点历史，是因为在历史上所有能够造成我们讲说 economic boom 就是经济起飞的情况，都是这两个东西驱动。当然也有其他东西会驱动了，比如说工业革命让产能升级，比如说我们来到啊工业化，工业化就是你的效率增加嘛。但是现在我们其实这样讲有吹得很大，但是 AI 那难道不是一个产业化升级、效率升级的一个东西吗？但其他东西我们另外讲了。但现在还有另外一群人讲说马来西亚是不是受 AI 殖民化的受害者啊，那个是另外一个 topic， 我们今天不聊。所以企业，我们除了我们传统的行业的银行业等等啊，其他中小型企业是不是能不能有新的突破，还有或者我们的科技业能不能有新的突破。我想回到我刚刚想到你刚才问我的时候，想到一个东西，就是台湾，我有一些朋友在台湾，他最近问我一些东西，他想回马来西亚工作，然后我就讲台湾的工资不错哦，然后他有接到新加坡的 offer 等等等等，但是还是选择马来西亚，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想在马来西亚落地生根，他的女朋友是马来西亚人，他本身也是马来西亚人，他想回来啦，所以只要马来西亚其实给到不错的工资，就会留得住人才，只是我们留得住人才的速度会不会比我们失去人才的速度快，这是那个关键。因为人是一直流动，再加上我们有个很大的竞争者新加坡，新加坡他从大学他就给你拉过来，跟我们讲护士啊医生啊，他给你一样的数字，少一两百块 一两千块你都要过去哦，因为那个城山就太有魅力了。所以总体来讲，这些东西我们今天讲这些东西全部是环环相扣，不止企业要升级，不止员工自己要觉得说我要有更有竞争力，政府也要去想我有要什么做新的改变，而不是重复以前官僚体制给出的一些政策。因为有一句话讲说，如果我要用同样的solution 去面对我面对同样的问题，我如果用同样的solution那就是笨蛋嘛，你要用不一样的解法去解同样的问题嘛。所以马来西亚就陷入这种中等收入陷阱。我觉得还有很多细节的东西，因为我们很常都会讲大方向，但细节的东西比如说什么效率更快一点，更早更准时一点，然后更产出更多东西一点，不只是公务员体系，私人企业是不是可以做到啊？然后更经商友善一点，我们税务政策是不是可以更友善一点啊？当然政府很多人讲哇政府坏蛋，但是同时我们有没有逃税，我们有没有去特别去钻那个漏洞， OK， 合法避税是 OK 的，但是你违法逃税，但是 is a thin line， 但是这个东西你要自己去拿捏。因为如果面对一个国，如果一个国家他一直面对走私，他一直面对逃税啊，他这经济也好不到哪里去嘛，因为他掌控不，他收不到钱嘛。所以同时商业是不是可以，这些我觉得回到来每个人的层面，是不是我们可以更进步一点。所以我现在就要讲肯尼迪讲过的，就是不要问这国家为你做什么，要问你为了国家做什么。我不是说绑架你啊，但是今年你为了自己好，你是不是可以更好一点啊？如果每一个行业跟企业，我们讲商业环境都想 努力一点的话，是不是这个国家变得更好了？
0: 而且之前很多产业啊，就是依赖低工资来跟国际竞争嘛。但是可能来到这个时代，我们是不是可以思考一下，怎么样从低工资走向高工资？也不可以永远只是依赖提高最低薪金制，因为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的层面嘛，也不能只靠企业呀、又或者是只靠这个员工自己本身，可能就是多方面的一个良性循环吧。比如说企业方面你要有能力，然后员工你的收入也要足够，还有呢，投资者也要对马来西亚有信心啊，才有更高这个产业来到马来西亚投资，然后国家有竞争力，其实都是环环相扣的。
1: 最低薪资其实和生活工资是不同的，给的最低薪资，那这份价钱其实未必能让他们真的可以在马来西亚的某些城市生活得非常好，又或者是可以生活得刚刚好。所以政府有些时候设定这个底线，它只是在确保你至少在这条线上，它并不是说你一定要给这个人这笔钱而已。如果你觉得你的企业有能力，又或者是这个人他具备更高的价值，你当然就可以给他更高的工资。但是你是否具备这个价值呢？企业是否真的应该要给你这笔钱呢？也许有些时候我们还是要去提升自己的能力。今天也非常感谢大卫和我们来聊这个课题，那我们也希望整个环境可以越来越好，无论是企业也好，无论是个人都好，都可以得到自己比较满意的成果啦。谢谢 David，
2: 谢谢大家。
1: 今天的爱下班聊天下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啦，
0: 明天呢我们两个就会继续出现在爱下班聊天下，明天见。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房屋及地方政府部放眼2026年马来西亚清洁日，吸引20万名民众参与，并收集多达28吨可回收物品。部长尼克敏说，这两项目标放眼通过9月26号在全国同步举行的活动，创造两项新的马来西亚纪录大全纪录。他今天在本次活动的预热推介礼记者会上说，为了扩大参与度，房地部也和教育部合作，组织来自10000所学校的学生参与。清洁日也获得来自公共和私人界的21个战略伙伴支持。尼克敏说，马来西亚固体废料产生量持续增加，数据显示我国在2024年产生了1450万吨废料，预计到了2035年将增加到1700万吨。马来西亚移民局今天清晨在布城一处公寓区展开执法行动，最后因为各种违规行为而扣留了325名外国人。移民局指出，当局是在接到公众投诉及情报，指有关地点出现大量外国人后展开这项行动。移民局指出，当局在行动中检查了740名外籍人，其中325人被扣留，包括270名男性及55名女性。他们的年龄介于18岁到56岁，分别来自印尼、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及泰国。当局发现的违规行为包括没有合法旅行证件或准证、逾期逗留、违反准证条件，以及触犯1959、1963年移民法令及相关条例的其他罪行。马来西亚民防部队 APM 已经向全国各个州属发出行动指示，包括将资产及人员的备战状态提升到最佳水平，以应对今年的东北季候风。民防局行动副总监 Ghazali Abdurrahman 说，相关准备工作包括检查及维修陆路及水上资产，同时加强人员训练，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水灾。当局通常会把准备工作的重点放在东海岸各州及柔佛，因为这些地区被鉴定为东北季候风期间经常面对水灾风险的地区。目前全国有超过7000名全职民防局官员及人员将在发生水灾时被调动。至于东海岸的3个州属，每州都拥有先遣应急队伍，可调动大约300到400名人员。国际新闻，柬埔寨新闻部长涅帕克特拉指出，和邻国泰国的边境冲突导致将近6000名柬埔寨儿童依然无家可归，也无法如常返校上课。柬埔寨和泰国这场持续5天的边境武装冲突在2025年7月底爆发，同年12月达成停火协议之后，两国边境沿线的领土争议持续，紧张局势升温，两国外交关系此后中断，边境关卡也依然关闭，无家可归的居民由于担心返回后的安全问题，目前仍继续留在临时安置中心。根据内政部截至9月6号，依然有将近20000名柬埔寨平民无家可归。韩国军方今天表示，正在密切监视朝鲜的一举一动，包括朝鲜军人越过分隔韩朝的军事分界线，并维持高度戒备状态。朝鲜军队8月被目击越过军事分界线超过20次，越界次数已经超越2025年全年总和。这些越界行为发生在朝鲜军队恢复边境防御工程之际，相关作业包括铺设地雷和兴建围栏。瑞士南部一座水力发电站星期三发生爆炸，造成多人受伤，目前爆炸原因目前还不清楚，当局已经展开调查，以确定这起突如其来的爆炸事故噪音。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特拉安迪丁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钦柔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你带来福建卫星本。首相达德是安奈巴欣表示，政府将向昨日拜日下晡伫沙拉瓦乌鲁巴兰直升机掉落来事故罹难的五名死者，会继续提供一切所需要的援助和支持。首相讲，伊对这起事故感觉非常艰苦，同时呼吁各方予继续空间。沙拉瓦州政府将向昨日伫保险医生服务 FDS 直升机事故所涉及的特命工作人员的继续提供10万元的援助金。沙拉瓦州政府嘛将向沙拉瓦基金会转嫁负担有关伫读册的死者囡仔的教育费用。沙拉瓦总理丹斯阿邦乔哈里顿奥宾已经同意发放有关的援助。沙拉瓦州警方伫今仔日的天报暗6点证实，搜救队伍目前已经找到直升机堕毁事故的五名遇难者的遗体。当局已经根据遗体身顶的个人物品初步确认五名遇难者的身份，但是最终的身份有关通过脱氧核糖核酸 DNA 检测来正式确认。所有遇难者的遗体将伫比利时伊进行解剖。卫生部长的德瑞 Dr. Zulkifli Ahmad 说，尽管昨日发生不幸的事故，保险医生服务 FDS 有关会继续实施。部长指出，保险医生服务对确保医疗服务普及性，尤其是未来六地区社区提供医疗服务方便，扮演重要的角色。相比政府发言人兼通信部长的德瑞发明发表证实，对国已经提在保险医生服务直升机堕毁事故，马来西亚民航局在调查这起事故，调查结果将在确定的时间提交国提交内阁。另外，方面也说，我国已经向印尼当局提供一份会使调动设备清单，以协助应对当地森林野火和烟霾问题。伊说，我国天然资源局环境影响部嘛，已经做好相关的准备。斯兰国警方伫八月伫斯兰国甲吉隆坡展开特别的执法行动，成功捣破一个毒品加工及分销集团，并且拘获总值估计高达24亿元的毒品，其中包括大麻被毒在内的各种毒品。总重量大约是13.17吨，这是我国警方今年以来拘获的大宗的毒品案件。马来西亚民航部队已经向全国第一州属发出行动指示，包括把资产和人员的备战状态提升到第几的水平，以应对今年的东北季候风，应对可能发生的水灾。目前全国有超过7000名全职民航局的官员和人员的发生的水灾时准备调动。为了方便调动工作，从即日起，所有有关尼泊尔水灾，包括马来西亚特别灾难援助与搜救队 SMART 参与进行，以及最新进展的官方媒体社评，将统一由外交部来发布。目前有关有59名马来西亚人自这条的灾难了后无法度联系。尼泊尔顶的戈壁的严重的泥石流，遇难人数增加到1367人。目前有关有9100多人失踪。发生者引述尼泊尔军方发言人的话来表示，水电站多条隧道内边的搜救行动有关进行，希望会使搁找到生还者。韩国总统办公室表示，总统李在明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举行峰会内边谈论了安全合作和福利部之海峡的自由航行，但是会谈并不涉及军事部署。以上的阿天福建新闻由林庆刘编辑。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亚明啊，你怎么了？
0: 我喉咙痛。
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0: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德安凉茶
2: 丸。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3: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4: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3: 那我们给他一个家，我会每天喂他，陪他玩。
4: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5: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6: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5: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6: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5: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7: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8: 人心这不过一万多天，
7: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8: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7: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9: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因为阴霾的关系，空气中的细小颗粒物可能会对眼睛、鼻子和喉咙造成不舒服，
3: 所以外出时可以根据空气污染程度以及个人的情况佩戴合适的口罩，并确保口罩正确覆盖口鼻。年长的人和小朋友以及有呼吸或者是心肺疾病的人，更应该要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烟霾环境中。
2: 烟霾严重时，尽量减少室外空气进入室内，必要时关闭门窗，还有不要在室内抽烟，以免进一步降低室内空气质量。
3: 长时间待在室内时，可考虑使用具备颗粒物过滤功能的空气净化器，帮助降低室内悬浮颗粒物。
2: 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眼睛严重不适等症状，要尽快求医。
4: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人一票。
1: 你最不能忍受邻居的哪一种行为呢？
2: 惠莲，邻居在前面车房吸烟，烟味飘到他们家中，很难忍受。
1: 丽秀就说，我最怕就是邻居一见到我就讲个不停，这个也是有点可怕。
2: 顺龙，不要把车子停在车房里头，要停在外头，害他们每一次进出都差一点会撞到他们家的车。
1: David 最不能接受就是邻居的果树果子长了过来，对方又不采，果子熟了之后就掉落在地上给小鸟吃，结果弄得地板非常的肮脏，然后又长了很多植物，又不去打理。
2: 整个木瓜熟了不去采啊，你来采啊。是我就去采了，谢谢你哦。送我新鲜木瓜。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4: 我是 YY 艳影，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5: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九点，萨拉马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我国财政部公布了最新一周的燃油顶价，没有津贴的 RON95 和 RON97 汽油都个别上涨25cent， 来到每公升4 Ringgit 02 cent 以及4 Ringgit 50 cent， 没有津贴的柴油下跌5 cent， 来到每公升4 Ringgit 92 cent， 以上价格在9月10号到16号期间生效。财政部指出，由于美国和伊朗持续发生相互袭击，全球石油供应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溢出，溢价也随之上升。同时，全球成品石油市场供应依然紧张，在西亚炼油产能受扰以及俄罗斯炼油厂持续遭到袭击的背景下，汽油、柴油及其他石油产品供应到国际市场的数量正在减少。财政部说，由于炼油产能受限和库存持续下降，国际市场柴油价格的涨幅也比原油更迅速。该部进一步指出，西亚冲突持续193天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及全球炼油产能依然没有恢复正常水平。如果情况延续，持续减少的库存以及日益紧张的成品石油供应，可能进一步推高全球汽油和柴油价格所面临的风险溢价。如果印尼政府有需要，马来西亚已经做好准备为印尼提供援助，扑灭林火和火灾，进而降低跨境烟霾的风险。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to' Arthur Joseph Kurup 指出，马来西亚能为印尼提供的援助包括空中灭火，例如出动直升机进行空中洒水，使用水陆两用飞机协助灭火，也可以展开布云造雨，但具体援助方式和范围将根据印尼的需求和当地实际情况与印尼方面进一步商讨，并在获得两国政府同意之后落实。彭亨州卫生局通过县卫生办公室调查日前一名参加2026年 Commanda Ksatria 耐力挑战赛的参赛者的死亡原因。当局发文告指出，调查范围包括评估现场环境、活动进行方式、天气情况及其他相关的因素。卫生局也欢迎主办方在事件发生后暂停相关的活动，作为调查期间的预防措施。与此同时，卫生局提醒所有举办高强度体能和户外活动的主办方，在活动开始前及进行期间做好风险评估，特别与高温和天气状况有关的风险。涉险机构总执行长 Dato' Mohammad Azman Aziz Mohammad 指出，共有850万名或 87.6% 的员工继续参与 Lindong Dua Plum Bat Jam 计划，这反映员工对工作时间以外的延伸保障充满信心，尤其是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风险。他说，在选择不参与或退出这项计划的 12.4% 员工当中，月薪低于3500 Ringgit 者占比最高。他对此表示担忧，因为根据国家银行的报告，这群人当中大多数没有私人保险保障，一旦在非工作时间发生意外，可能面对沉重的经济负担。瑞士南部一座水电站星期三发生爆炸，造成两个人重伤。当地媒体报道，爆炸发生在一座具有百年历史的水力发电站。有目击者称，发电站部分设施已经坍塌。警报响起后，消防员、紧急救援人员和一架直升机赶赴现场。警方已经将爆炸区域封锁，目前还不清楚爆炸原因。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星期三签署总统令解散国会，并宣布今年10月25号提前举行国会选举。塞尔维亚原本最迟可以在明年12月才举行国会选举，但经历了近两年的反政府示威后，武契奇决定提前举行大选，顺应抗议者的诉求。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美芳，为您带来第二个新闻。首先，特特斯里安诺伊布拉欣今日透过名字贴文宣布，政府将向昨日下午到沙拉瓦乌鲁巴朗直升机坠毁事故中罹难的五名死者的家属，提供一切所需的援助和支持。首相达伊对这个悲剧深感悲痛，并且甲夫人一同祈祷，且甲所有者经历这段艰难时刻的罹难者家属同在。首相当时呼吁甲方给家属的空间，并到平台登记发布正式消息的期间，避免做出任何的推测。沙拉瓦州政府将向昨日到背兴卫生服务。FDS 直升机事故当下起的每名工作人员的家属提供10万令吉的援助金。文告指出，沙拉瓦州政府也将透过沙拉瓦基金会，从遐个承担人道求学的死者孩子教育的费用。消救队已经前往五名罹难者的瑞体。并根据瑞体局的个人物品初步的病人因人的身份，所有的五人者的瑞体将送往美丽的位置进行解剖，并透过 DNA 的检测进一步的确定因人的身份。卫生部长特斯里诺德朱吉菲阿玛达，尽管昨日发生了不幸的事故，背后的卫生服务 FDS 已将为技术的落实。部长解释，这是因为培训卫生服务对于确保为了服务可持续，尤其是到为内力地区的社区提供为了服务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所有全面为了涵盖的一部分。昌明政府发言人兼通信部长达德斯里法米发表解释，内阁今日已经获得国际背兴卫生服务直升机坠毁的事故，马来西亚民航局接到调查指起的意外，调查结果将到稍后提贴给内阁。另外，法米达，我国已经向印尼当局提供一份可协调动、可调动的设备的清单，以协助应对当地的磷灰及阴霾的问题。伊达听讲，中央及环境永续部已经做好相关的准备。不过，目前我国还无获得印尼当局的确认，如何有关的设备在往当地协助灭火。截至今日的第35届劳驾杯合照，全国的骨铁热症的比例增加66%，共录得65,979宗。去年的同期录得39,616宗。昌明政府发言人达德斯里发面指出，作为预防的措施，澎湖及地方政府部将到未来几个月展开大规模的大扫地的活动，以加强防止骨铁热症传播的力度。民防部队已经指示甲招数加强东北季候风防灾的准备，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水灾。民防部队行动副总监加扎里阿布杜拉曼达登记通宵为东点的加强到丁加楼吉兰东平行甲柔佛的防灾的准备，因为这处地区过东北季候风的期间比较容易发生水灾。为了方便协调的工作，从即日起，所有有关尼泊尔水灾，包括马来西亚特别灾难救命及搜救队参与情况，以及最新进展的官方媒体的声明，将统一由外交部发布。我国的搜救队伍已经外窗抵达尼泊尔东侧的地区，并使用无人机到受灾的地区展开空洞的勘察的行动。目前任务55名的马来西亚人到指定的灾难后无法取得联系。以上的 RTM 第二个新闻是由戴凯欣编辑，感谢你的收听。

今天是9月9号，2001年的今天，时任副首相兼内政部长达尔叙阿卜杜拉阿马巴达贵在吉隆坡太子世界贸易中心主持了马来西亚人权日推介礼。配合这次推介，政府也宣布将每年的9月9号定为马来西亚人权日。达尔叙阿卜杜拉强调，只有在现实可持续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切实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前提下，人权进步才能真正得以实现。这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观点不谋而合。他指出，国内各项法律法规必须受到尊重与遵守，以确保我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得以持续保障，并进一步巩固多元种族社会之间的友好情谊。

0: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1: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2: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lan sekarang!
3: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4: Hati-hati!
1: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5: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6: 我是乳房外科医生陈逸飞。
7: 有一些实验研究显示，高剂量异黄酮保健品，因为它的剂量比较高，可能会促进荷尔蒙阳性乳癌细胞生长的担忧。我们就不建议病人吃高剂量的大豆异黄酮胶囊啊，那些声称可以调荷尔蒙丰胸或者是改善更年期的浓缩黄豆保健品，这些都要小心。豆腐、豆浆可以吃，因为这些是天然黄豆食品。第一，没有任何单一的食物会直接导致乳癌。第二，酒精、肥胖跟缺乏运动才是真正明确的风险。第三，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定期的筛检才是保护乳房最好的方法。不要因为害怕而什么都不敢吃，正确的知识比盲目忌口更重要。
8: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9: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0: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

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念念不忘，你好，我是小芬。今天我们要一起走进一部充满奇幻色彩的古代志怪小说，那就是东晋甘宝所写的《搜神记》。这部书啊，被誉为是中国志怪小说之祖，不仅记录了大量的神鬼灵异、奇闻异事，更折射出那个动荡时代人们的精神世界与文化的心理。《搜神记》成书于东晋时期，整本书大概是收录了400多个短篇小说，内容涵盖了神仙方术、鬼魅精怪、因果报应、梦兆预言、忠孝节义等等，有荒诞离奇的想象，也有真实可感的人情。本来有30卷嘛，但是在唐末五代的战乱当中逐渐的散佚，现在传下来的20卷是明代的学者胡英林重新编撰而成，已经跟原貌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但是基本上还保留了核心内容和风格。它不是纯粹的虚构小说，它更像是一部实录式的民间传闻汇编。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作者甘宝这个人吧。甘宝啊，他出身于儒学世家，博学多才，曾担任著作郎，参与过编撰国史，是一位正统的史官。但是呢，这一位严谨的史官啊，却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最具有想象力的志怪小说之一，啊，看起来是不是很矛盾呢？实则啊，是相当统一的，因为啊，在古代人眼中，史，历史的史，不仅是记录人事，也包含着天命、灾异和神迹。那么甘宝呢，就将这种志怪啊，试图通过超自然的现象去解释现实世界的秩序与道德。那为什么他要写《搜神记》呢？据了解，是因为他家里发生了2件怪事。那第一，就是说甘宝的父亲去世之后呢，他的母亲就因为嫉妒心嘛，就把一位婢女活埋在他父亲的墓当中。那么10余年过去之后，母亲也去世了，他们就决定要跟父亲合葬在一起。怎么知道呢？当他们挖开那座坟的时候，发现这个婢女竟然还活着。那第二件怪事呢，是甘宝的哥哥生病离开了，可是死去之后一天突然就复活了，还说见到了什么天地鬼神等等啊。那这些亲身经历呢，深深地影响着甘宝对于生死啊、灵魂啊、神鬼的这些看法。那为什么要叫《搜神记》呢？啊，这个我们可以从他的写作的宗旨跟他的所处的一个时代来看一下了。那搜神这两个字呢，搜是什么意思？搜当然就是搜集呀、采录啊、整理。那神并非是说神仙，它反而是指神异、灵怪、灾异、鬼魅、感应、报应等等啊，所有超自然的现象啊，包括忠孝啊，这些感动天地而引发的奇事呢，也被列为是神的意思。所以搜神也就是广泛的去搜集世间神异的事情，记录那些超自然、超出常理但是却被人传颂的一些奇闻异象。第二，可能就是跟他的创作动机有关吧。他之所以把他的这部作品命名为《搜神记》，也许是他相信人的行为是能够感动天地的，他相信忠孝节义是会得到神庇佑，奸恶暴虐一定会遭到天谴。所以《搜神记》表面上记的是神，但实际上他是在通过神异的故事来传达儒家伦理和道德训诫。那还有一个原因呢，可能就是他是东晋人嘛，在那个魏晋南北朝的时期，社会是相当动荡的，战乱频频发生，所以人们对于生命啊、对于生死啊、鬼神这些问题是格外的关注。志怪小说的盛行就成为了记录民间信仰跟集体心理的一个重要的载体。所以呀，《搜神记》呢，它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文化氛围之下所产生的。它保留了大量先秦到汉晋时候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
那也成为了后世很多志怪小说，比如《聊斋志异》等等的源头。所以呀，《搜神记》它其实不是要宣扬迷信，反而是很系统性的去整理了一些他所听到的神异的传闻呐、或者是一些奇闻异事等等。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哦，所以他在整个叙事方面，你可以看到是真是假，情感也是相当的真挚的。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吧，歌曲之后回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搜神记》有哪一些文学特色。

0: Сегодня.
1: Шира, Шира, 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6: OK，Sorry
7: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8: 你是白色，
7: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9: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7: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9: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7: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8: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7: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念念不忘，等你一起在声音里听一段话，记一个人，念一段时光。念念不忘，你好，我是小芬。文学里的神神鬼鬼第三集，今天我们一起走入《搜神记》这本书里头。《搜神记》啊，它其实每一个故事都不会太长，叙事也相当的简洁。虽然如此哦，却短小精悍，因为情节完整，人物鲜明，比如说韩平夫妇、董永卖身等等，寥寥数语就已经非常的感人了。而在这些故事当中，你会发现虚实交融，看起来好像是真，可是又好像不大符合逻辑，难道是假的吗？啊，所以这个作者甘宝哦，他就以史家的笔法去写这种志怪故事，语气上是冷静而且客观的，让整个荒诞的故事更加可信，当然也增强了感染力。既然说有感染力的话，他的文笔、他的情感也是相当的真挚的。尽管呢，他写的都是一些鬼神呐、啊，但内核却是人间的情谊，那就是爱情、亲情、忠义、牺牲，在这种超自然外壳下，其实闪耀着人性的温度。超自然只是它的一个包装，它里头其实要强调的就是情这个字。所以《搜神记》啊，是中国志怪小说的一个奠基之作，它直接影响了《聊斋志异》《太平广记》《微月草堂笔记》等等这些作品。它还保留了大量汉晋时期的一些民间信仰啊、民俗、社会心理和语言风貌，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宗教史、民间文学的珍贵的资料。所以他也为之后的唐传奇呀、宋元话本啊、明清小说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素材。其实我们后来听到的很多故事，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梁祝》，或者是董永和七仙女等等，都是从这本书当中变化而来的。《搜神记》当中其实有很多脍炙人口的短篇故事，比如韩平夫妇。那韩平夫妇呢，说的是宋康王哦强夺臣子，也就是韩平的妻子何氏。那韩平那个时候就含冤自杀嘛，他的太太何氏呢也跳台殉情。两个人死后哦，他们的坟墓上竟然长出了两棵相思树，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又有鸳鸯栖于树上，交颈悲鸣。所以故事呢是以生死不渝的爱情来控诉暴政，是后世画鸟啊、连理枝啊，或者是化蝶哦这种意象的一个最初的形象。韩平夫妇的这个故事是不是跟之后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有一点点相似的地方呢？梁山伯与祝英台哦，它最早的一个文字记载是在晚唐，在某些故事情节上呢是跟韩平夫妇有一点类似，那么在结局上呢，梁祝是死后化蝶，直接继承了韩平化物正情这样的一个细节。那么在情感上呢，他们讲究的，他们强调的是自主恋爱，反抗礼教，没有神的干预。那虽然呢是有浪漫色彩，但本质却是人间悲剧啊。所以梁山伯与祝英台哦，可以被视为是韩平故事的一个文学的升华版，但不得不承认，韩平夫妇确实开创了殉情化物这样的一个模式，象征着爱情不灭，象征着感情不死。再来看一下董永的故事，听完之后你来猜一猜，到底我们有哪些故事似乎跟董永的这个故事也有一点相似的地方。董永哦，就是说自小呢家里是非常贫穷的，他的父亲病故之后，因为没有钱安葬嘛，所以他就卖身为奴，为的就是要葬父。他的这样的一个孝行呢感动了天地，所以就派织女下凡去帮助这个董永。那这个织女哦，其实并不是后来七仙女的一个固定的形象，她在这里呢是一个天地的使者，这个就是董永遇到仙女最早的一个文献的记载。甘宝的这一个董永遇仙哦，它的核心讲的是孝而不是爱。织女她是一个执行任务的天地的使者嘛，后来就演变成七仙女
加入了一些爱情的元素，所以就形成了天女思凡思配董郎啊这样的一个情节，而且还跟牛郎织女这样的故事呢混淆融合，但其实这两者基本上是不同的。那这两则故事呢在搜神记里头都被甘宝哦视为是真实事件，体现了实录的风格，也成为了后世无论是戏曲啊还是小说啊反复演绎的一个经典的剧本。

0: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获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2: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不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0: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t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十点，萨拉姆雷什马丹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马来西亚和印尼希望加强在数码医疗、传统与辅助医疗、健康老龄化及环境卫生等新领域的合作，共同应对人畜共患病及骨痛热症等健康威胁。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今天出席第17届东协卫生部长会议，他会后通过脸书发文说，上述课题是他与印尼代表团举行双边会谈时讨论的事项之一。双方也讨论扩大落实两国在去年7月29号在雅加达签署的卫生领域谅解备忘录。此外，苏克菲感谢印尼持续信任马来西亚，并将我国视为主要医疗旅游目的地。马来西亚去年接待了968706名医疗游客，创下超过22亿 ringgit 的收入。卫生部长苏克菲也说，马来西亚获得东协成员国支持，担任东协医疗器械上市前审批单一提交模式初步实施阶段的协调受理点。他说，这项提议是在今天由医疗器械管理局主办的首届东协医疗器械圆桌会议上获得所有成员国支持。根据有关的模式，企业未来只需要提交一次医疗器械的技术资料，再由协调单位负责分发给相关的成员国审查。会议也原则上同意分阶段推进这项机制。出席这次历史性会议的包括来自文莱、柬埔寨、辽国、缅甸、泰国、越南、东帝汶、印尼和菲律宾的卫生部长及代表。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伊里莱沃托洛科火山的火山灰依然影响当地的航班。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及地球物理局通报，根据监测，该火山喷发的火山灰最高可以升到大约2438米，并正由西北方向向北移动，飘经伦巴塔县和佛洛斯勒斯海峡上空。印尼飞航情报局表示，受火山灰的影响，莱沃莱巴的沃诺皮托机场将继续关闭到明天早上7点。印尼搜救队继续寻找乘坐快艇前往卡拉卡多之子火山喷发途中失踪的8人，包括5名记者的这8人于星期一下午2点乘坐快艇从万丹省潘德格朗的港口出发，前往拍摄火山喷发的照片和影像资料，不料在逊他海峡附近遭遇意外。随着搜救行动今天进入第3天，潘德格朗景区水警与航空警察单位主任普里图表示，搜救队伍仍在卡拉卡托之子火山附近海域继续搜寻，希望尽快找到这8人。日本中部大片地区遭遇暴雨袭击，著名景点富士山也受到影响。综合报道，2名登山者在恶劣天气下昏迷，随后被证实死亡。警方目前正在确认2人的身份。由于天气恶劣，救援工作困难，警方最终出动推土机将2人的遗体运送下山。此外，暴雨也在富士山一处主要登山口引发山体滑坡，导致3辆汽车被泥石掩埋。事发时车内没有人，因此没有人员伤亡。目前这条登山路线已经关闭。孟加拉国卫生官员星期三表示，自今年3月以来，麻疹疫情已经造成该国超过1000名儿童死亡。根据孟加拉国卫生服务总局的数据，目前累计有187484人感染麻疹，是该国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疫情。官方的数据显示，大约400万名儿童没有参与这一轮麻疹疫苗接种行动。卫生当局承认，麻疹疫苗接种工作出现漏洞，可能进一步加剧疫情。当局目前已经派出团队寻找漏接疫苗的儿童。麻疹具有高度的传染性，可通过咳嗽和打喷嚏传播，目前没有针对麻疹的特定治疗方法。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你好，我是刘正业，为带来学语新闻。苏省教授阿诺伊布拉欣今日通过脸书贴文宣布，政府将向残本的安住在沙拉耶乌鲁巴兰七星级坠毁事故中罹难的五名死者家属提供全部所需要的援助同支持。苏省讲，其对这个悲剧深感悲痛，并同妇人一切祈祷，同所有正在经历这段艰难时刻的罹难者家属同齐。苏省同时呼吁各方给予家属空间。并在等待当局发布真实的消息期间，避免做出任何猜测。沙拉耶州政府将向残本月在飞行机上服务 FDS 直升机事故中失窃的每一名工作人员家属提供10万元的援助金。文告指出，沙拉耶州政府也将通过沙拉耶基金会全额承担仍然在求学的死者社民仔的教育费用。搜救队已经寻获五名遇难者的遗体，并根据遗体上的个人物品初步的辨认这两人的身份。所有遇难者的遗体将送到米利医院进行解剖，并通过 DNA 检查进一步确定这两人的身份。卫生部长特使苏格菲阿麦讲，新冠残本月发生了不幸的事故，飞行医生服务 FDS 依然会继续落实。部长解释，这是因为飞行医生服务对于确保医疗服务可及性，尤其是为内陆地区的沙区提供医疗服务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时属于全面医疗覆盖的一部分。草民政府发言人兼通信部长特殊方面发表证实，内阁检阅意见发的告知飞行医生服务七星级坠毁事故，马来西亚民航局正在调查这种意外，调查结果将在之后提呈内阁。另外方面也讲，我国已经向印尼当局提供一份可调动十批的清单，以协助应对当地联货同掩埋问题。据讲，听人指引及环境用食铺已经做好相关的准备。不过目前我国还忙获得印尼当局的确认，愿意有关的十批前往当地协助扑灭联货。截至今年T35的流行病学组前的骨痛一症病例增加66%，已经录得65,979宗，同去年同期录得39,626宗。草民政府发言人特殊方面指出，作为预防措施，房屋及地方政府铺将在未来几个月展开大规模的大扫除活动，以加强遏制骨痛疫症传播的力度。民防部队已经指示各住宿加强东北季候风防灾准备，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水灾。民防部队行通副总监加扎里阿杜拉曼讲，当局通常为重点加强丁加寮、吉兰丹、彭坑同姚阜的防灾准备，因为这些天气在东北季候风期间比较容易发生水灾。为了方便协调工作，从即日起所有有关尼泊尔水灾，包括马来西亚特别灾难援助同搜救队参与情况以及最新进展的官方媒体上面，将同意由外交部发布。我国搜救队伍已经安全抵达尼泊尔顿切地区，并使用无人机在受灾地区展开空中勘察行动。目前仍然有55名马来西亚人在这场灾难之后冒发气力联系。尼泊尔送给一带的严重灾难死亡人数增加到1367人，目前仍然有5200多人失踪。尼泊尔铁里苏里河上游的水厅站上个星期有3多人发救。发现沙引述尼泊尔军方发言人表示，水厅站多条隧道内的研究行动仍然在进行当中，希望能够再潜到生番闸。以上 RTM 及以前门友参考影片摄。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早安听书啦，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首播，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重播。9月6号星期天早安，你好，我是益智。今天要聊的这本书，它的故事说起来有些浪漫，却也让人意外啊。书中说到，一个登山客因为迷路走进了一个陌生的村落，却因此改变了自己接下来的人生。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大学兼职讲师陈佩敏，一起来聊聊这本书《三杯茶》。这本书由格瑞格·莫顿森和大卫·奥利佛·瑞林合著。佩敏你好。
1: 一致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那其实这次为什么会想分享这本书呢？
1: 其实这本书对我来说，它不只是一本书啊。我第一次收到这本书的时候，是当时候我正在做一个临教，在等的大学嘛，所以是一位朋友送我的。那我对教育的理解呢，在当时候是比较简单的，就好像老师就必须把课教好，然后重视学生的素养啊，这个塑造他们的品行嘛。那学生他的工作他责任更加简单，就是把书读好，把成绩考好。那似乎只要这两方面这样各自的就

0: 偏远地区的这个教育。那这个这本书它同时也埋葬在我心里的是，哎，教育真的非常重要的。
1: 嗯，听起来这本书是对你的教育的生涯是有一些影响的。那我们先从书中的这个叙述来认识它，你可以先跟还没有读过这本书的听众简单说说三杯茶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0: OK， 三杯茶这本书呢，它其实是在讲述一个美国登山家这个格瑞格莫顿森的一些故事吧。他在巴基斯坦的这个克拉昆仑山登山失败了之后呢，他就辗转的来到一个偏僻的这个村庄，而在那里呢，他看见当地的孩子原来没有学校，他们只是在一个非常简陋的环境之下去学习的。那于是后来他就答应那个村民要帮助他们去盖一所学校，而这一切都是从一个承诺开始了。所以这是一个关于要如何跨越山海文化信念的一段旅程来的。那我一开始对于这本书是很好奇的，为什么是放三杯茶呢？跟饮食啊，跟生活有没有关系？那到底在谈什么？那原来他要谈的是跟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信任啊。那第一杯茶的时候，我们还是一个陌生人。那第二杯茶的时候，我们开始成为朋友了。那第三杯茶的时候，我们更像家人了。所以换言之，从陌生到认识到建立信任，这有时候有一些很大的事情哦，或许是从一杯茶开始的。一段这个情感的建立，关系的建立，往往也是从一杯茶开始的啦。
1: 是，而且这个是一个谚语，对吗？
0: 对，
1: 它是从偏远的村落里面的流传出来的一个谚语，非常有意思哦。那如果从这整本书看起来，你觉得作者一路写下来，他最想让读者看见的是什么呢？
0: 那如果简单来说的话，我觉得他就是在谈关于教育的这个力量吧。但是那时哦，他不是要告诉我教育到底有多重要，那或者是这么仅仅这么简单而已。他却是让我看见了，如果当一个孩子他有机会接触到教育的话，那他的人生可能就不一样了。所以书里谈的是关于贫穷啊，关于女性教育啊，文化差异啊，还有人与人之间的这些信任。所以这本书它让我看见的是，原来教育从来都不是在我们考试啊课本的，而是更多的是它给了人一个选择的机会呀。
1: 其实这本书不只是说他帮忙他们建校嘛，他好像里面也有谈很多他是怎么促成这个东西的。他建造了一个像是 organization 这样的东西嘛，然后帮助他们，可能你可以多说一点这部分吗？
0: 因为他开始在那个村落之后呢，他就要一个承诺要去建一所学校。
1: 是
0: 然后之后他要建所学校，我们知道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1: 是
0: 我们需要有资源啊，需要运输材料，甚至还需要很多师资。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任务。但是重点是，往往教育都不是简单的事情，都是需要从艰难，可是在这个艰难过程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坚持下去吧。
1: 是，所以他是从一个非常淳朴的愿望，说我想要让孩子接受到一个完好的教育，然后他经历了这么多的一个很长的过程，就是跟那么多人交涉，然后他好像是有就筹款这样吧，进行了很多不同的活动。那这一部分呢，我们下一段再继续聊。这样说来，所以三杯茶谈的不只是教育这部分而已，也让我们看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怎么一点一点的建立起来。那下一段我们来说说书中最打动佩敏的部分。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这是张震岳的《抱着你》。如果

0: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1: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2: Hello, Telekomisi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Ramlan sekarang!
3: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1: Hati-hati!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4: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5: 早安听书啦，每逢星期天早上八点到九点首播，星期三晚上十点到十一点重播。欢迎回来，今天在现场的嘉宾是大学兼职讲师陈佩敏。我们继续来聊这本书《三杯茶》。佩敏你好。
6: 一直你好。
5: 佩敏，我们刚刚说到你读这本书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嘛，可是书里面有一个画面你到现在还是记得的，那你可以跟我们说说是哪一个画面吗？
6: 我最难忘啊，最忘不了的画面应该是说，那在这本书里面讲述的孩子们，他们没有这些的所谓我们现时代的这些标准课室，也没有这些舒服的桌椅，在一个没有环境，可能教材都缺乏的情况之下，甚至有时候他们需要在户外非常简陋的环境来学习啊，可是孩子们却可以围在一起一起学习，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事情，不是他们的环境有多差，而是即便在这么恶劣的环境底下，他们仍然想要去读书啊。
5: 或许你可以具体说说书中是怎么描写这个画面的呢？
6: 那其实这是这个格瑞格他第一次看到克尔菲村庄，克尔菲是书籍里面他到的那个村庄，
5: 是
6: 看见孩子们上课的这个时刻。他到时候呢，他原本是要问村长说，哎，去看看孩子们上课的地点。那怎么知道啊？村长呢就带他走了一个很陡峭的这个山路，来到了一个空地。那当时候有差不多82个，那书籍里面是有82个孩子嘛，男孩有78人，女孩有4个人。那他们正在跪在哦这个户外相动的这个土地上，是跪着的那种情况。而且他们并不是每天都有老师，然后甚至说在他们村里其实是没有这个能力去聘请老师，只是能和附近的村去共用，去学一位老师这样子。所以老师来的时候，诶，小朋友们就可以去上课了。但是老师不来的时候呢，那孩子们就按照所留下来的功课好好的去继续的去学习啊。那就是他们当时的环境，所以我觉得这个画面是让我留下很印象很深的。
5: 嗯，刚刚我们在休息的时候有说，这本书是集齐这个格瑞格他在90年代的一个爬山的经验来写的嘛，所以这一件事是发生在90年代，但是我这样想，我还是觉得很难以想象，哎，怎么会在一个，虽然说是在一个偏远的村庄，但你可以想象这么多的孩子跪在雪地里面接受教育。那我想知道的是，这个画面为什么会让你印象这么深呢？
6: 那有时候我们平时看到我们身边的小孩，我们家的小孩不怎么好好的去做功课，不爱读书，甚至会想尽办法去逃课啊翘课啊，那甚至觉得我们很容易觉得哇，现在的孩子都不爱读书嘛，特别是来到这个节目就是特别去介绍书籍，就是因为现代人的阅读量特别的低。
5: 是的，
6: 感觉上他们不太珍惜现在有的这个教育。 可是当我看到这个书里面的画面的时候，我第一次是认真思考，当时我是准备进大学的那个状况，所以我认真思考说，所以如果一个孩子啊，他连一所学校都没有的这样的一种环境之下，那我们又凭什么去要求他们要去珍惜这个教育的？而这件事情对于当时我是在做领教，也正在去第一次去尝试这个教育的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影响蛮大，因为我开始去发现说，教育的问题，它不只是孩子有没有努力，有些时候他们有没有这个机会。所以
5: 是
6: 当我去接触不同家庭背景、不同环境啊、不同的区域的孩子的时候，那我会提醒我自己说，我不要那么快去判断一个孩子啊。那我首先去问的是，他有没有被看见？那他有没有被给过机会？试试他自己本身，他有没有意识到说他有能力去被教育的这样子？那或许对我们来说，一间学校，特别是我们现在很发达，教育也越来越走向开明、昌明，甚至进步的阶段，所以我们看到学校很容易，但是是否有对一些郊区甚至偏远地区的孩子来说，对另外一群孩子来说，其实学校可能就是改变他们人生的起点，有学校对于来讲他们来讲是重要的，在哪一个地方？
5: 是，就我突然间想起，如果是今天那个孩子他没有被教育，就是读书是可以改变他接下来的道路的，那他就不知道原来他必须要上学这件事情。
6: 对对，
5: 就他可能完全就没有在他的脑海里，是这样说吗？
6: 对，因为教育它不是一个必需品，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可能在生活里面温饱住行这个住宿来的更重要，教育往往不在必需品的选项里面的话，甚至在那些贫困家庭的情况或是整个环境底下，他们没有这个成为教育成为必须首选甚至改变他们人生的这个的渠道的话，那基本上他们对于教育这一块就会忽略了。
5: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你读到这一部分他在户外学习这一幕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揪心啊，非常心疼这么远的小朋友，他们还是会想要学习，那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资源却不珍惜呢？那如果反过来说啦，如果把这个画面，就是孩子在户外学习这一幕是从书中拿出来的，那后面那个盖学校的承诺还会不会显得那么重要，或者是有占那么大的一个重量呢？
6: 当然我觉得如果拿掉了这个画面呢，你没有看到郊区的孩子他们如此的去渴慕去追求教育的这个情况之下，如果我没有看到这个画面的话，那基本上盖学校就没有那么重了，也不是一个责任。那如果我们只是听到这里没有学校，那我就去帮忙去盖一间学校，可能我就说我出钱我去做善事，
5: 是
6: 啊。但是如果你亲眼看见那班孩子即便在没有课室雪地里没有桌子那种冰冷的环境之下，他们可能用树枝去做功课的那些画面的话，那学校的意义就不是这样，就不同了。那盖学校它成为了一份责任，更是必须完成的这个使命。所以换言之，作者格瑞格他要盖的其实不是一栋建筑物，而是他要给这一群的孩子你值得一个好好学习的这个地方。所以后来学校被建起来的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从书里看到一个很强烈的这个的对比吧。以前孩子们是跪在雪地里学习，那现在终于有一间完整有桌椅比较完善的这些学校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吧，那个画面。
5: 那如果看完这整个三杯茶的故事，除了这个画面之外，最打动你的又是什么呢？
6: 最打动我的地方，它不是一个人可以盖多少所学校，而是格瑞格他愿意留下来了。那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个需要，就好像我们看见可能一些华社啊学校他们需要，我们有感动 我们可以去出钱，可以去帮忙，但是捐钱这一块往往都是只是一次，
5: 是
6: 或是不够我们就再筹样、就是一次，那帮忙了之后我们就离开。可是在这本书里面他提醒我的是，其实教育不是这样，你是愿不愿意去留下来的。那教育需要的是什么？需要时间，需要关系，那需要陪伴，还需要这个耐心去孕育的。所以《三杯茶》这本书它让我重新的去思考说，诶，真正改变的其实往往不是我们去做一些轰轰烈烈的这些大事，而是我们是否能够很坚持一点一滴的去把每一件看起来的小事给做好了。
5: 刚刚说到留下来嘛，那这里的留下来指的是什么呢？
6: 那其实格瑞格他完成了之后呢，他就可以离开了吧？
5: 是，
6: 他就可以离开。比如讲说，他看见户外的这一群的孩子啊，他可以可能说出一笔钱，捐一笔钱，或者是找人帮助，那事情就结束了，他就可以，我们讲就可以抽离抽身了吧？但是教育不是这样的。他后来他真的回去筹款啊，找资源啊，解决一连串的这些运输问题啊，建筑学校的这些材料问题等等。而在整个过程当中，当然会面对不同的挑战、阻拦啊、困难这样子，但是重点是他都愿意啊。所以这个愿意本身是存在着，即便面对着很多的问题，可是你依然坚持的去完成这件事情。所以试问哦，如果在我们的日常上，我们有些时候会不会说，我们看一件事情看得没有那么顺利的时候，那我们可以问自己，我们是否还要再继续吗？那书里啊，他强调的是，后来这个格瑞格他学会了，其实他并不需要很着急的去完成一项 project， 完成一项这一个项目，而是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懂得如何花时间跟人相处，跟人建立关系。那这就像真正的教育，需要时间去孕育，急不来的。
5: 如果说这一部分他最想传达出的一种精神的话，你觉得会是什么呢？
6: 我觉得说是看见需要，然后愿意去回应啊。因为当我们真正看见他人的需要之后，其实我们很难再装着看不到了。然后特别是在教育，就是教育这一块，你除了是心动之外，更需要是你持之以恒的行动。
5: 是的，坚持才是最难的吧？
6: 对，
5: 是不是？从孩子在泥地上写字，到后来一个盖学校的承诺，三杯茶确实很容易让人一路读就一路被带着走。不过这本书在出版之后呢，也曾经面对过一些真实性的质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我们先听一首歌，歌曲回来我们再继续聊。

0: 越听越爱，亚庇 FM 91.9。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封神演义看起来好像是神仙在打架，对不对？什么是封神？你想一下，那些封神榜上所谓的神仙，他们之前都是谁啊？他们有的是战死的将军、殉国的忠臣，又或者是战败的反派人物，还有那些很普通很普通的士兵，在神仙的法术面前，他们只是蝼蚁，但是依然的在冲锋陷阵了。所以这个就是封神演义最让人感动的地方，明知天命不可违，偏要逆天改命，明知此去无回，依然慷慨赴死，最终封了神。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早安听书啦，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首播，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重播。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学兼职讲师陈佩敏聊这本书《三杯茶》。佩敏你好。
3: 你好一致。
2: 这本书后来其实出现了一些真实性的争议，像是在2011年呢，美国 CBS 节目 60 Minutes 就质疑书中部分情节的准确性，其中就包括莫顿森从 K2 就是他从爬山攀登这个山峰下来之后到这个村落的这段故事。佩米，你后来知道这些争议之后有没有影响你怎么看这本书？
3: 我个人是没有影响啦。那无可否认，关于这本书的真实性，在作者叙述这个部分内容的时候，或者是到底关于里头事情有多少的这些的准确，确实出现不少的争议和这些质疑的声音了。那我觉得这一方面需要诚实的去面对了，因为一本书它很感人，但是不代表说它里面的细节都一定没有问题的，特别是它涉及的是真实的人物、真实的历史、真实的这些社会处境了，所以我们还是应该保持着有这个判断力再去阅读的时候。但是对我来说，我不会因为后来知道了这些争议就完全的去否定这本书给我带来的影响了。我会把它分开来看，那一本书它的真实性它需要被检验，但是一本书它带给我更多的是那个反思，也可以继续的去存在的。所以当然它这也提醒我说，诶，不是因为这个故事感人我就停止思考了，反而说更多的是这本书它在阅读之后它带给我的反思它如何去影响到我了。
2: 是，那其实关于这部分，就是他到这个村落的这部分，莫顿森他之后也有再做解释，他就坚持自己在1993年确实是到过这个村落，不过后来接受访问的时候说，第一次其实只在那里停留了2-3个小时，那至于盖学校的承诺是大约一年后再回到这个村落的时候再做出的。他也承认书中的一些事件还有时间啊，都是经过省略和压缩，所以比较准确的说法是三杯茶里面的一些重要叙事后来是受到了质疑，而不是简单的说这整本书已经是被证明是真的还是假的，它其实是一部分被受到了质疑。那在知道这些事情，包括后来他可能有做了一些解释啊，有没有改变你对这本书的看法？
3: 那我当然会看得比之前来的更复杂一些吧。
2: 是的
3: 啊，那以前读的时候比较容易是被这个里边的这个内容给感动被鼓励嘛，但是这现在我读的时候可能会一边会感动，那一边也是会问，诶，这是真的吗？还是有没有其他的角度切入点可以更加的这个让我深思的啦。当然我还是要非常感谢朋友送我这本书了，因为有这本书它改变了我对这个教育的这一个观点啊，也改变了我的世界观啊。
2: 是的，我觉得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那你可以被这本书打动，但你不代表我们必须要全盘去接受这本书写下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情节都是对的嘛。
3: 对，
2: 它可以让你感动，也可以让你查证比较，甚至隔了很多年再回来再读一次可能有不同的感受。那如果现在让你重新翻开这本书，有没有哪个部分是你特别想要再回去读一次的呢？为什么？
3: 哦，现在的嘛，现在的话我反而更想要去读一次的是当这个 格瑞格他跟这个村长哈吉阿里相处的那些的片段吧。所以以前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比较容易被要去盖学校教育的这一块吸引，但是现在我会更加深入，更加看重的是他们坐下来喝茶聊天，然后慢慢去建立这个关系的这个过程当中，
2: 是
3: 关于这个三杯茶的这本书的书名啊，其实也是来自于这村长哈吉阿里的这个的提醒啊，因为如果真的是想一起去做一件事情，它是需要时间去建立这个关系的。那毕竟生活上其实有很多的事情，那不是我们可以单靠我们的能力给做出来，而往往我们需要通过不同的关系当中去给呈现出来。那就比方说，如果一个学生他愿不愿意听话哦，这一块他其实不是因为你讲的道理有多深多厉害多少，而是因为他相信你，他顺服你，他愿意去跟随你，他明白你。所以我觉得自己会花更长的时间去细读那些喝茶吃饭聊天的这个日常片段吧，在这本书里面。
2: 所以你的关注点已经不在他是否是不是在第一次的时候盖许下这个承诺啊，或者是不是真实性，但更多的是他们相处的细节，或者是这些关系带来的一些后面的发展啊。所以同一本书其实在不同的时候读，你真的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不同的年龄读啊。
3: 是的，
2: 所以我们先听一首歌，那歌曲回来呢就来到今天的最后一段，我们聊聊这本书到今天还留给佩敏什么样的思考呢？

0: 早安听书啦，每逢星期天早上八点到九点首播，星期三晚上十点到十一点重播。来到今天的最后一段，我们继续跟大学兼职讲师陈佩敏聊聊这本书《三杯茶》。佩敏你好。
1: 你好一致。
0: 我们聊了这么多吧，从书中的内容到它的争议，如果今天再回头看《三杯茶》这本书，你觉得它留给你最深的反思是什么呢？
1: 三杯茶它让我最深层的反思是让我重新看待教育这两个字。那读完三杯茶后呢，我开始觉得教育真的不是只有成绩，也不应该只有成绩哦，而是忘了孩子背后的这个处境。那有些孩子他不想学，而是家庭环境不允许呢。那有些孩子他不是没有能力，而是从小就没有人告诉他说你可以，他可能面对自尊上的这个的需要的鼓励啊。那尤其当我去接触青少年之后呢，我越来越发现其实教育它不只是把孩子教到会考试，而是要让他们知道其实人生有很多的选择，甚至你还有更多的选择在当中。
0: 是，
1: 当然这本书它改变我最深的是对于这些偏远教育的看法了。那我们华人有句说再穷也不能穷教育，那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即便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之下都要开办教育嘛。那之后呢，我才知道呢，当一个孩子有接触教育的孩子，他可能是第一次有机会去看外面的世界，所以因此再怎么辛苦的时候，华教都要很努力的去办这个教育。所以我也一直提醒身边的青少年大专生嘛，那教育它重要的地方真的不仅仅只是有的知识，更不是你为了你的考试成绩去拼，而是你有多了这个机会，这个眼界，还有就是你对你的人生有不一样的想象，更大的这个空间在当中。
0: 是的，那听你这么说，这本书到现在留给你最深的好像比较多是你在作为一个教育者的反思，或者是做关于教育的思考。
1: 对，
0: 那如果今天不是一个教育者的一个角度来看，有一个从来没有读过这本书的人，你会希望他带着什么样的角度去读这本书呢？
1: 我希望可能不要只是把它当成一个人去一个偏远地区盖学校这个励志故事来看，而是反而希望对方带着一个问题去读的是，如果我是那地方的孩子，我真的需要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往往站在一个外面的角度看的时候，我们就容易有那个英雄感，有这个救世主的感觉，觉得自己应该怎么样怎样去帮助这群孩子嘛，就觉得自己的这种的帮助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可是换一个角度的时候，你会发现教育它不是我们认为好的东西我们要直接全套的搬入输入给这一群的孩子，而是我们必须先走进他们的环境中，听他们的说话，然后去了解他们真正的需要。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在帮助人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走进一个人呢？然后有没有知道他们真正需要的这个学习，可能也比我们能够给的更多。所以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会告诉那些没有读过这本书的人，可以尝试是放慢角度去读，去把这些细节给读出来呀。
0: 是的，我就想到这个东西，就是有时候你觉得他需要可能跟你一样的东西，可能他需要的是跟你一样的教育，但可能他在那个环境底下他需要的是可能先温饱，或者是一个让他可以学习的一个环境，让他可以选择学习，或者是可能他的家里人必须要允许他去学校啊，这样子。就是你不是一味的强加这种我觉得你需要去读书那你就去读书，就必须要考虑到个人不同的情况来配合可能他们的状况，来给予他们需要的帮助，需要的教育，是这样说。
1: 对，而且包括说当我们对于现代的孩子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不是说这一套教育就完全是适合所有的孩子，不是的，反而是真的你要看着那个孩子的需要，然后去倾听他的这个的长处短处，更多的是发掘他们这一块了。
0: 那如果今天只能用一句话送给正在收听的朋友，你会怎么说呢？
1: 一杯茶可以建立关系，那一个承诺它也可以带来改变，但是教育却可以让孩子看见自己的人生是可以不一样的。
0: 非常棒的一句话。今天我们从三杯茶里面看到了山区孩子学习的画面，也聊到了一个盖学校的承诺，还有这本书后来面对的真实性的争议。如果你听到这里也对书中的故事感到好奇，不妨把三杯茶找来读一读，也许你会被孩子学习的画面打动，也许你会对书中的三杯茶留下印象，又或者知道这些争议之后，你也会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我是易志，早安听书啦，我们下个星期天再见。谢谢佩米的分享。
1: 谢谢易志。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一点，萨拉姆雷舍马丹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首相杯辩论赛不只是考验参赛者的辩论能力，也是培育年轻人敢于发声、具备批判性思维以及尊重不同观点的重要平台。首相在脸书发文说，今年迈入第51届的首相杯辩论赛延续已故敦阿布杜拉萨库辛的传统，成为年轻人提供展现勇气、增长知识和提升辩论能力的平台。首相今天在内阁会议结束后，与第51届首相杯辩论赛决赛参赛者交流，并为他们打气。首相也赞赏参赛者关注时事发展，敢于提出问题，并以批判性思维分析各项课题。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指出，改善飞行医生服务医务人员津贴的建议早在去年11月已经提成，目的在于确保相关医务人员获得合理待遇。他说，保障卫生部工作人员获得合理的奖励及津贴是卫生部关注的重点之一。苏格菲是在回应社交媒体流传有关飞行医生服务医务人员津贴只有30 ringgit 的说法时这样表示。他也相信有关当局会对这项建议做出正面回应，并承诺一旦有了决定就会向媒体公布最新进展。自今年一月起暂时关闭的吉隆坡皇家博物馆预计明年二月一号重新开放。国家团结部长 Dato Aaron Agudakan 说，博物馆的维护和修缮工作已经完成，目前正在进行室内设计及展览升级工程，预计将在明年1月28号完工。他在脸书发文说，团结部将继续维护这座国家文化遗产，让它成为后代学习的重要教育资源。国际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把阿曼湾和阿拉伯海的一部分也化作限制船只通行的新禁区。法新社报道，革命卫队发言人莫赫比星期三在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中说，新的限制航行区大致从恰巴哈尔方向延伸，覆盖阿曼湾的一部分以及阿拉伯海的另一部分。莫赫比说，任何船只如果在没有经过协调的情况下驶入这个区域，都将面临革命卫队的制裁。他也说，具体的禁区坐标将在晚些时候公布。穆赫比也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有多层监控系统，形容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他指出，伊朗8号凌晨成功取得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显示伊朗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并拥有波斯湾的主导权。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宣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夺取的无人潜航器早前已经故障，船上没有敏感的数据或机密设施。隶属英国皇家海军的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星期三表示，波斯湾北部和阿曼湾有几艘商船在该区域的夜间军事活动期间遭遇炮火攻击，船只失去运行能力。路透社报道，目前无法确认有没有人员伤亡。该办公室当天又另外通报，距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拉希德港24海里处发生另一起事件，有人看到一艘处于锚破状态的船只倾斜，可能是遭到不明抛射物攻击后进水。叙利亚伊德利卜省一个武器库9号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经造成14个人死亡，11个人受伤。当地媒体报道，叙利亚过渡政府国防部说，爆炸发生在一个用于存储武器和战争遗留物的临时仓库，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的多名工作人员。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特拉安迪林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魏浅浅，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特杜苏丹内伊布拉欣今日通过面子书贴文宣布，政府将会向昨日下午在沙拉越乌鲁巴兰直升机坠毁事故中罹难的五名死者家属提供一切所需的援助和支持。首相说他对这个悲剧深感悲痛，并且和夫人一起祈祷，与所有正在经历这一段艰难时刻的罹难者家属同在。首相同时呼吁各方给家属空间，并且在等待当局发布正式消息期间避免作出任何的揣测。沙拉越州政府将会向昨日在飞行医生服务 FDS 直升机事故中涉及的每一名工作人员家属提供10万ringgit 的援助金。文告指出，沙拉越州政府亦将会通过沙拉越基金会全额承担仍在求学的死者仔女的教育费用。搜救队已经寻获五名遇难者的遗体，并且根据遗体上的个人物品初步辨认他们的身份。所有遇难者的遗体将会送往 Miri 医院进行解剖，并且通过 DNA 检测进一步确定他们的身份。卫生部长 Dadusri Zulkifli Ahmad 说，尽管昨日发生了不幸事故，飞行医生服务 FDS 依然会继续落实。部长解释，这是因为飞行医生服务对于确保医疗服务可及性，尤其是为内陆地区社区提供医疗服务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同时属于全民医疗覆盖的一部分。昌明政府发言人兼通讯部长 Dadusri Fahmi Fadil 证实，内阁今日已经获得告知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坠毁事故。马来西亚民航局正在调查这一起意外，调查结果将会在稍后提请内阁。另外，花咪仲话到，我国已经向印尼当局提供一份可调动设备清单，以协助应对当地林火以及烟霾的问题。他说，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已经做好相关的准备，不过目前我国仲未获得印尼当局确认允许有关的设备前往当地协助灭火。截至今年第35个流行病学周，全国骨痛热症病例增加 66%， 一共录得 65,979 宗。去年同期录得 39,616 宗。昌明政府发言人 Dadusri Fahmi Fadil 指出，作为预防措施，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展开大规模大扫除活动，以加强遏制骨痛热症传播的力度。民防部队已经指示各州属加强东北季候风防灾准备，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水灾。民防部队行动副总监 Ghazali Abdul Rahman 说，当局通常会重点加强登加楼、吉兰丹、彭亨和有佛的防灾准备，因为这些地区在东北季候风期间比较容易发生水灾。为了方便协调工作，由即日起，所有有关尼泊尔水灾，包括马来西亚特别灾难援助与搜救队参与情况，以及最新进展的官方媒体声明，将会统一由外交部发布。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郑海卿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0: 借了一点。
1: 听过的歌曲是赖佑正的《你的名字》。你好，我是易志。9月9号星期三晚上11点17分，这个小时是听众选曲时间。你想听什么歌呢？或者有什么歌想送给谁呢？谢谢大家踊跃点歌，今天的歌单呢已经快满了。你还想点歌的话呢，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 011-1701-8289。你也可以到 TikTok 搜寻 AIFM.Malaysia 来跟我点歌或者是聊聊天。在点歌之前呢，要温馨提醒一下，歌曲必须是2000年或者是2000年之后发行，然后歌手不能重复。过去三个小时内播过的歌手呢，哎，这一次就不选啦。最后这首歌得在我们的歌库里。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歌名听起来就已经很开心了。这是卓振声的《快乐快乐快乐》啊。

0: 本周冠军歌曲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夜了一点。听过的歌曲是翁立友的《我问天》，接下来为你送上这首歌，这是 Olivia Ong 的《海枯石烂》。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6: 二月份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5: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6: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5: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借了一点。听过的歌曲是周深的《光亮》，接下来为你送上刘若英的《快乐天堂》。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离我而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
1: 最后的结束，不谢天地万物，有你一故事何故。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
2: 大家好，我是男的。
0: 大家好，我是女的。
2: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0: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2: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0: 简单啦，叫 man's talk。
2: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0: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2: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0: 那我知道，是 TikTok。
2: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0: AIFM.Malaysia。

听过的歌曲是李圣杰的《眼底星空》。今天辛苦了，谢谢你把这段时间留给我。送上今晚最后两首歌，黄霄云的《星辰大海》和王菲的《世界赠予我的》。我是易志，晚安，我们下周见，祝你有个好梦。

0: 爱的修复，
1: 古兰经第九十九章第八节，行一小威力中的善事者，将兼其善报；做一小威力中的恶事者，将兼其恶报。悔罪是犯罪者悔恨自己所犯的罪过，犯罪者也要下决心永不再犯这种罪。如果这件罪过侵害到他人的权益，他应归还其权益。全体穆斯林一致同意，透过诚心悔改，阿拉会赦免我们后世一部分的刑罚。阿拉在古兰经里说，你说我的过分自害的仆人啊，你们不要对阿拉的慈悯绝望，阿拉必定饶恕一切的罪过，他却是多数的，却是支持的。古兰经第三十九章五十三节，真主啊，求你饶恕我们，饶恕我们的子孙后代，饶恕我们的兄弟姐妹，饶恕我们的亲人，饶恕我们在场的和所有不在场的穆斯林。最仁慈的主啊，一切只凭你的赐慧，祈求你引领我们走上你的正道吧。一切赞颂全归您所有。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3: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I just feel so

0: 爱 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 92.1。
1: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2: 我们互相尊重，
3: 包容彼此。
1: 昌明马来西亚
2: ，Malaysia Madani，
1: 六大原则
2: ：Ke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创新 ，Hormat 尊重 ，Keyakinan 信任 ，Ihsan 关怀。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1: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2: 共同努力，
3: 一起进步。Madani。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5: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
6: 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
5: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1: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2: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3: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4: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5: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2: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6: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封神演义》看起来好像是神仙在打架，对不对？什么是封神？你想一下，那些封神榜上所谓的神仙，他们之前都是谁啊？他们有的是战死的将军、殉国的忠臣，又或者是战败的反派人物，还有那些很普通很普通的士兵，在神仙的法术面前，他们只是蝼蚁，但是依然呢在冲锋陷阵了。所以这个就是《封神演义》最让人感动的地方。明知天命不可违，偏要逆天改命，明知此去无回，依然慷慨赴死，最终封了神。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本周冠军歌曲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2: 收你们来了，
3: 恶意攻击别人收，
4: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3: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4: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3: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4: 铁上斯本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3: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4: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3: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4: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3: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5: 大家好，我是男的。
0: 大家好，我是女的。
5: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0: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5: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0: 简单啦，叫 Men's Talk。
5: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0: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5: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0: 那我知道，是 TikTok。
5: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

0: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1: 遵守交通规则。
0: 还有呢？
1: 啊，还有吗？
0: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u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2: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3: 人心这不过一万多天，
2: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3: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2: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1: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2: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两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李尔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
1: 最好的结束，不谢天地万物，有你一股是何故。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
2: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你好就足矣。亲爱

0: 军歌曲刘晶莹《我和你的影子》。本周冠军歌曲莫里斯、罗振宏《无冕王子》。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enbang.imm。
2: Yang berhormat Steven Sim Chi Kyong, Menteri Pembangunan Usahawan dan Koperasi.
3: Duduk berkumpul di dalam rumah, tempat keluarga menyatu rasa. Tanah makmur, tanah bertuah, tempat muafakat segala bangsa. Sempena Hari Kebangsaan dan Hari Malaysia 2026, marilah kita sama-sama menyemarakkan perasaan cinta kepada tanah air melalui misi hebatkan perniagaan rakyat Malaysia dan memperkukuhkan gerakan koperasi sebagai wadah kemakmuran negara dan rakyat kita. Marilah kita sama-sama jalan toy. Selamat Hari Kebangsaan dan selamat Hari Malaysia. Merdeka! Malaysia.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5: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6: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7: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6: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7: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5: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7: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6: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0: 话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2: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1: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2: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1: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3: 从一面国旗开始。
4: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5: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4: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5: 在烦恼什么吗？
4: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点30分首播，星期一晚上10点15分重播。

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薛凯琪《自由的夜》。

0: 本周冠军歌曲梁咏琪《远距离》。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0: 9月7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谈你不懂你的累，练习觉察隐形压力。9月8号星期二，儿童发展心理学博士吴心凌谈当孩子沉迷手机，家长真正该看见的是什么。9月9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陈俊昌谈5大营养素的食物来源该如何搭配，你吃对了吗？9月10号星期四，血管外科及血管内腔外科医生陈凯栋医生谈腿痛脚麻走不远，也许不是老化，而是血管堵塞。9月11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送给青少年孩子的一份成长礼物。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欢迎来到耍乐34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啊！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8: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34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蓬亨东部 FM 106.1。
1: 夜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想和大家谈的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品德。伊斯兰历3月12日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日。先知穆罕默德是穆斯林除了真主阿拉以外最尊敬的使者，华人穆斯林一般称呼他为穆圣，显示他的地位。虽然伊斯兰的先知数目很多，但是先知穆罕默德是真主钦定的最后一位使者，真主称呼他为心爱的，他也是唯一一位登霄被上升到阿拉的宝座前的人。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不立肖像，即使先知穆罕默德也不例外。据同代人的描述，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比他更英俊的人。外表如此，先知穆罕默德的内在更是聚一切美德于一身。他对信徒说，至高无上的阿拉派遣我是为了完美道德。而我们从圣训中，我们读到的各个传述中，也都可以看出他的人格是多么的让人崇敬。古兰经68章中有这样的经文，你却是具备一种伟大的性格的。先知的性格连阿拉都给予肯定。我们知道先知穆罕默德传教开始是那么的艰难，他不但要说服族人接受伊斯兰的信仰，还要面对主流多神教徒的打压，但是他凭着坚定的信仰以及让人崇敬乐于亲近的人格，使得伊斯兰终于成为阿拉伯人乃至于世界性的宗教。先知地位崇高，但是他谦虚不骄傲，他入座时总是选择与贫苦和地位低下的人坐在一起。当平民被他伟大的精神震撼的时候，他却告诉他们说，放松，不要害怕，我只是古莱氏部落一位妇女的儿子，他曾经吃过晒干的肉。先知的仁慈也是众所周知的，他和孩子们一起玩，甚至和他们一起赛跑，他把自己的一切和贫困的人分享，尽管他自己也没有什么财产。有时候他甚至饿着肚子也把仅有的食物给了人。伊本阿巴斯说，阿拉的使者是所有人中最慷慨大度的，他的慷慨在斋月里更加明显，他从不对任何一个向他要求什么的人说不，他从不拒绝别人，如果没有什么可以给人，他就微笑。在先知的时代，奴隶制度还是存在的，先知不但特别乐于释放奴隶，让他们重获自由，也告诉蓄奴的人要善待奴仆。他说，奴隶是你们的兄弟，被阿拉委托来照顾你的，如果你们中有谁在受自己的兄弟的照顾，那就让他们吃和你们一样的饭，穿和你们一样的吧，不要让他们做力所不及的事。先知仁慈待人，也宽宏大量，对一些人的无礼，他会因为他们的教育程度、生活背景不一样而予以原谅，而他对敌人的宽恕的事迹更是有许多许多，甚至连他的门生弟子都觉得不可思议。可是先知都做到了，而且他还不断地说，我的主啊，宽恕我的人民吧，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先知的诚实正直让他在年轻的时候就赢得了爱民美名，而他一切善良美好的品格更是我们后世的模范。先知说，我们先知们没有遗赠，我们所留下的是给所有穆斯林的仁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1: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adar.rtn.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乳房外科医生陈逸飞。
2: 有一些实验研究显示，高剂量异黄酮保健品，因为它的剂量比较高，可能会促进荷尔蒙阳性乳癌细胞生长的担忧，我们就不建议病人吃高剂量的大豆异黄酮胶囊啊，那些真正可以调荷尔蒙丰胸或者是改善更年期的浓缩黄豆保健品，这些都要小心。豆腐豆浆可以吃，因为这些是天然黄豆食品。第一，没有任何单一的食物会直接导致乳癌。第二，酒精、肥胖跟缺乏运动才是真正明确的风险。第三，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定期的筛检才是保护乳房最好的方法。不要因为害怕而什么都不敢吃，正确的知识比盲目忌口更重要。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诶，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5: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6: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7: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8: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7: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十一点到中午十二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9: 欢迎罗琳，
7: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0: 欢迎来我的家。

0: 都唔系好似啫，其实。
1: 我们一起欢呼。
2: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1: 一起深感骄傲。
3: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2: 不同种族，
1: 不同文化，
2: 我们同中存异，
1: 异中求同。
2: 3400万人口，
1: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2: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1: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ti。
2: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1: IFM 与你一同
2: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I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

0: Великодня.
1: Шила, Шила, 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臭老民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4: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5: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6: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Sorry 啊。
7: 贴近生活的内容，
8: 因为烟霾的关系，空气中的细小颗粒物可能会对眼睛、鼻子和喉咙造成不舒服，
7: 所以外出时可以根据空气污染程度以及个人的情况佩戴合适的口罩，并确保口罩正确覆盖口鼻。年长的人和小朋友以及有呼吸或者是心肺疾病的人，更应该要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烟霾环境中。
8: 烟霾严重时，尽量减少室外空气进入室内，必要时关闭门窗，还有不要在室内抽烟，以免进一步降低室内空气质量。
7: 长时间待在室内时，可考虑使用具备颗粒物过滤功能的空气净化器，帮助降低室内悬浮颗粒物。
8: 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眼睛严重不适等症状，要尽快求医。
9: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3: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2: 现代化、
3: 传统、
2: 多元、
3: 大自然、
2: 独特、
3: 丰富、
2: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4: 一起来马，
2: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4: 欢迎你来马。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九点，早安爱上线；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珍惜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3: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3: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4: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5: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4: 现代化、
5: 传统、
4: 多元、
5: 大自然、
4: 独特、
5: 丰富、
4: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4: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2: 欢迎你来马。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1: 记得我，在这里有个未完。
0: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
2: 潺潺的水啊流呀流不停，串串的清香也数不清，繁华的世界永山泉。
0: 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焰。

0: 陪伴，你做得到吗？
1: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2: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1: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2: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1: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3: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1: 记得我，在这里有个未完。
0: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
2: 潺潺的水啊流呀流不停，串串的清香也数不清，繁华的世界永山泉。
0: 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焰。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我们一起欢呼。
2: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1: 一起深感骄傲。
3: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2: 不同种族，
1: 不同文化，
2: 我们同中存异，
1: 异中求同。
2: 3400万人口，
1: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2: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4: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 Dini Mati。
2: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1: IFM 与你一同
2: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

0: 一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1: 记得我，在这里有个未完。
0: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
2: 潺潺的水啊，流呀流不停，潺潺的清香也数不清，繁华的世界永山泉。
0: 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焰。

0: 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1: 看日落月升，看黎明黄昏，看风儿吹过每个早晨。
0: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焰。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的又一次被撞车事件，我开着车往学校方向去，就在快到校门口约一公里处，看到警车和保安在护路，原来是周王的车队要经过，所有车辆都自觉慢慢减速停下。就在我也稳稳地停好车，心想再等几分钟的时间，突然听到咔嚓一声巨响，我又被撞了。后方一辆车似乎试图从快车道切入中间车道，没料到我的车就在这个位置，他车速太快，没来得及刹车，直接撞了上来。撞击不算太严重，我自己没受伤，但前保险盖凹了一大块。那位司机立即下车看我没事之后连声道歉，说是因为赶着上班没有来得及刹车，说就在我学校对面公司工作，叫我安心去修车，需要多少钱他会全部承担。他还主动留下电话并让我随时联系他。我尽管心中还有些愤怒和不安，但也镇静下来，拍下了照片车牌，还立马拨通了电话确认不是空号。他全程非常的配合，一点都没有退威。坐在会议厅里，虽然耳朵在听会议，但脑海里一直在回放着刚才的情景。其实当时的自己虽然惊吓愤怒，但还好没有情绪失控，更多的是快速地处理了问题。这一小插曲虽然打乱了我当天的美好的心情，但对方的态度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没有逃避，没有找借口，没有试图轻易脱责，而是诚恳面对，主动承担。对今天这个社会而言，这样的品格真的不容易见到。会议结束后，我首当其冲的事就是去修车厂验车议价，之后就把报价发给了那位撞我的人，也转发了修车老板的号码给他，让他跟老板讨价还价。信息显示他已读，但却没有任何回复。可没想到不到一个小时，我竟然同时收到了他和修车老板发来的付款完成截图和正式发票。他一句解释都没有多说，也没有讨价还价，只是果断地履行了他早上许下的承诺。这份迅速而诚意的回应让我非常的感动，原本对人性的不确定和一丝失望瞬间被化解成满满的感恩。这也让我想到伊斯兰鼓励我们以善意揣测他人，正所谓你们要多多猜测好意，因为猜疑是谬误的言辞，穆斯林圣训集。从这位司机的手机头像中不难看出他不是穆斯林，但他也是属于有信仰的人。他今天的做法，我相信在他的信仰中也是提倡的一种沉默的美德。他没有用语言证明自己是好人，而是用行动说话，这种守信的力量比千言万语更有说服力。他的举动不仅修好了我的车，更修补了我对人性的信任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Hashtag 本雅人 Jac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Gary 曹格的歌曲起床歌，我看来呢就是在早上啊最适合播的歌曲之一，就是这一首。另外一首呢就是叫什么，
1: 做三圈悠，
0: 对对对，
1: 是吗？那首歌好像也叫起床歌吗？
0: 对对对，因为那首是比较偏向儿歌一点点啊，所以那个是卜学亮阿亮的歌曲啊。
1: 看来我们挺有默契啦，都知道我们要说这什么歌曲。
0: 对对对，但是那首好像又比较太儿歌了一点，就选来这一首了哈。起床了，来到6:14，早安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 Good morning， 我是舒林。
0: 那么如果你起床的时候呢，感觉到非常的疲惫、太累的话呢，哎，那就对了啊，我在网络上呢看到这样的一句调侃的话啊，就说呢，累吗？哦，累就对了，舒服呢是留给百年归老。我不敢说出那个字，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哇，你这个清晨早上就讲这句话。
1: 但是网络上都是用这两个字啊，对吧？
0: 对，
1: 一般上
0: 对对对，
1: 直接
0: 就很直接一点，就是说啊，那好了，我把它正面翻译了，就是如果你疲惫、你累，就代表呢你正在活着，
1: 嗯
0: 啊，你正在有目的的在追求一些东西这样子，
1: 嗯
0: 啊，因为我感觉到最近可能我们都很累，啊，我是自己很累啦，我不晓得你啦，
1: 也是，
0: 因为工作很忙碌，刚好就是有一些紧接的行程，再加上下个星期要出国，所以很多东西要先弄完，
1: 嗯，
0: 所以那个疲惫感是有一点加倍，感觉上你因为最近拿到很多好成绩嘛，对不对？
1: 谢谢谢谢，
0: 啊，这个舒林老师，
1: 嗯，
0: 教育有方。
1: 谢谢，
0: 但是也要付出很多心力，所以是蛮累的。
1: 真的，真的，就忙碌了大半年吧。
0: 嗯，
1: 对，因为学生的要求都会尽量去配合、去符合。既然学生有心要学习，
0: 所以累就对了啦。
1: 啊，对，我觉得累累也是一种怎么说呢？感觉自己有在努力着
0: 啊。当然呢，这句话呢，其实在网络上呢，我们看到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调侃了啊，就是反讽一些比较高压的工作啊等等的啊。那么你自己要去衡量啊，有一些疲惫呢，它是带来成就感、带来一种活着的力量的。可是有些疲惫可能是不需要的，它是比较消耗、比较内耗的。哎，那种累呢，你可能要想办法去化解它。
1: 所以我们也会分啊，它到底是身累还是心累，有些事情你做了身累，但是你心还是感觉很满足的。
0: 是，
1: 可是你刚才说的会消耗的，它可能也让你心会觉得很累，觉得哎呀不值得，我到底做这个东西是干嘛的？
0: 但是就是可能这句话要让你稍微的思考一下，如果你现在活得太舒服啊，太松弛，可能就可以对应另外一句话哈，就是要跳出舒适圈，有没有一些危机感呢？不是说你一定要跳出舒适圈了哈，因为我也看过另外一句就是反讽的话，就说有吗？哪有舒适圈啊？人生从来就没有舒适圈，舒适圈是你自己觉得自己不够，有时候呢过度的就是要求自己。
1: 我觉得如果以这个字眼来说哈，舒适或者是舒畅，它比较偏正面。但如果你的生活是过得无聊，或者是已经不知道
0: 无味、
1: 那可能就可以去思考一下，无论是在工作上去寻求突破，或者是为自己找寻一些的兴趣啊，可以让生活增添更多的乐趣。
0: 好了，那如果你今天起床呢觉得有点累，但是又被逼起床，恭喜你啊，你有一些责任在身上，对吧？你有梦想正在追寻，你人生有目的有意义，所以呢你必须要就是起床啊。我们常说希望呢叫醒你的是梦想而不是闹钟。不过呢，如果身边有一些让你太累的人，诶，那你就要稍微的检讨一下这段关系是不是应该放手了。对应这首歌曲陈小春的《女人不该让男人太累》。

0: 如果你对这首歌曲有一些感觉的话呢，代表哎年纪渐长了哦，因为这首是相当经典的一首歌。
1: 你要这样直接吗？
0: 因为你知道周杰伦也20多年啦，对吧？所以这个陈小春当然是更早一点点。
1: 而且我们也很熟悉这首歌。
0: 经典歌曲懂很多，其实也是一种幸福感，对不对？好，不晓得你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是累吗？疲惫吗？还是你动力满满呢？和大家打个招呼哈。我们看到呢，有谁呀、发信息进来？来的就有荣坤，荣坤你也太早了吧，3点多就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1: 我还在
0: 睡觉。
1: 对，这些朋友到底是没有睡还是睡醒了？
0: 对，我也好奇到底他们是不是发了才去睡觉之类。还有吉隆坡的 Niki 啦，还有孙霍啊，来自槟城的顺庆，槟城的日燕，麻坡的美才、美英，沙拉的银秋，吉隆坡的创，美里的安娜，交赖的 Teresa， 没有假的 Tony， 关丹的月花，吉隆坡的小妹，芙蓉的嘉佑，还有八达岭的 Moi Moi， 芙蓉的珍珠，车令古晋的国风，犀牛还有芙蓉的小林啊，大家好。小林呢就是说在芙蓉下了一场雨，现在还有一点小雨啊，希望能够赶走烟霾和就还给大家一些舒缓的天气这样。昨天确实下了一些雨，然后大家好像很开心，因为哇终于下雨了，希望那个烟霾可以被冲洗掉。
1: 是，当然呢我们也会持续的跟大家跟进啊每天的那空气污染指数啦，让大家了解一下各地的情况。
0: 是，如果你起来的时候发现呢，这个天蒙蒙的啦，或者是这个空气不是很好啊，闻起来呢就有一股烧焦的味道，可能会影响大家的心情。你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可以让自己每天早上快速可以动起来，然后呢快速我们所谓的 pick up 这样子？
1: 我的方法可能对于大家来说会有点不解
0: 哦。
1: 就是静坐冥想
0: 啊，早上起来就静坐。
1: 对对，静坐
0: 我会睡着。我不太适合静坐
1: 啊，我觉得可能每个人的那个方式，跟偏好不太一样。
0: 要多久呢？
1: 短至5分钟。
0: 哦
1: 啊，所以也不用想要好像什么得到那个高僧，我一整天在冥想静坐。虽然我也是有尝试过了哈，前几个月也去了几天的禅修营。不过我觉得它就是让我们回归自身，其实也不需要把冥想想得太玄，就从简单的专注自己的呼吸开始。
0: 那我就额外问一些问题，在冥想的时候在想什么
1: ？OK，
0: 像我自己本身那个脑袋很难停下来，像我开车的时候。我想工作啊，下个星期的东西安排好了没有啊，然后我最近是不是要拍短视频，要拍什么之类的。那冥想的时候是可以想这些的吗？
1: 所以冥想就是让你休息啊，啥都不用想啊。
0: 所以就不要想。
1: 对，就不要想。
0: 如果脑袋一直忍不住去想，
1: 忍不住想，你如果你知道你忍不住想是好的，你就代表说你可以去控制它呀。就让自己不想，然后继续专注在自己的呼吸。对，因为我觉得现代人啊，就是那个专注力太分散，我们一会儿呢刷手机，一会儿做这个做那个，反而呢其实我们过去一直会觉得 multitask 是一种超能力，但是已经有很多这个神经科学证明 multitask 反而会让脑袋消耗更多的这个能量，反而会让你那个精神涣散。
0: OK， 好，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哈，你是不是很久没有让脑袋休息？
1: 是
0: 啊，那每天忙忙碌碌啊，是不是有一些空余的时间让自己可以呼吸呼吸一下？现代人可能都很忙，那我想还是要有一些空间让身体停下来，然后可能心灵也要。
1: 是的，
0: 就脑袋也要停下。
1: 所以我现在其实好几个月下来，我都有实践这个每天的那个冥想，每天早上5分钟，晚上睡前5分钟，所以就可以保持自己的专注力跟精力吧。
0: 大家可以试试看哈。那如果你想要 WhatsApp 进来和我们互动交流的话，我们的 WhatsApp username 893 AIFM， 或者是记得号码01117018289。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谁生日买这么大一个蛋糕？
2: 不是生日，也不是我买的，是小刘送的。
1: 昨天才一起吃饭，今天又送蛋糕，什么意图？
2: 什么什么意图？纯粹想买给我吃。昨天我和小刘一起吃饭，聊起之前一起合作的琐事，他觉得应该好好感谢我一番，说是从我这儿学了不少，算是感恩戴德吧。为了感恩戴德，就买了个蛋糕给我咯。
1: 是有多大的恩德？不过就是作为前辈提点几句，这样你也好意思收礼，真认为自己对人家有恩？
2: 哎，他从一个什么都不会的社会新鲜人，我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的指导，到后来在公司受器重。你以为指导一个新人容易啊？
1: 人家也不听你的呀，还跟你唱反调，坚持自己能带队提高 30% 的销售额，可结果是什么？非但做不到，还拖垮了原本挺团结的一个团队。因为不堪压力，那个团队还走了两个人。
2: 哎呀，人家知道错了，也已经反省了。现在日以继夜的工作，披星戴月的忙业务，拼业绩，日程表都排得满满的。
1: 这又有点过了，年轻是应该拼，但别赔上健康。
2: 没办法，他说他要戴罪立功，在背负着罪名的情况下建立功劳。跟他同一个部门的同事，不是在他背后指指点点，就是对他冷嘲热讽的。他倒是挺积极的，认为在哪里失败了，就要在哪里重新站起来。他要戴罪立功，就要付出比别人更大的代价。
1: 这态度好，正确。哎，考你，戴罪立功怎么写？
2: 切，你是认为我会把戴罪立功的戴写成腰带的带是吧？你放心，这个我清楚得很。戴罪立功，在背负着罪名的情况下建立功劳。还有披星戴月，是身披月光头顶月色，形容早出晚归的辛勤忙碌，也形容夜以继日的赶路。这两句成语中的戴是戴帽子的戴，戴指头顶着，或把东西套在头上或身体其他部位。
1: 感恩戴德的戴也是这个戴，感恩戴德是感激别人给予的恩德。在这里，戴指尊奉推崇。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科密小资好奇无上限，6:37，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1: 咱我是舒林。
0: 如果你也认识科密小资，你现在应该也不是小资。我觉得有一些歌曲呢，就现在听还是蛮有趣的哈，就蛮可爱的，但是它有一定的这个年龄啦。那我们说年纪渐长啊，除了我们的思维上啊，会慢慢跟现在社会主流的想法比较不一样之外呢，我们的身体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变化？如果呢你家中有爷爷奶奶，那你多少呢也会知道，哦，原来呢抱爷爷奶奶的时候呢会闻到，哎，他们身上呢有一种很特殊的，你说个人味道也好，或者是他们自己的那种芳香剂，就是他们有自己的方法就保持清爽，可能是用一些乳液油啊还是怎么样的哈。那所以呢有些人就说，哎，老人家有一种奇特的味道。
1: 你还是很婉转、啊。
0: 我很婉转，我很努力，我怕伤害到人，你懂吗？
1: 但是那个新闻报道就很直接的说这是
0: 老人味，
1: 开关引号啦。
0: 对对。
1: 那其实专家证实哈，人体的气味确实会随着年龄改变的哦，因为这是皮肤自然老化产生的正常现象，与肮脏啊或者是个人卫生没有关系的。而且可能早在40岁之后就开始出现了啊，所以你也可以。
0: 我差不多。那我会要很努力的保持自己，就是不要给人太明显的年代差距。其实我觉得个人体味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如果那个味道让人觉得，哦，你就是上一代的人，那可能就有点难打进一些圈子了。那根据这个英国媒体的报道呢，有一个美国的皮肤科医生就说，俗称的老人味呢是主要来自一种化合物啊，这个化合物有点难念就不念了。那这个人体的表面呢就覆盖着由脂肪酸组成的天然油，但不能够保持皮肤柔软防水不但能够保持皮肤柔软防水，也有保护的作用。可是呢随着年龄增长，这个脂肪酸呢就会逐渐的改变，那皮肤抵抗日常损耗的能力也会下降。当皮肤油脂接触到空气氧化分解的时候呢，就会释放出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化合物2-nonino， 那略带一些陈腐气息的特殊体味。
1: 那每个人产生这个所谓的化学物质的含量并不一样啊，个人的皮脂成分啊、遗传基因、卫生习惯、衣着、健康状况和生活环境都可能影响气味的浓淡以及这个化学物质在皮肤上残留的程度。
0: 其实这个东西呢就跟你因为你看到小朋友宝宝不是身上有一种味道吗？那种味道令人难以自拔，有没有？就是一样的，它也没有差什么，对不对？它就是在那个年纪，它自然就会有。你看婴儿呢，因为它的气味腺体还没有启动，所以呢身上就带有香甜的奶味。然后呢进入青春期之后呢，荷尔蒙就会使体味转为浓烈。那成年人呢就会有汗液跟日常生活有关的一些特定的气味，像如果你在咖啡店工作。或者是你经常出入办公室，那因为办公室呢它有一些可能空间的香薰，那它你慢慢也会沾到之类的，所以每一个人都会在每一个阶段有标志性的气味。
1: 说到小朋友的气味哦，尤其是婴儿，我真的很爱闻呢。
0: 是啊是啊，像我家有一个差不多1岁多一点点的宝宝，就你每次看到他你就觉得我离下再走。那种感觉就是他，我觉得气味总是给人一种勾起回忆的感觉。
1: 你说到气味哦，我是看资料的啦，我不晓得，可能你比较能够去印证。
0: 怎么说？
1: 就是在伴侣身上你可以闻出一种只有你闻到的独特气味。俗称费洛蒙。
0: 但我不晓得是不是只有我能够闻到啊，但是确实在另一半的身上确实有一种独特的味道。我太太也曾经说过，她说总是有一种依赖这个气味的感觉。那像我可能有一段时间不在啊，或是她有一段时间不在啊，你就会从她的枕头那些抱枕上你就会闻到那个味道。不，其实跟父母也是一样的。
1: 父母有吗？
0: 有有有，我以前的小时候呢，当我闻到爸爸的毛巾我是会觉得，哦，这是爸爸的，这个有一点觉得，哦，想要多闻一下的感觉。
1: 那个父母的味道我就没有什么。
0: 我父亲是因为他以前年轻的时候有吸烟的习惯。不是，所以呢他吸烟之后呢他去洗澡，对不对？洗澡之后不是有那个沐浴露的味道吗？那他两者综合他就出现一种很有趣的味道。对对对。 所以以前我会觉得烟味就是爸爸的味道。我想很多人可能都略带有这样的印象了。
1: 不晓得谁的气味在你就是生命中是特别的独特或者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呢？
0: 大家来说一说吧哈，有没有就是特别喜欢的一些人啊，他们给你的印象就是一种味道啊，像爷爷奶奶可能的身上有一种他们老人家哈，或者是长辈惯用的，像风油啊啊、对对对，或者是
1: 我觉得风油很疗愈耶。
0: 对啊，就是我觉得没有负面，就是那个是一个很独特的味道。说说看哈，WhatsApp到 893AIFM， 这是辛晓琪的歌曲《味道》。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妈，你在做什么呀？
2: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1: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2: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1: 哦，原来是这样。
2: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1: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2: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1: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2: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1: 知道啦，
2: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你好就足矣。

军歌曲，刘晶莹《我和你的影子》。本周冠军歌曲，莫里斯、罗振宏、无冕王子。

0: 哇，你的身体好香啊，还记得这句话吗？
1: 对，就是你说的嘛。
0: 这是柠檬草的味道。今天我们就说哎，身边的人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气味，但是如果跟你不熟的话，就千万不要随意开这个玩笑哈，可能是一种职场的性骚扰啊等等。可是家中的父母啊、伴侣啊、小孩啊，多少有一些这种独特的味道。像国风他就说，我最喜欢的味道就是过年的时候新钱的味道。
1: 是 Victor 也这么说，钱的味道欲罢不能。
0: 对。那至于其他的朋友呢，像台湾的阿庆啊，他说确实啊，妈妈已经离开一段时间了，但对方身上的独特香味至今没能忘记。
1: Joseph 他说以前在面包店工作，所以长期呢会有牛油面粉味。
0: 珍珠呢就是说隔壁家88岁的老公公啊，经常抹风油啊，这个风油呢很有疗愈的功效啊，闻到呢有一种精神奕爽的感觉。今天呢在8点钟我们就会聊这个就是今天的话题哈。那话题聊到的就是跟强迫症有关。你有没有一种强迫症，就是一定要闻那个香油啊，或者是要闻一些什么就是通鼻的一些药膏啊？有些人他会有这样的，就三不五时就会拿出来，可能也是一种习惯，一种小动作。稍后我们在8点钟再聊一聊。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沙拉越直升机坠毁事故的五名罹难者身份已经确认。跨国犯罪无国界，各国政府必须加快步伐合作应对。瑞士南部一座水力发电站发生爆炸，两名工人伤重不治。萨拉马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沙拉越乌鲁巴南龙勒浪发生的直升机坠毁事故，五名罹难者的身份已经确认。沙拉越警察总监达杜莫马在纳杜拉表示，初步身份确认工作是根据罹难者遗体旁的个人物品进行辨认。他说，由于所有遗体都不完整，警方已经采集 DNA 样本以进一步进行身份鉴定。他指出，在现场完成身份确认程序之后，五名罹难者的遗体已经被送往梅里医院进行解剖。
2: Telah mengambil sampel DNA mereka untuk kita buat pengecaman. Walaupun kita kenal pasti ke semua mereka, yang mana tidak ada satu pun jasad yang sempurna.
1: 五名罹难者分别是直升机机长 Zainul Afif Bisham、医官 Aino Baro Kamaruddin、助理医官 Alexan Adit Henry 以及两名护士 Debra Bosset 和 Jesse Payajo。与此同时， Dato Mohamed Zainab 表示，针对直升机坠毁事故的进一步调查将由交通部属下的空难调查局负责。他说，根据初步调查，涉事直升机并没有配备紧急定位信标发射器，同时也没有黑箱，因此目前没有接获任何和机师发出紧急求救信号有关的资料。不过空难调查局将进一步调查，以查明这起事故的原因以及直升机坠毁的经过。此外，他指出，涉事直升机8月24号才进行维修保养，并且获准继续飞行最多100个小时。国家元首苏丹 Ibrahim 陛下及国家元首后 Raja Zarif Sofia 慰问在这起直升机坠毁事故当中罹难的机师和卫生部人员的家属。元首伉俪通过苏丹 Ibrahim Sultan Iskandar 官方脸书发表贴文，并且祈愿所有罹难者家属可以坚强面对挚爱的离去，获得力量和坚韧，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刻。此外，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也向罹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并且致电已故机长 Zainul Afif Bisham 的父亲 Bisham Ahmad。 首相在通话当中向对方保证，昌明政府将确保已故 Zainul Afif 的家属以及其他罹难者家属获得应有的关注和照顾。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指出，改善飞行医生服务医务人员津贴的建议早在去年11月已经提成，以确保相关医务人员获得合理待遇。他说，保障卫生部工作人员获得合理的奖励和津贴是卫生部关注的重点之一。 Zulkifli 是在回应社交媒体流传有关飞行医生服务医务人员津贴只有30 Ringgit 的说法时如此表示。他也相信有关当局将对这项建议做出正面回应，并且承诺一旦收到决定将向媒体公布最新进展。换个焦点，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首相杯辩论赛不只是考验参赛者的辩论能力，也是培育年轻人敢于发声、具备批判性思维以及尊重不同观点的重要平台。首相表示，今年迈入第51届的首相杯辩论赛延续已故 Tun Abdul Razak Hussein 的传统，成为年轻人展现勇气、增长知识以及提升辩论能力的平台。首相昨天在内阁会议结束之后和第51届首相杯辩论赛决赛参赛者交流，并且为他们打气。首相也赞赏参赛者关注时事发展，敢于提出问题，并且以批判性思维分析各项课题。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指出，为了有效应对安全威胁，各国政府和执法机构之间的合作必须比跨国犯罪网站更迅速和强大。他说，犯罪分子如今利用国际网络跨越多个司法管辖区展开活动，因此各国必须加强情报和信息共享、行动协调以及联合执法。 部长在中国连云港举行的2016年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大会上发表演讲，并且传达了一个明确讯息，那就是在这个日益紧密互联的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应对当前的安全威胁。
3: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体育消息，2006年雪兰莪马来西亚残疾人运动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总冠军争夺战也进入白热化阶段。截至昨天晚上10点，东道主雪兰莪以71金、45银、43铜继续领跑奖牌榜，不仅已经超越了原定的60枚金牌的目标，也有望第一次夺得总冠军。不过2022年冠军的沙巴紧随在后，目前以60金、41银、36铜排名第二，卫冕冠军沙拉越则以45金、28银、45铜排在第三。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9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405.41 点，收于 52,380.66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37.16 点，收于 7,636.36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168.07 点，收于 26,253.34 点。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指数9号收于 10,670.06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141.60 点。国际油价9号明显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2 美元，收于每桶 96.05 美元，涨幅是 3.25%。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29 美元，收于每桶 101.21 美元，涨幅是 3.36%。 国际消息，瑞士南部一座水力发电站发生爆炸，导致两名工人死亡。当地警方表示，星期三早上9:30左右，位于皮奥塔村的一座水电站发生爆炸，随后建筑内部起火，两名工人被卷入爆炸当中受到重伤，之后不幸死亡。其中一人是55岁的瑞士公民，另外一人的身份则有待确认。水电站大楼也在严重受损，事发之后，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也出动救援直升机协助，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波兰中部发生客运列车和水泥车相撞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一列载有大约120名乘客的列车从东部卢布林开往西北部什切金的途中，和一辆驶入铁路道口的水泥车相撞，列车部分车厢脱轨，造成大约20人受伤，部分伤势严重。波兰媒体报道，相关铁路道口设有灯光和声音信号，但是没有安装栏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战争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因为伊朗试图影响选举结果，但是在美国的经济压力下将无法支撑太久。特朗普在启程前往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表示，一旦战争结束，油价也会在选举之后立即回落。他同时承认外交谈判仍然是一种可能，但是并不是首选方案。美国伊朗战事最近进入第七个月，伊朗星期三表示，在美国击沉5艘伊朗的运油轮之后，伊朗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10艘船只，又宣布扩大在海峡外的禁航区范围。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谈。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0: 沙拉越直升机坠毁事故的五名罹难者身份已经确认。跨国犯罪无国界，各国政府必须加快步伐合作应对。瑞士南部一座水力发电站发生爆炸，两名工人伤重不治。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扎德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1: 1964年的这一天，下议院一致通过了紧急状态宣言，由时任首相敦古阿卜杜拉曼提出的这项动议，强调国家与人民的安全以及铲除国家敌人的必要性。之后，上议院也一致通过了紧急关键权力条例草案，以赋予政府维护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所需的各项权。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参与这个二十四小时保障计划 Lindong Luoplong Bat Jam， 显示呢许多人还是意识到非工作时间享有的社会保障的重要性。他们考虑到家人啊，也考虑到万一在不是工作时间的时候发生意外受伤残疾或者是无法工作的时候呢甚至死亡，他们的配偶孩子或父母将会继续获得现有社会保障计划的保护。
1: 刚才说有 87.6% 的人继续嘛，那退出的人就有 12.4%、而有大约 52% 呢是月薪低于3500令吉的群体。这也引发寿险机构的担忧，因为在 B40 群体当中呢有超过 96% 的人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保障的。而马来西亚正规领域的员工一年中啊只有大约33%的时间用于工作，这也意味着如果意外发生在工作时间以外，其余的67%的时间，或者是相等于大约244天，将不在受保范围内。然而这段期间他们依然是员工，并对自己和家庭还是负有责任的啊。
0: 那要提醒大家哈，这个 Lindong Luoplong Bat Jam 呢是保意外的啊，就是生病呢不在这个保障的范围之内。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在非工时的时候意外的可能性和风险很高，而你已经选择退出的话，其实你可以随时再重新加入的啦。这个部分呢是给大家一个选择。但是呢刚刚说到的这些情况呢是否令人担忧呢？根据国家银行的报告，只有 45.5% 的国人拥有保险，而 B40 低收入群体的投保率更低，只有 4%， 这使到员工啊成为高风险群。也就是说一旦在工作时间以外发生不幸，就会受到财务的冲击。另外呢寿险机构呢将会继续的努力说服这 12.4% 的雇员考虑重新加入，就是 opt-in Lindong Luoplong Bat Jam。 因此呢重新加入和登记的管道呢已经开放了，而数据显示已经有大约9000至10000人重新加入这项计划。如果你要重新加入的话呢，你可以浏览 lindongfaeda.perkiso.gov.my， 而且呢重新加入是没有期限限制的，就是它没有什么时候截止重新加入，随时都可以。
1: 是，那寿险机构的总执行长也说呢，不要将 Lindong 24小时和商业保险或者是医药卡做比较，这是截然不同的。那当局提供的是社会保障 Social Protection， 是帮助雇员在跌落贫穷线前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不是商业的保险，不会在生病等等的情况下发放理赔金。更重要的是呢，对于受 Lindong 24小时保障的雇员，如果因为意外而正在领取福利津贴，雇主是不能够将他们解雇的。这就是社会保障与商业保险和医药卡的区别。也就是说呢，哪怕你是有商业保险或者是医药卡，其实也非常鼓励你投保这 Lindong 24小时。
0: 所以呢这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了。而且呢在东南亚这个区域呢，目前没有其他国家提供类似的24小时的全天候保障。那如果扩大到亚太地区，跟我们比较接近拥有类似24小时保障机制的就是纽西兰啊，所以我们蛮是独特的了哈。而且呢我们也可能想的比较长远一点。而且呢截至8月31号，寿险机构呢已经接获了6330宗的索赔案例，也就是每天平均有69宗的索赔案例，已经发放的福利津贴大概是997万令吉。而且呢这只是短期的福利津贴，长期的话呢可能是短期给付的一个10倍以上。提出这个给付索赔的雇员当中那高达74%的人月薪在3500令吉以下，意味着呢大多数提出索赔要求的是低收入群体还有年轻的雇员。
1: 所以呢这投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都会说啊，明天跟意外不知道哪个先到嘛，发生意外的时候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资金，或者是当时的那个情况能不能够去应付呢？保险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保障了。
0: 其实我觉得我们都有理财的一些经验和一些想法，那么给大家就是一个概念呢，如果今天你现在马上没有收入，或者是你现在发生意外你的收入终止了，你的不管是薪水也好，或者是赚取的一些佣金也好，或者你做生意的利润也好，都停止的话，你问问自己，你可以生活多久？就是你可以生存多久？你的家人在没有额外收入的情况之下，他可以活，就是开销可以顶多久？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蛮容易计算的。如果你是每个月这个收入呢都一定会花光光，然后你的储蓄其实不多，

0: 那就代表呢，其实你的风险承担率是很低的。
1: 嗯，而且很多人对于这保险的概念，包括我自己过去可能会觉得说啊，保险啊，每个月是额外的开销，把它当作开销来看待，所以
0: 要花的钱，
1: 对，就觉得说是一种负担，是不是可以减少一些呢？但是它就是保险的概念就是大家一起去承担分摊那个风险的那个费用。
0: 是，
1: 你可能投保一个月几百令吉，但是到这个，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反正意外是很几率是很低的嘛，
0: 很低的，
1: 可是我还要每个月去投保嘞，那不是不划算吗？如果没有用到的话，开关引号。
0: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有一种数字概念，很多人可能比较不会用数字去衡量，譬如你现在付的这个钱，好，假设300令吉好，好，那一年就是3600令吉，十年就是36000令吉。
1: 是，那36000呢？如果我没有发生意外，不是白给了？
0: 对，
1: 大家可能会有这个想法。
0: 那这36000令吉是十年的，我不能说完全安稳，但是它是一个 plan。它就是万一你发生什么事情，你还有一个索赔的管道。好，那这36000令吉，如果你今天不花，就是你留下来了，假设我不买保险了哈，我十年可以储蓄36000令吉。那这36000令吉其实够吗？可能你这十年内任何一个时段发生事情，可能你就已经没有办法承担那个财务的后果。而36000，坦白说，你可以应付多久呢？所以其实你说十年下来的这个数额，它真的可以改变你的生活吗？你说我会发大财吗？可能也未必。所以用小小的钱买一个小小的保障，你个人去衡量到底是不是好。如果你真的不想要花这个钱，那就投保联动24，对吧？那这个保费就低很多，对吗？那每一个月呢，就按照你的这个收入来计算啊，等等的，而且你也不用拿到那个钱，雇主会直接把你扣掉，所以你也不会特别看到这个所谓的开销，你心中的那种开销了。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到底联动24保什么不保什么，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模式呢？其实我做了一个短视频，大家其实可以外向进来，让我把短视频发给大家去看一看哈。如果你今天正在要做决定的话，了解了再来做决定。你敢不敢面对有一天发生的意外呢？徐佳莹的歌曲，你敢不敢？

0: 其实呢，承担风险不是不行啊，那就看你自己敢不敢了哈。有些人他没有买保险，一辈子其实也没事啊。但有些人呢，他可能会经常面对一些意外的降临，有时候真的是看一些运气啊，或者是我们民间俗称的命了啊。有些人可能比较顺畅一点，他也没有特别做什么个人的保护，但有些人呢，就是虽然做足一些事情，但是经常就是碰碰钉子，所以这个部分大家自己去衡量。
1: 所以这就是保险的所谓的功能啊，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意外。
0: 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跟继续跟大家谈谈跟钱有关的这个课题啊。那我们说到这个公积金啊，其实是享誉全球呢。根据 Thinking Ahead Institute 和美国投资专刊，也就是养老金与投资联合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公积金的排名从去年的第12名再升一个名次，排在全球第11名，更是第一次超越美国纽约市退休基金。那报告显示，公积金局管理的资产规模达到3770亿3700万美元，大约是1兆4180亿 ringgit， 那比去年还增加了24.2%。那资料显示，公积金局的资产管理规模近年来不断扩大，截至今年6月已经达到了1兆5300亿 ringgit。
0: 当然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了哈，就代表呢我们的EPF 是资金雄厚，而且管理有道这样子啦。那么今年呢，令吉对美元展现了韧性，那么带动了公积金局在全球的排名。有一项衡量2021年至2025年汇率年化变动的这个显示呢，令吉对美元仅贬值 0.2%， 排名第四。以当地货币计算的话呢，新兴市场过去五年的养老金资金资产平均年增长率普遍呢是高于先进经济体的，这主要是因为两者的市场成熟度出现了差异，资产的增长率最能够反映个别国家养老金体系的健康状况。
1: 那纵观全球300大养老金的排名，那谁排在榜首呢？就是挪威。挪威政府养老基金的资产呢，首次突破了2兆美元，进一步巩固全球最大退休基金的地位，规模比排名第二的日本政府养老投资基金高出 12.7%， 坐拥全球最大的退休基金。
0: 是，另外呢，英国和荷兰就是过去五年仅有的两个不论以当地货币还是美元计算退休基金资产都出现负增长的市场。包括就说两个退休金制度比较成熟并有较大规模的固定收益型退休金计划，所以呢除了追求资产的增长，也必须应对福利的支付降低投资风险，还有退休金计划结构转变等等的需求。
1: 所以这个公积金局在全球呢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或者是排名，也给我们很大的信心。
0: Malaysia Boleh 哈，当然主要是因为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有比较大的空间我们经常都说，如果它还在中段的话呢，它就能够往前进，但如果它已经在前段了，它可能就已经差不多到了顶端。像这些已经发展的成熟的经济体，它要再要求他们的资金有一个大幅的所谓的大跃进是比较难的，而且它有很多所谓的福利计划就要花比较多的钱。你看马来西亚的 EPF 要付的费用其实不多的，退休的人当然会拿，但是每个月的缴纳进来的金额还是大过他要付给那些已经退休的人的退休金的数额，所以他的所谓的增长或正面 positive 的收益是比较高的。
1: 那回到个人层面，你会不会把公积金当作一个主要或者是非常重要的理财工具呢？
0: 其实现在政府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来教你怎么分配譬如呢，它有私人退休金扣税计划，
1: 是，
0: 就是如果你把钱一部分的钱呢哈，你可以扣税3000令吉嘛，就你放到一些私人退休金的话，它其实可以给你扣税，所以它就鼓励你去那边，所以不会只把 EPF。当然，私人退休金也有它的限制，你要到了某一个年龄才可以领出来，
1: 是
0: 那不然的话你就用储蓄的话它又不会增长。那你可能又要做一些现金投资，可是现金投资又有风险，所以就把不同的鸡蛋放在 不同的
1: 篮子，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这是我个人的做法啦哈。那、因为我觉得 EPF 它相对它没有那么多的波动啊，比起其他的，如果你要把钱放在这个股票市场啊，还是什么，有对于一些新手来说，或者是对于理财比较谨慎的人来说，我觉得 EPF 是一个很好的选项，而且每年它都有一个固定的所谓的利息嘛哈，就是这几年来，这十年来都有5%以上，
0: 是，
1: 所以你不想承担太大的风险的话呢，可能 EPF 是一个考量。当然，正如刚才说的，我们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
0: 早前呢接受南商报的访问的时候呢，我就有提到了其实大家都懂的啦，就是一个理财的不可能的铁三角。那一个呢就是所谓的高收益，另外一个就是低风险，第三呢就是高流动性。你要高收益又低风险，那你肯定就没有流动性了。就像EPF 算是偏高收益低风险，那流动性肯定就是被锁死。那如果你要低风险高流动性，那肯定就是低收益，像银行，
1: 对银行
0: 储蓄，对不对？就是你没有什么风险，那你又可以随时拿出来，可是它的收益就不会高。那如果你要我说我可以放弃股市啊等等，那你有没有时间每天去观察股市？因为它的波动，你必须要时刻的决定买卖，或者是怎么样做一个调整。
1: 是，当然也有一些专家就建议，其实股市你也不需要每天盯盘啊，以什么定期定投的方式去进行。所以呢，无论做任何的投资，都先要做好自己的功课，先要了解清楚啦。
0: 最重要还是你的需求了哈，不是每个人在每个年龄段都一定要高收益的。最重要呢是要好好的理财，不要到最后呢两手空空啊。成龙跟周华健的歌曲《妙手空空》。

0: 月圆应团圆，灯明照同心，
1: 由 IFM 南洋学生以及三苏料 Forum Mall 联办的2026年中秋灯笼彩绘比赛于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三苏料 Forum Mall 举行。比赛分为两个组别， A 组是小学1到3年级， B 组是小学4到6年级。当天每位小朋友都会获得一个12寸纸灯笼，比赛仅限彩绘，不可添加任何装饰，彩绘媒介不限。欢迎同学们一起发挥创意，用色彩绘出属于自己的中秋灯笼。报名详情请联络03-7872-6813，03-7872-6813，截止日期是9月17号。

0: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亲近野松，
2: 很快的来到了7:46。你好，我是追西进城。
5: 欢迎回来，我是舒林。
2: 有追西和舒林，就难免还是要关注一下体育。我们应该是全台当中比较爱看体育的。
5: 是的
2: 啊，就其中两个啦，但还有一些其他同事也蛮爱的。但是我们很想要跟大家分享关于我们的体育目前做到了怎么样。那么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呢，将会从9月19到10月4号举行，而残障亚运会呢，就会从10月18到24号举行。我国呢为这次的亚运会定下了奖牌目标，就是6金7银20铜，而男女旗手分别是南非人阿基姆，还有世界武术冠军陈昌敏。那么在352名的运动员当中，15名是金牌之路，也就是 RTG 计划的运动员，158名是领奖台计划的运动员，14名是后备队计划运动员，169名是分阶段计划的运动员。
5: 那我国在本届亚运会的目标呢，总共是争取33枚奖牌嘛，6金7银20铜。那这些奖牌的目标呢，将会在场地脚踏车、羽毛球、射箭、跳水、壁球、藤球、勾球、田径、风帆、空手道、武术、电竞和射击中争取。那其中呢，我国将寄望壁球、羽毛球和场地脚踏车争取金牌。代表团团长苏马里就表示，他希望我国在这次亚运会中能够在激烈竞争下带来惊喜。其实他是希望能够超越原定6金的目标，那是最理想的啦。
2: 是，那我们的传统强项就是羽毛球了。我国羽毛球队呢，在亚运会呢就以1银1铜为基本目标。
5: 这个目标会不会比较？
2: 要超过6金目标，不靠羽毛球可以吗？双打教练总监 Rexy 就直言啊，争金最大的希望其实是来自男双的自由人吴世飞和 Noor Izzuddin， 当然也期待其他的组合能够超越预设的目标。那为什么是吴世飞和 Noor Izzuddin 呢？不是谢霆锋、苏伟毅呢？我们的这个世界冠军，因为呢，苏伟毅落选，谢霆锋呢将会改配郑凯文出战呐、
5: 那 Rexy 就指出，谢霆锋和郑凯文的抽签。存在一定的变数，如果遭遇强劲的对手，还是会左右奖牌的颜色了。他也期待陈康乐蒂娜能够恢复最佳的状态，因为我们看到这支女双啊，近这几站的表现呢有点低迷啊。那同时对混双新组合也抱持着一样的期待啊。新组合是谁呢？陈唐杰、钟淑韵，因为杜一蔚现在受伤还在康复当中嘛。
2: 是的，
5: 人西就强调，亚运会4年才举行一次，对运动员而言也是建立未来发展蓝图的重要舞台，而这一次亚运的成败可能会影响球员备战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方向哦。
2: Rexy 呢也说啊，自由人飞丁组合还有混双吴勋法赖杰敏星期三加入训练，接下来呢球员就会看他们自己的个人时间来加入国家队的合练。他也说，混双世界前冠军杜一蔚的伤势是目前啊球队备战期间最需要处理的问题，也特别着重于让陈唐杰保持更加稳定的心理状态，因为就是原有的搭档不在，多少呢还是会有一点点可能不稳定或者担忧吧。
5: 是，那目前正在进行的就是越南羽毛球超级100赛。那一般上我们比较少报道100赛的消息，或者是当他在第二阶段的时候呢，不会这么频密的去跟大家报告哈，一般是到了半决赛、决赛再跟大家跟进成绩。但是呢，这一次相当有看头，或者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我国男单自由人李子嘉啊，过去他出现在高级别的赛事，现在必须要从100赛打起，因为他的排名太低了。那他的表现怎么样呢？ 昨天苦战三局之后，他对垒的是中华台北20岁小将吴哲颖，但是最后以1-2不敌对手。
2: 嗯，所以呢这是非常可惜的哈，没有办法打入16强。基本上呢这李子嘉低迷也不是一年的事情了哈，已经蛮长一段时间。大家也开始都在分析，是不是因为离开国家队之后呢，他的这个管理整个球队的状况不太好。就是你知道啊，在国家队你只要打球就好了啊，当然你要听教练的话或者听教练的安排，可是你其实不用烦太多的东西。但是当然收益可能没有自由人那么高啊，如果你是自由人的话，你如果价值真的很高，你可以自由去决定你的这些费用啊，或者是这些收益，所以这两者是很难兼顾跟平衡的。
5: 是，但是我在想他对场上的表现有多大的影响呢？而且100赛，甚至我看到底下的留言，很多人都在想，哦，那是不是李子嘉又要再去更低级别的赛事去打这些国际
2: 挑战赛啊之类的。
5: 嗯，
2: 不晓得。但是李子嘉如果他再没有办法就是站起来，或者是把他的状态找回来的话呢，随着年龄的增长等等，他可能甚至会我不能说他离开羽毛球的这个比赛赛场，或者是，但是因为距离2028年的奥运会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嘛，
5: 是，
2: 所以他如果要去争这样的一个资格的话，他真的必须要快快的振作起来了。
5: 他其实都有一直在参赛啊，只不过在台北公开赛次圈出局，韩国大师赛也首圈出局了。
2: 嗯，
5: 但是我觉得他没有办法在战场上或者球场上继续争取战绩的话呢，也不完全是绝路，会不会可能可以转战当教练呢？像之前那个日本，
2: 那么快吗？
5: 我不晓得这个阶段对他来说，什么？
2: 我相信他还有野心啦。
5: 是，当然，但是呢，像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我相信还是有出路。
2: 明白，
5: 也真的是衷心的祝福他。
2: 是，希望他能够赶快的重振雄风啊！因为呢，毕竟现在我们的男单啊，其实还蛮缺的哈、啊，现在有一个空缺期，所以如果他还是能够拿到好成绩的话呢，相信国家队还是很需要他的贡献。好了，那我们今天的早安热搜到这边了哈，马上送上今天的小菜一碟，下个小时回来就有早安民调。
6: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7: It's a piece of cake。
8: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美国知名组织心理学家亚当·格兰特2024年的著作《隐藏的潜能》。这一集我们看看学校、团队和选拔机制可以怎么设计，以挖掘人们的潜能。先看教育，20多年前，国际学生评估测试首次举办，外界普遍看好日本和韩国，结果爆冷夺冠的却是一个之前教育水平并不突出的北欧国家——芬兰。芬兰的秘诀不是砸更多钱，也不是缩小班级的规模，而是一种文化信念，不能浪费任何一个大脑。学校不以挑出最聪明的学生为目标，而是让每个学生都能得到量身定制的支持。成绩落后的孩子会立刻得到额外辅导，而不是被留级或放弃。再看团队，多年前，南美洲一处矿井发生了坍塌，30多名矌工被困在地下700多米的深处，生还希望渺茫。最终，他们奇迹般的全部获救。研究这一次救援的学者发现，成功的关键不是找来最顶尖的专家各自献计，而是营造出一种人人愿意为共同目标出力的团队氛围。有意思的是，那些自我中心、爱抢风头的成员反而会拖累整个团队的表现。真正可以让集体变聪明的是懂得倾听、愿意配合的人。最后，我们来看选拔制度。一位出身贫穷移民劳工家庭，从小跟着父母辗转各地摘水果，学业屡屡中断的人，一次又一次申请成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航天员，却连连被拒，因为申请表只统计学历和过往的成就，根本看不出他克服了多少困难。他锲而不舍地申请了10几年，终于在第12次被录取，后来真的飞上了太空。这个故事提醒我们，现有的招聘和招生制度往往只擅长认出已经被打磨好的钻石，却认不出深埋地下的原石。这一集告诉我们，一个愿意接纳每个潜能的系统，胜过一群天赋异禀却各自为战的精英。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
6: 星期天中午12点到1点完整重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卫生部长 Dr. Sri Zulkifli Ahmad 说，尽管在8月发生了直升机坠毁事故，该部仍然将继续提供飞行医生服务 FDS。 他说，无需终止这项重要的服务，因为它可以确保民众获得医疗服务，尤其是在内陆社区。飞行医生服务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属于全民医疗覆盖的一部分。Zulkifli 指出，卫生部本身没有执行飞行医生服务的直升机，而是采用合约租赁的方式，包括将维修保养纳入考量。飞行医生服务不仅仅是从空中把医疗服务带到偏远地区，50多年来它一直是沙越内陆居民的重要的生命线。从1973年推出以来，飞行医生服务已经覆盖了沙越超过100个地点，为偏远地区的居民提供医疗援助。因此，对于沙拉越内陆居民来说，飞行医生服务从来都不是一项陌生的服务，因为在每一次飞行背后，都可能是一名需要治疗的母亲、一名年长者、一名孩子，甚至是一个等待医疗援助的家庭。昌明政府发言人兼通讯部长 Dato Sri Fami Fadil 说，我国已经向印尼当局提供一份可以调动设备的清单，以协助应对当地林火及烟霾问题。他说，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也已经做好相关准备，不过目前我国还没有获得印尼当局的确认，允许有关设备前往当地协助灭火。国际消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解散议会，并且提前在10月25号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表示，要缓解国内的政治紧张局势，他作为总统始终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作为首要考虑，相信塞尔维亚人民会选择正确的道路。他呼吁候选人和选民和平理性的参与选举过程，尊重不同政治观点人士。武契奇日前获得执政前进党被推举为党的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表示，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将辞去总统职务参加选举。以色列驻斯洛文尼亚大使馆